0: 爱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8: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9: 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0: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8: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明新家园 E 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的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的10月8号至11月30号，对电力满都拉煤矿运煤线路至神公路辅道连接处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期间禁止社会人员和社会车辆进入该区域，请过往车辆行人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安全管理。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内的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控，如确实需要运行，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暖城路况因东康县布日都连接线跨桥工程施工，于2026年的

0: 10号于2026年的10月11号至10月31号对康巴什区至东胜方向的4公里加950米段至5公里加300米路段实行阶段式半幅交替封闭施工，期间呢，所有途经车辆需要注意提前观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安全通行。北京时间的8:06，接下来一同关注8:15信息。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8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10月10号晚间21:19左右，从鄂图克旗棋盘井镇三围街到建源煤矿，不慎遗失手拎袋、内装电热毯、蔬菜等生活用品，支付给丸子的丸、停止的止和鸭，就是口字边过来一个丫头的鸭，丸止鸭。失主联系电话1524733-4010，事后感谢。下面播发一则失物招领信息。10月9号上午10点左右，康巴什区的爱心环卫工人高师傅捡到白色手拎袋、内装黑色的手机壳、充电器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简老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永昂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北京时间的8:08，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大飞读报中来。
2: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稳打。
4: 来关注一条刚刚是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实时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大飞读报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的这则互动问题啊，今天的互动问题呢不算难呐，我看很多人都回答上来了啊。今天互动问题的题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禁止破坏什么制度 ？A. 社会主义制度 ，B.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C. 改革开放制度 ，D. 市场经济。正确答案 A、B、C、D。目前呢，已经收到不少听友的反馈了啊，嚯，后台60多条这个留言啊，我得一条一条看。最终呢，会有前10名听众朋友可以领取精美的文创小礼品。领取的地点呢，在鄂尔多斯市新闻大厦东门1楼的前台。领取的时间您可千万记好了，2026年10月21号至2026年10月23号，上午呢是9点到11点30分，下午是14点30到17点30分啊，请您千万在这个时间节点里面，我们一起来恭喜一下今天前10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他们分别是伟毅1319，哎呦，给您今天回应一个，我得找一下回执哈，我先不给您回应了。伟毅展毅1319，然后呢，这个6710，风轻云淡，刘云、李静、王慧，哎，这几个了，这是12345，还有这个。MN 外加一个，哎呀，我实在是猛文阅读能力认不得呀。再接下来有一个 Emily 以及刘彤啊，截止到7点58分，刚好这10位听众朋友中间还有一个这个子熙音音啊，可惜您回答错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互动问题的具体情况。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正式开启大飞读报的第二个环节。崭新周二，晨光温柔，深秋的凉意漫过窗沿，城市的节奏不急不慢。街灯呢渐次熄灭，朝霞染透天际，时节流转，深秋正浓，晨雾青龙远山，落叶已铺满小径。昼夜的温差愈发分明，添衣保暖更要珍重自己。天冷莫忘加衣衫，心宽自由暖阳伴。润肺养阴，护住元气，从容应对忙碌日常。人生如秋，渐入佳境，褪去昨日的疲惫，沉淀内心的丰盈。新的一天不必匆忙追赶，放缓脚步，理顺心绪，在奔波劳碌中守护自己的初心，在秋日见机里积蓄力量，伴着晨光细品生活，神采奕奕，拥抱今日好时光。各位好，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

0: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1: 好的，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大飞读报的第二个环节，话里话外。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跟嘉浩一样的啊，最近疯狂迷恋上了什么短剧啊、爽文，哎呀，真的是越看越让人过瘾。那天呢，这个有其他的前辈就问我，嘉浩，你播的节目为什么还没有长进？我说，我得慢慢来，得先把规矩立住，这样日后啊，我才能播的不烧心。

0: 您看看这样的烂梗，您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听到呢？近日呢，除了这种烂梗之外，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这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啊。不少的读者呢晒出自己最近读过的离谱网文啊，逗乐一众网友。比如说啊，现在切换为配音模式啊，比如说写歹徒持刀深刺进了男主的胸膛，这男人呢、却毫发无伤，理由竟是他的心早已经提到了嗓子眼里头啊！您说说这都叫嘛事儿啊？这，或者说呢，写这个霸总啊，掏出100万元现金砸在了别人的脸上啊，写女主大量失血后不经休养，一夜之间身体完全复原，这个应该是邪教之类的啊，我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太现实。类似这样的脱离常识、违背逻辑的网友的这种桥段呢，它是屡见不鲜的，暴露出了一个行业的结构性的一个隐患，太离谱了。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接着和您细聊这事儿，一会儿见各位。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

0: 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Hey, 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19啊！刚才呢，咱们说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叫做《离谱网文批量的涌现》。哎呀，你说这事儿赖谁呢？我觉得首先啊，还是得怪给流量啊，因为网络文学平台啊，它是以点击率、追更率的数据作为流量分配的依据的。稳定日更呢，是这些创作者们获取收益的一个硬性条件啊。他每天要完成固定字数的更新，然后呢，套用所谓的这些名场面，挪用这种类似的这种烂梗啊，甚至是更为低俗的一些细节，远比打磨一个故事的成本低。这正是一些创作者啊放弃推敲叙事的逻辑，优先短时间之内啊来投靠这种爽感的重要原因。缺少了内容支撑，所以作者呢只能刻意来制造这些离谱的戏剧化的梦幻一般的这个胡说八道，哦不对，戏剧冲突，依靠强有力的刺激呢，包括反转的人设啊来博取眼球。只要他能换来这种点击率啊转化呀获得收益率，哪管故事精不精彩呢，他就敢跟你上啊。问题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研读过最近，如果您要想出版一些东西、发布一些东西，或者说发行一些东西，会不会比以往要简单很多呢？我觉得如果您尝试去发的话，一定会有这种感受的。精细的审核缺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传统的一个出版模式下呀，它编辑是贯穿写作的全过程的，它是要参与到故事框架的构思、情节合理性的推敲和细节的刊物，是把控内容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关口，对吧？但是现在的网文平台呢，跟这个普通的运营啊，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编辑考核呢，更多的是签约作品的数量、流量表现的这个效果。面对海量持续更新的这种连载网文，你让编辑一个人啊，假设他签了15部小说，对吧？他每天更新两章，老天爷，他一天什么都不用干了，就专门的去阅读就好了。他是很难去兼顾叙事上的逻辑漏洞，然后呢去把这个日常的这个错别字进行校准。哎呀，校准现在好像可以通过 AI 来实行，但是大量网文的这种逻辑漏洞啊，常识硬伤啊，它是缺少了人为的这种把关与校正的，所以它就会直接流向读者，进而进一步呢加大了这个编辑的一个骂名。哎，您说说这编辑也挺难活的哈。而除此之外呢 ，AI 工具呢也进一步的降低了创作的门槛，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行业弊病。大量的 AI 水文呢，它可以反复的套用什么重生、复仇、霸总等一系列的叙事模板，对不对？仅仅只需要更换一个人名或者背景，便可以生成上千部的这种新作品，对不对？而且呢，大模型在抓取互联网文本的时候，又会不断的复刻网上这些已经被人一眼看穿的这种荒诞的桥段啊，让野蛮的错误的这种情节在辨识式的扩张啊，形成越传越错的这种恶性循环，再接下来再反作用于这个网文它野蛮生长，最后呢挤占这个优秀的或者说正常的网络文学作品的一个创作空间，你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我上高中的时候呢，身边就有些朋友，他们是特别喜欢阅读各种各样的这种小说的啊。这类小说呢，不限于都市爱情、校园生活、修天磨练、特种兵王等等一系列啊。但是现在呢，离谱的网文啊还是存在的，行文粗浅啊，情不达意啊，这还在其次，审美跑偏、价值错位更是大患。它不仅呢会消耗读者的时间和精力，部分扭曲的内容呢还会误导青少年，侵蚀这种网络文学健康的创作生态。这类乱象的治理啊，不能够只靠大家的吐槽，难道不是吗？它更多的是应该落实到平台上，平台如何去细化它的审核规则，行业如何去重拾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耐心，监管部门如何完善它的规则，这三者呀是缺一不可的。唯有各方协同发力，引导创作者回归到内容本身，方能形成兼顾文学审美与价值坚守的创作风气，继续守护网络文学的原创活力。

这里的离谱网文呢，它不是要求必须画一个围城，你只能在这里面来限制你的创作自由，然后你去写作，而反过来讲，它是一种守护底线的创作，对不对？网文呢，它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是你说想象吧，它不等同于乱想啊，它虚构啊，不等于胡编呢，对不对？真正好的故事呢，是在这个合规的逻辑和真实的情感的基础上，让读者呀心甘情愿的入戏走心。所以如果有网文作者做听友啊，您可千万要记住了，守住常识底线，敬畏创作规律，网络文学才能越走越远。北京时间的8:25，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接着回来。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

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出行提醒：2026年的10月8号至10月30号，对电力满拉都煤矿运煤线路至神宫县府道连接处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呢，禁止车辆和社会人员进入该区域，请过往车辆行人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安全管理。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重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管控。如确实需要运行的，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东康县上的相关提示。因东康县布日都连接线跨桥工程施工，于2026年的10月11号至10月30号，对康巴石区至东胜方向 K4公里加950米段至 K5公里加300米段路道路实行阶段性半幅交替封闭施工的举措，期间所有途经车辆需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安全通行。北京时间的8:33，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24小时内，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气温先降后升。13号早晨，也就是今天早晨，气温降到1-5摄氏度，有霜冻。具体预报如下：喀玛什区今天晴，最低温度3摄氏度，最高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4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4-17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1-15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2-18摄氏度。敖罗赵旗镇今天晴3-20摄氏度。甘鲁图镇今天晴4-18摄氏度。阿勒腾徐热镇今天晴4-16摄氏度。宣家湾镇今天晴5-15摄氏度。以上就是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大飞读报。

0: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2: 健。来关注一条刚刚上
0: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3: 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36，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咱们本地的暖新闻。近日鄂尔多斯市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市交易顺利完成，已经获了其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碳票的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这标志着鄂尔多斯市林草碳汇产品开始突破本地消纳限制，迈出了跨区域流通的第一步。今年以来呢，鄂尔多斯市各地持续推进健康科普，进社区、进校园，把优质的医疗服务和科学的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近日呢，卡尔动力鄂尔多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全国首个规模化的无人干线运输网络，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区同步亮相了。近年来呢，鄂尔多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了2026年度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公示，一斤霍洛奇荞麦面粉榜上有名。此次一斤霍洛奇荞麦面粉入选，是对一斤霍洛奇特色农牧业发展成效的充分肯定。为补齐市政排水短板，今年下半年鄂托克前期启用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地下管网提档升级工程正在加速推进。想要咨询公积金相关问题，拨打12345和12329需要派单。现在拨打鄂尔多斯市公积金科长加服务部主任专线，为您点对点解忧直播业务，专线免中转、免派单，答复更快。您可以通过搜索暖新闻公众号一起来咨询相关的公积金问题，上面有咱们各个旗区的公积金的科长和服务部主任的专线，您可以一键拨打。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年，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了主题曲《奇迹》，向创造了人间奇迹们的英雄致敬。记者10月1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10月11号，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丽以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 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定于10月12号至18号在巴黎凡尔赛门展招揽中心举行。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包括领跑、比亚迪、小鹏、长安、东风等。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呢，叫灶神星，将于10月13号冲日。冲日前。

后亮度约为 6.3 等，迎来了观测良机。春日前后呢，灶神星将处于本轮汇合周期中距离地球最近的阶段，被太阳照射的一面呢几乎完全朝着地球，亮度高且整夜可见，因此观测条件最为有利。北京时间的8:41，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随后我们来关注一则最近越来越多人向加号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街边上的银杏，它结出来的果子，你说这玩意儿它能吃吗？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好的，欢迎回来哈。最近呢，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秋日银杏挂满枝头啊，看起来很成熟，而且它有一些果子都已经散落街边了。这事儿呢，引起了不少市民朋友的这个捡拾。不少人呢，误以为说是银杏果啊，就是天然补品，但是他却忽略了其中隐藏的健康风险。银杏果呢，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将其回家捡回去食用。但事实上是，银杏果这玩意儿啊，它有毒，而且不能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呢，这玩意儿吃不成。哈，昨天的时候啊，我就持着这个观点，有人就说了，你肯定是打算自己偷着捡的，不让我们捡的。实际上还真不是这样，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是因为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呀，它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啊，含量呢高达20毫克每千克。这类物质呢，它有一种明确的致敏性，还有细胞毒性，还有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还有氰化物啊，这是一种巨多的化合物。如果您看那个《名侦探柯南》啊，看这些侦探悬疑剧，您会发现这是生物碱毒药。除此之外呢，它还有这种像是它的种皮啊、果肉当中啊有致敏成分。如果您剥这个壳的时候，这个汁水沾到您手上，引发了这种接触性的皮炎，就手表发红又发痒，还有的人呢会起水泡，会有刺痛的这种感觉。有一部分朋友呢，他们分不清楚哪个是皮，哪个是核心。像部分黄色的这些核心部分的果仁当中呢，含有氰基酸啊、银杏酸，还有银杏毒素啊、致敏蛋白等。如果呢食用不当或者说过量食用，很有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哦。除此之外呢，还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啊，就尤其是银杏果子，它的胚芽当中呢含有这种就是氰酸类的毒性物质，是银杏果当中毒性含量最高的部位，尤其是以绿色胚芽为主，它的毒性啊是最强的。再一个，除此之外呢，就是路边的这些掉落的银杏果呀，它还会受到什么烟尘呐、汽车尾气啊等有害物质来污染，对不对？再加上尤其是种在路边的这种银杏树，它是观赏树木嘛，常年需要施以药物来防治病虫害，因此路边的银杏果呢不能采，更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如果不幸发现家里面有小朋友哎把这小果子呀拿回家了啊，指不定呢还往嘴里面塞了一下，如果他只是拿手去摸它了啊，还没放到嘴里，有轻微的皮肤过敏，这事儿很简单，就是只是接触的话，您可以用这种叫做炉甘石洗剂来擦涂患处，如果出现红肿啊、疼痛、瘙痒啊，咱及时就医就行了。如果有些小朋友啊，他对这外面这层小的绒绒啊，就小的这个毛发他过敏，出现了严重的这种全身起疹子呀、呼吸困难呐、喉咙发紧啊等等这一系列这种情况呢，应该立即停止接触，并且果断的赶紧送去医院啊，和医生说清楚了，这个呀就是这个银杏树过敏接触到了啊，及时对应治疗。如果说银杏果呢处理不当或者过量食用，可以在食用的3到4个小时之内诱发中毒，症状呢是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皮肤呢发紫到青，呼吸困难，也可能会出现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者呢会呼吸衰竭而死。此时呢可以采用催吐急救，用手指刺激喉咙，把没有消化的果子吐出来，同时拨打120求助。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发生了哪些大事，一会儿见各位。
2: 26款梦想家来了。

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好的，欢迎回来，头头是道，和您一起来关注今日新闻。十二号，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两个督察组分别将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十二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十二号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行一抵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先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财政部、税务总局十二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增值税退出口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等设备装置的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年前三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计9391个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12号在广州、湛江、广西的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的集中销毁，其中累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针对总台财经调查。

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通报，组织相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最后一同来关注一下气象服务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2号夜间至13号，内蒙古东部、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部地区8到10摄氏度的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20时至13号20时，新疆南部、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东北部东部和南部、河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山东北部、湖北南部、重庆中部、云南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段为您代班的大飞读报节目，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各位。

0: 光顺。啊！把头往地上磕，要不是一块的，就别上我的桌。你爱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

0: 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因为东康县布日都连接线跨桥工程施工，于2026年10月11号到10月31号，要对康巴市至东胜方向4公里加950米至5公里加300米路段实施阶段性半幅交替封闭施工。期间呢，所有途经车辆需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确保安全通过。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提示。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首先来关注一下巡逻方面。10月11号上午的9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大兴早市到惠能大厦附近，不慎的丢失了黑色的钱包，内装有朱先生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事主联系电话是158-4717-3126，送回必有感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9月30号的晚间，爱心人士刘先生在东城区维利西鄂尔多斯银行附近捡到了金属手环，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城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0: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继续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又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如果想要咨询了解的话，锁定互动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就可以了。首先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如果您还没有关注的话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同时呢，今天的直播节目继续通过快手官方平台来进行呈现，各位可以搜索一下，在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

0: 不思，在评论区等待各位的互动信息。这里也欢迎吕超，欢迎张，欢迎大大方方啊，去献丑，欢迎各位。每天上节目之前都怕咳嗽哈、但是近期来讲，感觉咳嗽的频次呢又有所增加，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包容和理解呀、行车天气方面，先来关注和了解一下今天整体情况呢，就是早间气温较低啊，最低气温呢是降至零上一度到五度之间，那局部地区呢已经有早间的清霜冻了哈。气温方面，平均气温呢是五度到十四度之间，也希望各位结合天气的情况安排好出行。那在行车环节呢，继续保持一位文明驾驶员应该展现出来的行车节奏啊。手心今天有点冷，是什么呢？就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哈、相互体谅和礼让啊，共同维护大交通啊畅通啊，而且行车呢让你更加的舒畅和顺心呢、如果您已经关注了我们的视频平台的话，会发现今天直播间有嘉宾和各位一块来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哈。那赶快为您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朱祥雷警官，和各位来聊一聊近期在交通出行方面需要提示您的事情了。哎，有活动了朋友们哈，而且呢这项活动各位都可以参与其中，怎么回事？那今天节目为您详细解答。那首先有请朱警官先和各位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啊。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鄂尔多斯交警支队的民警朱祥雷，大家好。
0: 欢迎祥雷啊。其实呢各位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相关内容的话，那我们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是吧，我们做过很多次大型活动的路况直播，最长的一次应该是有四个小时或五个小时左右哈，就从这个七点半啊，或者是六点左右，六点左右应该是哈，
1: 对，是的，差不多，
0: 一直做到晚间的十一点左右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更晚，为各位呈现啊，大型活动期间怎么走啊，路线怎么选择的相关内容，有印象吗，朋友们？那今天呢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哈，以视频和声音的方式继续和各位来交流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而且呢现在来讲呢由秋到冬是吧，现在是过渡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两个季节，那在行车环节我觉得注意事项要叫春秋两季或者春夏两季要更多一些。是吧？
1: 对，是的，
0: 因为温度在变化啊，路况在变化，那天气方面来讲呢，有的时候啊，也让您行车啊有所挑战。所以今天来讲，我们来聊一聊行车环节到底有哪些您需要去关心的事儿。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近期啊活动类的一些内容哈，希望各位报名，那就是零违法挑战赛啊，这个怎么参与，怎么回事儿？那有没有门槛儿啊？有请祥磊和大家来说一说，介绍一下啊。
1: 哎，好的，现在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零违法挑战赛。这个零违法挑战赛呢，我们是9月20号正式上线。这个9月20号至11月20号期间，凡是我们这个猛 K 的车主，我们这个仅限于是猛 K 的车主，然后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零违法挑战赛。我们这个报名的窗口呢是在鄂尔多斯交警的这个公众平台，还有平安鄂尔多斯交警的公众平台，还有这个拥有鄂尔多斯的公众平台，我们三个平台对面向大家进行这个报名，然后在这个期间通过我们后台数据的调取，如果您没有这个交通违法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的终极大奖，我们终极大奖神秘的奖品会非常多，会非常丰厚，我们这个活动已经通过我们这个相关的公众平台已经发出去了，然后马上的这个海报啦和展板啦，大家再去我们这个车管所办业务的时候，还有在各大商场比较人流比较多繁华的地带
0: 醒目的位置
1: 都可以看到、对。
0: 而且呢刚刚您提到的报名的平台各位呢也是常常接触，是不是？
1: 对，
0: 像这个云游鄂尔多斯啊，这个夏季和刚刚过去的假期我相信各位一定使用了，是吧？那在云游鄂尔多斯小程序上，那进入到报名的专区，记住我们的名字哈，是挑战这个零违法，就零违法挑战赛 各位呢，如果看到了这样的一些画面，还有就是海报，那可以按照啊报名的流程参与其中。那这里呢，有朋友可能会问哈，说9月20号开始，那现在去报名，那9月20号到现在这之间，如果是有违法的话，是否啊就参与不了了？那我们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算起？因为呢，持续的活动进行当中，不断的有车友在参与，是吧？在报名，那咱们怎么去算这个时间？有没有详细的一些情况？
1: 对，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虽然我们的活动是9月20号正式上线的，然后截止到时间是11月20号，这是从就是这两个月这个间段，但是就是无论你是哪天开始报名，就即便你是11月19号报名，通知你报名成功了，我们也是会调取你9月20号至11月20号这期间的这个交通违章。
0: 哦，
1: 如果说您比如说现在是9月20号，如果您就是打算报名参加，结果想起来我10月1号有一条违章，那这个就是肯定是不行的，
0: 不行了。所以各位呢，这个是绝对的公平、公正、公开。那届时呢，在颁奖的那一天。那这些事情来讲，各位啊都不用担心。那奖品方面来讲，目前还是神秘的状态哈。参与过其中的朋友啊，得过大奖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分享一下，曾经啊参与过零违法挑战赛，您到底得过哪些大奖？那其实参与其中来讲没有门槛，朋友们哈，就是赶快报名吧。刚刚三个平台啊，一个是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云游鄂尔多斯的小程序，还有平安鄂尔多斯也是我们交管部门的平台，
1: 对，
0: 是吧？
1: 对，平安鄂尔多斯是我们市公安局的平台。
0: 就大家进入到平台之后，需要搜索关键词，把这个推送找出来，还是说到平台之上就会看到醒目的提示？
1: 就是大家关注我们公众号以后，直接私信。进入私信以后，它会有那个子链接，然后你就会看着，像我们以我们鄂尔多斯交警为例，就是你进入这个我们的鄂尔多斯交警的公众平台，你关注以后，右边有一个私信，你可以看到最下面有三个子框，中间的就会写的挑战赛，
0: 对，
1: 当你一点挑战赛的时候，它弹出来，你点这个挑战赛，它弹出来一个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就是识别二维码，然后将您的相关信息填进去，就可以了。
0: 好的，我看到了这个二维码出来了，这是鄂尔多斯文化旅游的一个二维码是吗？
1: 对，
0: 好的，
1: 因为我们这次活动是我们跟那个咱们的市精神文明办那个建设服务中心，还有我们的市公安局，还有我们的市交通运输局，还有我们的市文旅局，我们几家单位共同来合办的这个活动。
0: 所以呢，各位啊，非常的好找啊。进入到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在您手机屏幕的最下方就会看到三个字“挑战赛”，是吧？然后点击“挑战赛”三个字，那这二维码就出来了。扫码啊，扫码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就可以了，是吧？我们现在就来操作一下啊。其实最终来讲，还是跳转到了云游鄂尔多斯的小程序上，是吧？
1: 对。
0: 然后你要授权登录。一会儿呢，我再为各位详细介绍一下这流程。那授权之后啊，填写报名信息，您再填写。那信息包括哪些呢？包括类型，你是个人还是企业，是吧？
1: 是的。
0: 车辆的类型你选择就可以了，输入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车牌号，就可以了。这事儿呢，立即提交，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1: 对，
0: 是吧？
1: 我们的后台就可以看到了。
0: 就等着啊，颁奖那一天吧。因为我觉得99.99%的朋友，那在这一期间来讲呢，都不会涉及到相关违章的一些内容。
1: 对
0: 啊，
1: 是
0: 吧？那这一项活动来讲呢，也是鼓励大家保持这样一个好的状态。最终呢，在抽奖的这个奖池里面有您的报名信息，确保拿上大奖哈。好的，各位，9:15，我们先进入到第一节的广告时间啊，大概是1分半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继续为您介绍啊，这挑战赛到底咋报名，中间还有哪些提示和提醒的信息。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6: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出行安全常抓不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加强客运出租行业监管。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检查客运出租汽车15123辆次，查处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662起，清退无证网约车760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国庆佳节安全先行，合规营运文明随行。
8: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9: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8: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9: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8: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7: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8: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今天直播间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于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朱祥磊警官，和各位来聊一聊近期交通出行方面啊需要您关注的事儿，还有可以参与其中的活动，这活动真的非常的棒哈！刚刚呢，只是为您介绍了这项活动的冰山一角，那还有哪些细节？我们继续有请祥磊啊，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就是还是刚刚说的，通过我们这三个平台报名以后，然后您填写完相关的信息，直接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盲盒的抽奖，我们这个盲盒的抽奖呢也比较丰富，然后有咱们鄂尔多斯范围内各大酒店的这个满减券，然后也有超市的这个直接的相当于抵消券，就是没有门槛的抵消券，然后也有我们个别街上的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奶食品店的就直接的食物奖品，
0: 那您就线下去拿就行了，
1: 对，然后也有可能抽到我们就是暖城交警的这个交警小熊，还有我们交警的拉布布，这些都是大家还有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礼品，
0: 对，
1: 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报名以后有可能抽到，
0: 刚刚说到的抽奖，朋友们不是说要等到11月20号那一天才能够抽奖，那是终极大奖，现场会抽取是吧？
1: 对，
0: 会有一个活动的现场。那刚刚说到的这个线上盲盒抽奖，就是您按照我们刚刚的提示信息，那填写完报名啊，报名之后就可以通过啊，线上就可以抽奖一次了，
1: 对，
0: 是吧？刚刚祥磊介绍到的，包括餐饮、住宿啊、商场、商超、食品啊，可能还有家电、景区方面的奖品，那线上这些都包括了。
1: 对，是的，
0: 那抽到奖品您就线下领取就可以了，有些这个代金券来讲您可以实际就使用了，
1: 对，是的，
0: 也不用领了啊，可能会给您发一个凭证，您抽到这凭证现场就可以核销。
1: 对，是的，就是这样，现场去核销。
0: 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啊。所以各位呢，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之前介绍的三个平台那进行参与就可以了。那最终来讲呢，是在云游鄂尔多斯的小程序上进行最终信息的确认。
1: 对，是的，
0: 是吧？那还有哪些情况啊？继续和各位来说一说。我看到，这个还有这个答题互动奖，刚刚在广告时间您还介绍到了这个抽奖的次数，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操作可以更多一些，比如转发什么的，是吧？
1: 对，我们是通过报名，报名成功以后可以参与我们刚刚说的线上盲盒抽奖一次。
0: 嗯，
1: 然后当您报名成功以后，就是七天以后，您还可以分享，就是分享。

0: 链接分享我们这个的挑战赛的分享出去，
1: 嗯，
0: 这个时候还可以进行一次抽奖，
1: 嗯，
0: 就是意味着你一报名基本上就相当于会有两次的盲盒抽奖，
1: 抽奖
0: 包括我们的终极大奖的话最少您有三次，
1: 嗯，
0: 三次抽奖的机会，
1: 就是每周分享一次的话呢还有一次，
0: 没有，就是分享
1: 一次，
0: 一次
1: 啊，只有一次是吧，
0: 嗯，
1: 那我觉得三次朋友们尝试一下啊，哪一次也不要错过啊，奖品还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中奖率还挺高的，那各位把感受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来互动一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哈，说这个最终的终极大奖啊到底是啥，那之前我们设置过哪些啊终极大奖，说啊这位朋友那参与我们的零违法挑战赛坚持到最后啊，11月20号之前也没有违章的相关情况出现，最终呢也是在这个现场活动啊，活动现场那抽奖环节啊，把他啊作为幸运的一位参与者了。那我们奖品设置方面来讲，之前我们准备过哪些大奖？
0: 就是我们上一届终极大奖呢是5000元的油卡，
1: 嗯，
0: 今年呢我们肯定是还会有这个油卡的奖励，还会有我们其他食物的奖励。
1: 对，
0: 现在我们还在跟我们鄂尔多斯范围内的好大好几好多的景区在协商，
1: 嗯，
0: 有我们景区的门票，
1: 嗯，
0: 可能就是许多景区的这个年卡的通行。就直接是免费门票，
1: 嗯，
0: 也有可能是我们响沙湾了，包括酒店住宿这些的，有可能
1: 是套票，是吧？
0: 有可能再给大家说，有可能的话，可能会有我们莲花酒店的这个大奖，
1: 嗯，
0: 也会放在我们最后终极大奖里面。
1: 对，抽取环节是吧？所以说各位，这个活动来讲呢，参与真的是门槛啊，我觉得已经啊削得很平很平了。那想参与其中的话呢，简单报名填写信息，那等待啊好消息就可以了。但是否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奖池里面，那这个就要靠各位了。那其实发奖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来讲，还是想通过这一项活动，是不是让各位啊在开车的时候，那小心谨慎啊，确保安全。那这个呢是这项活动我觉得最终的一个终极目标和目的，那得不得奖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共同啊所要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安全。
0: 对，是的，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倡导大家出行安全，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1: 嗯，那在这项活动参与环节还有哪些啊想要提示大家的，可以继续和各位来说一说。
0: 再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有一个活动答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每周四的下午3点至4点在我们这个鄂尔多斯交警的抖音平台，
1: 嗯，
0: 进行这个我们此项活动的宣传，
1: 嗯，
0: 然后再就是这个会进行一些线上的答题，
1: 嗯，
0: 一些互动，也会送出我们精美的食物的奖品，
1: 嗯，
0: 就这里面也有大家比较喜欢的交警小熊，
1: 嗯，
0: 交警拉布布，
1: 嗯，
0: 还有我们一些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赞助的一些油卡，
1: 嗯，
0: 然后50元的油卡可能会通过这些答题的方式来给大家线上送出去，
1: 嗯，就是每周四，
0: 对，
1: 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会有线上直播这个环节，然后呢刚刚您提到的奖品呢也会通过这个环节给大家来进行线上的派发。
0: 对，是的。
1: 哦，好的，那各位有时间的时候，参与其中啊，周四啊，今天星期二，明天星期三啊，也就是后天，可以参与到下午的15点到16点之间的这个答题互动环节了。请您关注，是我们鄂尔多斯交警的这个
0: 抖音平台，
1: 抖音平台，那去关注就可以了，朋友们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在交通出行方面啊，各位还有哪些想提示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继续来对接了。那在9点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有一条信息哈，那我赶快的分享给各位，来自于东盛我们指挥中心的一则提示信息。那周知啊，途经 G109线与啊问家湾互通啊，这个道路出行有注意的一些情况了。那因为 G109线与问家湾互通立交，这块来讲要更换中央分隔带波形护栏，1.1公里施工作业。那为了确保各位行车的安全，2026年10月15日 G210线天曼梁北至岳家壕，那这一段来讲改线工程项目啊，要对上述路段进行施工。今天13号啊，也是后天的事儿，朋友们啊，10月15号， 那是。

0: 间您记好了，10月15号到10月25号。那施工路段呢是 G109 线与问家湾互通交叉处相关道路分时分段要进行占用啊，那希望各位要注意一下了，占用的是护栏最内侧一车道啊，那希望各位注意的时候，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条信息。那各位呢也可以通过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细的情况，时间呢是从10月15号到10月25号。嗯，好的，各位啊，还有哪些信息是我们不曾了解和说过的，但是呢是大家实际行车环节遇到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沟通。那还有一则路况信息呢，是在东胜城区，那位置呢是振兴路与南绕城交叉路口以南路段啊，路面有塌陷，需要进行抢修。那10月12号开始对上述道路进行占道施工，工期呢是3天左右，期间占用的是南向北方向左转车道及北向南方向一条相邻车道，请各位啊行车一定要注意路况的变化啊。好的，各位啊，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呢，着重为您介绍的是啊，关于零违法挑战赛的相关情形。那各位呢，如果是有啊参与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那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欢迎小白啊，欢迎 DH 勾在视频直播间守候。那对于零违法挑战赛，那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信息啊，和各位来说？
1: 就是我们这个零违法挑战赛是仅限于咱们蒙 K 的车辆，再一个就是同一车辆和同一号牌，
0: 嗯，
1: 你只能报名一次，
0: 嗯，
1: 比如说我一个车牌，哎，通过家里面我报名了，我家里的人都给这个车辆报名，但是他就是重复报名是无效的，
0: 无效的，
1: 只会算一次。
0: 嗯，有朋友可能比较聪明，说这个号牌是一样，但是我留的这个姓名和电话号码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会这个扩大中奖的几率？那这是不能的。啊，一辆车呢只能锁定一位报名的朋友，是吧？
1: 对，是的。
0: 嗯，还有哪些信息方面的规则方面的提示？
1: 我们规则的方面就是在这个9月20号至11月20号这期间，你们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个交通违法。
0: 嗯，
1: 比如说我违停啦，
0: 嗯，
1: 闯红灯啦，
0: 嗯，
1: 包括我们抓拍的不礼让行人啦，
0: 嗯。
1: 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0: 嗯，
1: 再有甚者什么我酒驾醉驾，那
0: 嗯，
1: 那更是
0: 不
1: 可
0: 能
1: 的。
0: 嗯，因为我们的主题啊就是零违法挑战赛，那如果说啊您违停了，那有这样的一些记录啊，那也是会被啊这个取消报名的资格的。那有朋友来讲总想问一问说，哎，那我这个违停了，我在这个小区里面违停了，人家通过挪车的相关渠道，那有我的信息，这个算吗？
1: 我们是以我们就是这个交警平台的后台，
0: 嗯，系统
1: 啊，
0: 但凡查到了啊都不能。所以说无论是在小区内还是在公共场合，那对于这个零违法的事情，各位那贯彻始终就可以了啊，那不要有任何方面的一些这个红线的触碰，是这样一个情形。好的，各位，9点30分，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 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各位，9:32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晴水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将以晴朗天气为主。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的具体情况。康巴什4度到16度，东胜5度到15度，树林昭镇2度到15度，悉尼镇2度到15度，乌兰镇2度到17度，奥勒昭奇镇4度到20度，嘎鲁图镇4度到17度。阿勒腾希尔镇4度到15度，徐家湾镇3度到14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安排。那下面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今天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朱祥磊警官，和您聊一聊近期啊，在交通生活方面您需要了解的事儿哈。那刚刚说到了对于零违法挑战赛啊相关内容和规则，还有就是注意事项，希望各位呢踊跃报名哈，因为呢真的是都可以参与其中的哈。到11月20号，那大概其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见分晓了，届时大奖等待各位哈。下面时间继续有请祥磊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关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哈，就很多朋友在行车途中或者是在这个相关的一些区域内发现了一些交通生活方面的事儿，那想进行反馈想进行问题的上传渠道方面我们通过节目的方式为各位介绍过回音壁的相关功能。那今天祥磊来了，通过节目的方式您也再来强调一下怎么使用，哪些问题该平台是可以上传的，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对，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暖城交警回音壁的功能。首先呢，回音壁这个系统包括小程序也是在我们这个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号的这个私信后台链接里面一个子程序。大家呢就是可以关注我们鄂尔多斯交警的公众号，然后也是私信进入以后，我们的下面也还是有三个子频道，然后有一个便民服务，大家点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回音壁。我们回音壁上来以后有一个意见征集，就是大家可以将日常这个交通出行，包括我们看到的什么道路破损啦，什么包括周边的红绿灯设施不亮了，在有时候这个红绿灯设施可能是出现故障，在乱跳，或者是你觉得这条路这是有个路口或者有个岔口，然后需要我们帮忙设立一个标识标牌，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里面，然后通过就是 来我们这个回音壁后台来填写这个意见、
0: 嗯、
1: 但是您一定要标清楚，尽量写详细，
0: 嗯，
1: 比如说我在东胜区某某某路口、
0: 嗯、
1: 或者某某某路的某多少公里，
0: 嗯，
1: 大概能这样，或者是跟前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性的建筑物，
0: 嗯，
1: 这样方便我们的民警
0: 现场进行勘察，
1: 现场进行勘察时候能够看到、
0: 嗯、
1: 一个是大家就是要一定要填写准确，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包括大家有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回音壁然后进行一个咨询，我们的每天都会有人专职的在看这个大家留言，
0: 嗯，
1: 然后对大家所留言的这个信息进行回复，
0: 嗯，其实这个渠道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那在行车环节当中来讲，如果说对于一些不文明的一些行车行为被您的行车记录仪记下了，那你想进行反馈，那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对、
0: 啊、
1: 也是可以的。再包括我们这里面还有这个路况，
0: 嗯，
1: 包括节假日大家想出门的时候，
0: 嗯，
1: 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回音壁里面来观看我们的路况信息，
0: 嗯，
1: 再就是现在我们挑战赛的那个报名入口，
0: 嗯，
1: 因为现在是我们挑战赛比较正在报名当中，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挑战赛会显示的是路况，
0: 嗯，
1: 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鄂尔多斯所有公路的路况信息，包括鄂尔多斯周边的我们比较出行的几条高速公路，
0: 嗯，
1: 荣乌啦、包茂啦，这些路况也都可以看到。
0: 对，所以这一平台来讲呢，这个包含的服务内容还是非常的广泛和丰富的，那涉及到各位交通出行的方方面面，那对于相关平台的使用啊，各位尝试去了解一下。我们总是在一些特殊天气来临的时候才想到，哎，我去哪儿问问路况啊，是不是才想起来路况如此的重要。那平时来讲积累一些路况获取的方法和渠道那也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啊，当特殊天气来临的时候您就不慌了，是不是？那打开您已经储备和了解的渠道看一看怎么回事就行了。那比如说啊，这个秋冬季节大雾天气也会变得频繁起来，是吧？那随着这个降雪，是吧，雨夹雪的出现，那冬天正式来临之时路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像对于东康快速路210荣乌包茂，那各位出行常选择的就近路线，是吧？那各位在特殊天气的时候总想第一时间知道啊，到底能走不能走，那或者说有哪些绕行的一些方式，那什么时候啊解除交通管制，那这些信息都是通过刚刚祥磊介绍的那这条渠道来进行传递啊，也它也是有的。那另外就是像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是吧？
1: 对，是的。
0: 对于路况的传递也是非常快速的啊。当然了，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特殊天气的时候也有固定的回执，就是发送路况两个字。但是像今天这样的好天气，朋友们啊就没有后台的自动回执的准备了。只有当特殊天气之时，我们才会在后台把路况总结好啊，自动回执给各位。方法呢是发送路况两个字啊。那对于回音壁功能的使用，各位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我们交流起来就可以了。这里呢也对于听友节的事情呢也来强调一下哈，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各位送车。那名爵品牌旗下的名爵四一台参与其中都有机会。现在手上还没有抽奖卡的好朋友可以提示我，我为您做回执信息，凭借回执就可以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奖了啊。猛士听友节，猛士车型也介绍给大家是817哈，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了华为的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川找佳佳，咨询电话是12484728622，打电话来咨询就可以了。那去之前哈，去领奖之前，那一定要提前电话确认，因为领奖的位置呢是在同川呢哈，那还是有一点距离的。那确认好之后，您再去车前往。 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刚刚为您介绍的是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大家可以参与其中的回音壁的功能啊，我觉得这功能来讲呢特别的好，那希望各位把它使用上，那共同啊。

0: 力营造啊良好的交通环境。那比如说您反馈的一些交通设施方面啊，灯饰的配饰方面啊，是吧？那如果是按照您的想法可行的话，那一定会啊做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的啊。因为呢，我们作为交管部门来讲呢，那服务覆盖的区域真的是太广泛了，是吧？那像各位车友来讲呢，可能每天锁定的行车路线呢就是这样一条、两条、三四条，所以对于固定路线上的一些行车的感受，那我觉得是有发言权的，是吧？
1: 对，是的。
0: 他每天各个点位都走这条路，所以对于灯饰的配饰、流量的感受，那怎么行车啊可能会更好？那这个建议来讲，真的是我觉得是实践出真知啊。有的时候来讲，对于行车啊大交通环境的改善，那一定是有助力的。所以希望各位啊把你好的建议大家凝聚起来啊，通过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反馈就可以了。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聊第三个话题，因为近期呢，在这个上下班的路上，有的时候呢会遇见啊，或者是看见一些偶发的小型的一些交通事故。那对于事故发生之后呢，有几点观察。那第一点来讲，就是可能在下车聊怎么解决的时候呢，没有及时的脱离现场。这是有安全隐患的，站在车旁边来对接相关事宜，这是不科学的。那第二点来讲，有的时候走近了才发现啊，前方走不了的原因呢，可能是有小的一些刮擦的一些事故。那这时候来讲，后方没有及时的立上三角牌，做好警示作用，所以导致一些缓行状况的出现。那今天祥磊过来了，也希望您把视频快出，还有就是一些小型的一些事故，怎样做好现场的安全防护这方面的内容，再和各位敲敲黑板，说说重点啊。
1: 行，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首先在城市道路里面发生的一些简单的摩擦的或者追尾的一些交通事故的简单处理方法。首先呢，当我们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以后，先要确认一下自己或者是对方有没有这个受伤的情况。然后觉得自己在车里面活动一下，手啦、脚啦，然后明显的是这种简单的轻微交通事故。然后呢，我们首先打开这个我们的双闪，就是我们叫的双闪，也叫这个示廓灯。然后确认后方或者周边没有车辆，两个人赶快下来，然后任意一方都可以赶快打开我们的这个后备箱了，或者是放这个三角警示牌的这个地方。然后拿出来，在我们事故现场来车方向，一定是来车方向。然后最少要50米的距离。
0: 50米。
1: 放我们这个三角警示牌，然后你这样给后面的车辆带来就是相当于一种提示或者警示，告诉他前面有特殊状况，他会有提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来保护就是自己的安全和来车的这个安全。然后呢，这个情况呢，两个人赶快撤离到我们的路边，不要在道路中间两个人就协商啊来追究谁的责任。这个东西责任是我们交警部门来划分的，
0: 对，
1: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赶快撤离到我们的路边或者是马路牙上。这个时候呢，两个人再拨打我们这个报警电话，可以拨打我们的122、110，或者大家知道，因为熟悉了，知道我们某些属地大队的报警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报警电话。这个时候呢，就是注意这些安全。
0: 那总结一下就是呢，如果状况出现了，第一点呢，应该是及时的打开示廓警示灯，就是双闪哈，把它打开。然后呢，想到安全防护方面的事儿了，就是把后备箱打开，把三角牌立到车后至少50米，城区是50米，高速公路是150米。那这来讲，各位如果是数不清楚到底多少是五十米，您就走50步吧。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了。有时候至于摆那么远吗？说那必须要摆那么远啊，因为呢，如果说不摆或者摆得很近的话，它完全起不到警示的作用。那后续车辆来讲，它可能在处置方面，你给它留的距离和时间真的是太短了。
1: 对，是的，
0: 是这样一个情形。那第三点来讲，就及时的离开这个状况发生的区域，再去想下一步的相关内容。那对于责任的判定，怎么联系到交警处理问题？那一会儿我们公益广告回来，有请祥磊继续和大家说。那时间大概是1分钟左右哈，那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

0: 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载当代，利在千秋。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4: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5: 各位9:49了，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和香蕾和大家来说一说交通出行方面一些注意事项。那我们刚刚聊的话题呢，是一些小型的一些状况啊，小的一些事故，怎么去现场啊，应急处置环节注意事项。那我们说到安全防护之后呢，就要说一说了，防护也做好了。是吧？警示灯也打开了，那人也离开这个现场了，站在了安全的位置。那现在该联系交管部门或者各位想到的保险公司了。那这个环节将来怎样去安排和对接？
6: 这个时候往往呢，就好多那个群众第一反应都是报警，就像我说的，110、122，还有我们报警的电话都可以。这个时候呢，包括也可以直接通知我们的保险公司。往往呢，这个时候保险公司还是以这个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包括现场的这个照片，来给大家进行赔偿。
5: 那这里面又分出两条线，一个是现场处置，就是我们的民警啊到现场进行处置，是吧？另外一条来讲，如果是非常轻微的啊小型的啊无人员受伤这些内容，那可以啊进行远程的一些指导，现场资料的搜集。那这两条线简单和大家来说一说。
6: 对，那个第一种方式呢，就还是我们之前常规的，大家理解的，发生了事故以后，报了警以后，我们的事故民警会驱车到现场。来对大家人员的这个信息进行核对，车辆进行核对，然后现场的照片进行采集，然后给大家出具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这是咱们常规的一种方式，现在呢，我们适用于这种轻微的刮擦的，包括一些轻微的追尾的交通事故，在无人员受伤的情况下，双方这个车辆和人员的信息都没问题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视频快处。这个就是方便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撤离，能够及时恢复我们的交通秩序。
5: 那对于视频快处环节呢，各位不要担心哈，就是呢会有远程的我们的民警来进行指导，告诉你怎么去拍，是吧？怎么留存相关的资料。那这一点来讲呢，各位说我也不会，说打开，没事儿，不用担心。那第二

0: 点来讲，有朋友觉得，哎，对方是不是这个 AI 啊，是不是这个机器人哈、啊，在进行指导啊？这对话起来觉得有点费劲，不是？那做起民警来讲呢，是真人、
1: 嗯。对，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民警，就是他会和你相当于实时电话联系、
0: 嗯，对，
1: 然后他会告诉你每一步怎么操作、
0: 嗯。对，
1: 然后你点对了点错了他都能看到，
0: 嗯，
1: 然后包括最后在处理那个事故的时候、
0: 嗯、
1: 因为他是视频处理嘛，
0: 嗯，
1: 我们的民警也会出镜，
0: 嗯，
1: 我们的民警出镜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是谁谁谁、
0: 嗯、
1: 我的警号是多少，
0: 嗯，
1: 还包括就跟咱们现在互动一样，
0: 嗯，
1: 在说什么话，
0: 嗯，
1: 哎，沟通
0: 都有录制，
1: 对，他会和你直接实时沟通的、
0: 嗯、所以各位呢不用担心。那以上呢是对于一些小时候状况发生之后到底如何安全处置的一些提示和提醒，那两条线也告诉各位了，那一则是等待啊现场啊进行这个现场的资料的搜集，等待我们民警。第二点来讲，如果非常轻微又赶上高峰期是吧，想赶快的动车挪开，那这样不影响这个大交通的一个通行，那这时候来讲视频快处就非常的好用了是吧。那资料搜集之后啊，大概一星期左右，那会在我们交管1123 APP 里面有这个责任认定书，
1: 对，
0: 是吧？而且呢，保险公司也会在后续联系到双方，那做这个车辆维修方面的一些解释和对接，
1: 对，
0: 是这样一个情形。以上是知识，朋友们，那希望各位知道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用到。那开车来讲一定要小心和谨慎，相互体谅。那很多很轻微的小型的一些事故发生的原因来讲，往往就是因为走神了。
1: 对，是的，
0: 没注意或者是怎么说没有做到相互礼让吧，总想一脚油门过去总想抢一抢。其实我们在行车环节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情形，那比如说您南向北在直行车道等着呢，但是呢西向东方向有左转的相关车辆，那这时候就挺危险的。我看到好几次，比如南向北直行绿灯已经亮了，但是呢西向东的左转车辆又冲过来一辆，就是他赶的是灯尾，
1: 对，抢灯，就是咱们说的抢灯，
0: 对，就马上要变了黄灯已经闪烁了，他抢了一个灯尾。那作为灯尾的车辆来讲，这时候你应该有一份忐忑。忐忑什么呢？就刚刚我描述的那个情境，就是这个北向南直行车辆，如果他赶上了一个灯头，而且不是原地起步那种的就他正好赶巧赶上了，然后直行车道前面还没车，他正好准备通过呀，结果你赶上的是灯尾，那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情形和状况。
1: 对，是的。
0: 那这就是往往提示大家说，为什么不要抢黄灯是吧？
1: 对，
0: 为什么不要赶这个灯尾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说赶上灯尾一定会拍到或怎么样，是因为对向车辆他赶上了一个灯头，哎呀，他很开心是吧？这个不用停车是吧？
1: 对，
0: 速度保持的还可以，直接就过去。这时候来讲，朋友们有可能会出现相应的情形和状况，所以大家行车环节来讲，按照信号灯的指示来进行通行。那这种默契来讲，也是希望双方和多方共同去形成的。为什么呢？如果说有朋友就爱赶这个灯尾，或者就爱抢灯，有这样的一些习惯，那您前方的车辆如果有好的习惯，他不抢，那这时候来讲，有可能会前方停了，后方不停，
1: 是
0: 吗？
1: 是的。
0: 这时候来也会出现一些情形和状况，所以行车环节来讲，需要考虑的事儿真的挺多的，没时间去做分心驾驶的一些事儿，这是真的，朋友们那还有一些情形来讲呢，就是就是静态的就在这个相关车道里面等灯的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偶尔会看见就在直行车道里面等这个左转的信号灯走着走着它就停了靠近左转车道这条直行车道被它想象成一条等灯的一条车道了，这也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千万不要占用相关车道等相关的灯时，这也是不科学像那天来讲，我看到一辆车型在隔壁的直行车道里面来进行等左转灯，你说这个来讲太不科学了。
1: 对，是的
0: 而且呢，你影响的是两条车道，后续车辆不知道选哪条直行车道通过呀，因为看到你的姿态还想变道所以说很多情形之下来讲呢，各位会给其他车友带来很多挑战和不便。那这里再次的发出倡议，咱们就好好开车，遵守交通规则就行了。其实事情很简单。那看一下时间节目接近到尾声，那最后也请湘磊来总结一下在交通出行方面还有哪些想和车友来说一说。
1: 就像刚刚东明哥说的，我们开车就是驾车出行，包括我们的行人 遇到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我们的一停二看三通过，然后注意交通安全，然后夜间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将车辆的灯光及时的打开，城市道路内呢打开我们的近光灯，因为路灯比较好，行人呢大家穿这种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然后这样容易让大家的车辆看到你，所以说我们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互相礼让，文明出行。
0: 好，那这份倡议呢已经通过电波啊传到了你的耳畔，希望各位呢听到之后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实际的驾车环节，那大家共同努力啊，是因为啊为了确保我们每一位朋友出行的安全。那今天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祥磊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九点，东明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

0: 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

0: 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鄂尔多斯大街在上东大道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伊克昭街在波日特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巴什段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 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银河快递乐队的旋律总像一封温柔的星际信件，这首《日月同辉》带着松弛的 City Pop 氛围，诉说着一份笃定的爱恋。最好的感情便是如同日月共存，长久相伴，在浮躁生活里守住这份细水长流的浪漫与温柔。

0: 可能注定就是你。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暮色回响。

女孩你为何踮脚尖是一首充满童话色彩的歌曲，由双声演唱。歌曲的旋律轻快动听，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摇摆起来。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方大同作词作曲，携手张靓颖在复古风中谱写诗意情怀，这首《无所谓》让你听见爱情最美的模样。他们的合唱充满着有爱的互动，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浪漫的世界，令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一起来聆听吧。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充满温暖与治愈力量的作品，以细腻笔触勾勒平凡生活中的微小美好，传递出对生命本真的珍视与热爱。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黄丽玲演唱的歌曲《随心所欲》，由李超雄作词，黄丽玲亲自参与歌曲的作曲，展露不凡的音乐创作能力，将所见所感通过音符传达给听者，更赋予了整首歌鲜活的生命力。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5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

度九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六摄氏度，敖勒兆齐镇当前温度三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四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五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音乐时光机。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黄磊的这首《橘子红了》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的歌词深刻地表达了人们在爱情中的矛盾和无奈，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珍贵。同时，歌曲的旋律轻松愉悦，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希望。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潘玮柏、关晓彤的《慢动作》这首歌热情奔放，节奏感强烈，就像一股清流扑面而来，充满青春与活力，能够轻松抒发现代年轻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首歌曲由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创意拼接而成，融合了不同的音乐元素，让人在欣赏的同时也享受到了音乐的多元与创新。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
1: 王鹤野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晨曦，清澈中带着坚定力量。目光而行的人啊，会长出翅膀。他的歌声与孩子们纯净的声线交织成羽翼，将希望与信仰融入音符。不管你正奔赴何方，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这首《目光而行》送给你。

0: 洪卓立这个名字对于许多喜爱粤语歌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曲风在华语乐坛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旋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洪卓立的音乐世界，探寻那些值得一听的歌曲。下面请收听歌曲《想一个人》。
1: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在梦入面，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嘅，就系喺个梦入面，我见过我自己。即是好像你看一套属于自己的戏一样，自己是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你梦见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是谁？你不是你自己咯？有时到我自己醒了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不是我自己，尤其是当我跟你一起，我不是我，我是你。

如鱼的编曲简洁而不失精致，钢琴和弦乐的交织营造出空灵而纯净的氛围。范玮琪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极致发挥，主歌部分如深海暗流般低吟，副歌则似海面出洋般破云而出，形成了以柔克刚的声线处理。

打了一把钥匙给你，把自己锁在你的自私里，像个好女人如此的专心，每夜倾诉起落的电梯，睡在电话旁边想着你，为了不错过你我寸步不移，就算做噩梦也在所不惜，为你亲手将我青春毁弃，我只是你偶尔的想念。请大家收听刘若英演唱的歌曲《打了一把钥匙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

0: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为了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即日起呢，对于东胜区城区内的道路以及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以及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等车辆进行24小时的全天限行管制。如需要运行呢，需要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情点击鄂尔多斯交警的官方账号来获取。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10月11号晚间的21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准旗的薛家湾大成廊景到胜利广场附近，期间不慎遗失了白色的巍峨手机，如有捡到者，请联系18004170471185，事后感谢。在9月30号晚间，爱心人士刘先生在东市区的维利西鄂尔多斯银行附近捡到了金属手环，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市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业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安居暖城，独栋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2: 请开门。
3: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4: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由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呢11:09，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今天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我们的楼市快报环节。在这个15分之后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在半点之后，依然是爱家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呢，依然是前两位啊，可以继续来打卡获得交广听友节的抽奖卡。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加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的，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环节。近期呢，随着房贷贴息新政的落地呢，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房地产市场呢，应该说是迎来了久违的一个热度。政策红利正在实实在在的转化成购房者的一个利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轮楼市的新变化。今年的8月28号呢，现房销售和房贷新政叠加10月1号起正式生效的购房贷款的贴息政策。那么政策的温度和老百姓购房的脚步，形成了同频共振。从全国多地反馈的数据来看，房贷贴息新政落地之后，一二线城市刚需楼盘的咨询量、到访量提升接近50%，不少的家庭趁着假期看房选房，国庆楼市重现了黄金周的一个行情。我们先来看几组外地的城市数据。湖北武汉呢，在10月1号到3号，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同比上涨超10%。十堰、荆州、孝感、随州这些城市呢，新房成交面积和销售额都实现了稳步的增长。在北京的郊区，总价150万以内的刚需房最受欢迎，一套110万的中等户型的现房贴息省下大约50000元，小户型房源贴息也省下了将近40000元，真金白银的一个优惠，加快了不少家庭的购房决策。政策能不能落地见效，离不开地方的配套细则加持。就像广州国庆前夕完善的现房销售制度，叠加首套房商贷贴息、卖旧买新多重补贴，当地购房者算了一笔账，依托828新政，贷款年限最长可以选40年，而对比过去的30年贷款，每一个月月供直接少个3000多元。可以说政策越实在，购房者的信心就会越足，市场的活跃度呢，自然是稳步提升。当然，市场回暖并不是一路平坦的。深圳这一边呢，二手房市场也有新的变化，非深户不用社保，个税就可以购买2套住房。国庆节，二手房的中介带看量环比上涨了10%，不少的外地游客趁着假期看房置业。从全国来看，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之下，一二线城市的住房需求持续释放。另外呢，市场企稳回升的动力也在不断的增强，这也说明楼市新政不是孤立的，既要解决当下的购房成本问题，也要着眼长远，稳步夯实市场根基。当然，我们说现在行业呢也正在发生转型，房地产已经从过去的没有房子住，转向了住得好不好的一个新的阶段，行业处在转型调整的一个关键期，这就要求各地政策协同发力。文章里也提到了3点方向：第一，政策可以叠加组合，就像广州贴息叠加卖旧买新补贴，多重红利惠及购房者；第二是银行不动产登记部门要做好政策宣传，开通绿色通道，简化贴息申请流程，让刚需快速享受到福利；第三，住建部门持续跟踪市场，走进楼盘一线，及时发现政策落地里的问题，快速解决。楼市是经济的风向标，房产也是普通家庭最大的资产。稳定房地产市场，释放政策红利，最终目的就是降低老百姓的购房成本，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拿到实惠。

0: 好了，各位啊，还有一点的时间呢，我马上要进入到15分的广告了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有买房卖房相关的一些疑问，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下一个板块房产交易热线啊。不管是想卖房的、买房的、求租的、转租的，您都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您的房源。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打热线或者微信都可以。直播热线呢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是短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稍后见。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3: 追寻理想居所，感受城市温度，这里依旧是家在暖城。暖城，
4: 听说你在找房子？
5: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4: 那你怎么不试试家在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5: 啊？那是什么
4: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5: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4: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1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嘞，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现在热线以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都在畅通当中，不管是您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布信息，或者通过热线啊直接来发布您的房源。我们的直播热线大家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拨打。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关注一套天域丽景湾的房子想要出售啊，这个是精装修大理石的背景墙，位置呢在城南，32厅2卫，售价是860,000，有意者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51-4957-6104，151-4957-6104。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华宇名门的4楼，有一套139平米，已经装修，窗户已经换了，然后煤气灶呢都是集成灶，然后新换的，也就是重新装修的，价格98万，它是8碗小和1克招中学的学位，然后电话呢是18604877388，18604877388，华宇名门的4楼，139平。好，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田爱明说想要出售一套金玉豪庭的房子，148平米的5楼，联系电话是159-4750-2378，159-4750-2378。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来关注大家的这个房源，再来关注一套嘉泰附近的天骄明珠，3楼112平米，精装修，想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8648018886，18648018886。再来关注一套东市区东联文清园150平米的房子，32厅2卫，2018年精装修，联系电话是13734775000，13734775000。好，再来提示大家啊，微信平台也可以来发信息，直播热线也可以来拨打，你有房子想要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来发布，我们免费的给大家来搭建这个平台。好的，直播热线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不必去等谁为你点亮一盏。在水宝小区呢，有房子想要出租，102平，区中周边工作陪读啊，都可以来看看房。电话是156-6185-3999，156-6185-3999。市二中附近怡泰苑 B 区90平米，想要出租，15248410088，15248410088。华宇名门有一套141平米的3楼，想要出租，年租金是25000，家具家电齐全，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770019，13947770019。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巴士祥和嘉悦的电梯5楼133平米，想要出售，32厅2卫，中等装修，康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学位没有用，售价是198万，可议价，电话是13294774238。

0: 好，再来提示大家啊，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您的房源信息。热线记好了是859-2421，都可以通往直播间，还有859-2422以及859-2423。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 OK 了。
1: 我却不敢
0: 再来关注一套一起万家御园145平米的32厅两卫，想要出租，价格面议，电话是13947721903。还有另外呢，还有一套东胜区的仁和家园87平米的电梯房，想要出租，带家具家电，电话是13847738793。再来关注一套华岩香水湾的电梯房，想要出租，120平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7504879968。

好，再来关注一套大型奥称龙园小区啊，然后呢，想要出租，租金呢，价格实地看房了之后再聊。然后电话是18-4970-2599，18-4747-719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套东胜区加盟小区5楼66平，价格是每平米7500元，电话是151-4979-0009。在一期的万豪国际5楼有一套122平米的精装房，想要出售，价格是820000，电话是13848772542。在3号酒店的4楼有一套公寓40平，租金1年是10000到12000，拎包入住，电话是18604871221。好，再来关注一下明星家园 F 区的3楼130平米，装修了啊，然后呢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价格免疫，电话是18604871221。想要求购一套康巴士的学区房，平米小布局好，价格面谈，电话是13634770989。

好，再来关注一套一期柳河湾的94.7平米的布梯四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65万，学区学位也有，电话是15048709862。在伟业名都二期呢，有一套17楼130，还有盘虹7号北国上都12号楼93平，然后呢，价格面议，电话是15666895888。在世纪商城的1号楼1单元108平，简单家具，四万小附近，租金是2万，电话是15648722333。

0: 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7: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

0: 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2: 您回原位坐好。
0: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的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3: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咋回来了？没事儿。
5: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一零零点八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一零零八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6: 好，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因为东康县波日都连线跨桥工程施工，于10月11号到10月31号，对于康巴什到东胜方向 K4公里加950米以及K5公里加300米路段，实施阶段性的半幅交替封闭施工。期间，所有途经车辆需要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安全通行。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一零零八暖城气象。
6: 好，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依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康巴什区呢是晴，4度到16度，东胜晴15度到15度，树林赵镇晴2度到15度，西宁镇晴2度到15度，乌兰镇晴2度到17度，俄勒赵起镇晴4度到20度，嘎鲁图镇晴4度到17度，阿勒腾席若镇晴4度到15度，徐家湾镇晴3度到14度，康巴什晴4度到16度。
0: 追寻理想居所，感受城市温度，这里依旧是家在暖城。暖城，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2: 暖城鄂尔多斯，
0: 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1: 双向全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到这一环节目的爱家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和每一个家庭呢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呢，我们家里的成员越来越多。我说的不是人啊，是这个电器，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在地上转，洗碗机在厨房嗡嗡响，空气净化器在默默的工作，还有智能门锁、智能窗帘、蒸烤一体机。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啊，包括我们这个暖城乐购的活动当中呢，也是光这个家居家电的一个补贴品类呢就有20多种。现在我们说这个电器越来越多了，可问题呢也来了。有朋友曾经跟我吐槽说啊，搬进新家3年插座就不够用了，扫地机器人没地方来充电，洗碗机装不下，厨台的台面上挤得满满当当，这时候才发现家的升级不只是往家里添东西，房子本身呢也得要跟上节奏。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电器越来越多对房子的要求就变了呢？过去装修房子呢想的是能够住就行，现在不一样了。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卖场里面工作人员都说，越来越多的这个市民呢倾向于买智能家电，一键输入呀，语音指令就能够操作的，什么扫地机器人啊、洗碗机啊、智能门锁，这些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标配。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新的家人住进来之后，房子得满足什么条件？首先呢，我们说电不够用了，全屋智能家电功率都不小，老小区的电路设计标准跟现在的这个生活需求呢还是差得很远。第二就是空间够不够科学，洗碗机要有上下水，扫地机器人要有回充站，蒸烤一体机要有散热空间，不是随便找一个角落塞进去就行。第三是网络够不够稳，智能门锁连 WiFi， 扫地机器人连 WiFi， 连灯泡都要连 WiFi， 信号一断全家就罢工了。所以大家看啊，电器升级了，住宅不升级，那你就变成了小马拉大车，住着就特别的别扭。你曾经爱过。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之前看过一个调查，主题叫做爱家时间，数据显示呢，有50%的人在忙碌过后之后，面对伴侣不想说话了，75%的父亲因为工作错过了孩子的第一次说话。那我们买洗碗机、买扫地机器人，本质上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还是为了省出时间。那省出洗碗的时间，可以陪孩子读一本绘本；省出拖地的时间，可以陪父母聊一会儿天；省出擦窗的时间，可以和爱人散散步。所以说，住宅升级的背后，其实呢，是一个很温暖的需求，就是我们想让家更懂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据说这个红星美凯龙呢，当年做过一个爱家时间的一个计算器，算一算这辈子还能够和父母相处多长时间。很多人算完之后呢，沉默了，原来以为来日方长，算出来呢，才发现少得可怜。电器帮我们省时间，住宅帮我们留时间。一个聪明的家，应该是让人更自由，而不是被家务所捆绑。我有点胆怯。好，其实我们好消息就是，现在我们暖城呢，在这个住宅升级的这件事儿上呢，其实已经是走在了前面啊。给大家来梳理几个信号。首先呢是政策在推好房子，俄罗斯呢也发布了高品质住宅小区的一个评价标准，从安全耐久、绿色健康、智能友好等6个维度。设置了164项指标。那什么叫做智能友好呢？其实就是房子要预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房子，不是说等你住进去之后你再去拉明线加插座。第二个就是康巴什在编技术导则，在康巴什正在编制的高品质住宅小区建设技术导则里面呢，有一个专门叫做电器与智能化，这个意味着未来的新住宅电路设计，包括网络的布点以及智能家具的接口，都会有标准可依，而不是靠装修师傅来凭经验给你发挥。

0: 第三个就是住房以旧换新在推进，一级户落企呢应该说是率先推行了商品房的一个以旧换新，政府主导，国企兜底收购旧房，让市民卖一买一更顺畅。其实这个不只是买一个大房子，而是换一个跟得上你生活方式的房子。你想我第四呢，就是消费补贴也在助力啊，像我们的暖城乐购补贴覆盖了烟机、灶具、洗碗机、蒸烤一体机、净水器，还有扫地机器人、加湿器、净化器等等，政企双补最高能够到45%，这个其实也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在降低加升级的这样一个成本。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讲呢，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家和这个电器和平共处呢？给大家三个建议。首先呢，这个装修之前呢，我们要先列一个电器的清单，别等硬装结束了之后才想要买什么样的一个电器，先把未来3到5年可能添置的电器呢都给它列出来，什么洗碗机啊、蒸烤一体机啊、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盖，拿着清单跟设计师对，要预留点位、上下水还有插座的位置，前期多想一点，后期就会少拆一面墙。第二个就是要关注隐蔽工程的一个升级，电路容量要留余量，而网线的布点呢也要更超前，因为开关插座的位置呢要考虑到智能设备的一个充电的需求，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呢才是决定你住得舒不舒服的一个关键。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5: 妈妈，你吃。
6: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5: 爸爸。
7: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8: 妈，你别搬了，我来。
6: 没事儿，妈不累。
7: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6: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7: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9: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6: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7: 没有用，别买了。
6: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7: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0: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1: 追寻理想居所，感受城市温度，这里依旧是家在暖城。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49，那我们来继续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家电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了啊？其实我们怎么讲呢？我说省出来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可以干很多的一个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最后一点啊，其实升级的意义是什么呢？家的升级呢，说到底其实我们说不是为了这个攀比谁的电器多，谁的装修贵，而是为了让家呢能够成为一个更温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当你推开门之后，灯能够自动的亮起，扫地机器人已经干完了活，洗碗机里的这个碗呢已经干干净净，那么你可以干什么呢？可以泡一杯茶，坐在沙发上陪家人说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其实这个才是升级的意义。

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家有没有未来升级的能力呢？大家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呢，简单的去思考一下。首先，未来增加主要的设备有没有基本的一个安装的条件？不一定是现在就买，但是位置啊、水电呀、空间呀，最好都要有所考虑。第二个是固定的柜体，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空间都给封死了？如果未来设备尺寸变化，还有没有调整的余地？第三，设备以后坏了，能不能维修和更换？漂亮不能够以完全无法维护为代价。第四，家庭的网络和用电是不是只满足今天，还是给未来增长要留一些弹性？第五，新设备进入之后呢，会不会让生活路径更乱？那我们说真正得到升级的设备应该是让生活更简单，而不是增加更多的操作负担。所以说啊，这个家里的电器越来越多，为什么住宅呢也要持续升级呢？因为今天的家早就不只是墙、地面、柜子和家具，越来越多的设备正在进入到生活，它们改变做饭、改变洗衣、改变清洁、改变娱乐，也在改变我们和住宅之间的一个关系。但真正需要升级的不只是电器，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家有没有能力继续接住新的生活方式。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未来的家不是一次装满所有设备，而是要持续拥有升级的能力。当然我们说产品会更新，技术呢也会有变化，家庭需求也会变化。真正好的住宅呢，不需要提前猜中它未来所需要所有的答案，它只需要做到的就是未来新答案出现的时候，这个家还有空间去接受它。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希望对大家呢有所帮助。那么稍后呢是恋上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一起来关注暖城路况。因东康县布日都连接线跨桥工程施工，于2026年10月11日至10月31日，对喀巴什至东胜方向4公里加950米至5公里300米的路段实施阶段性半幅交替封闭施工。期间呢，所有途经车辆必须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车速，安全通行。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一起来关注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10月10号晚21:19左右呢，从鄂图克旗

0: 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北京时间的12:0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薛强，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陪伴您的路上生活。在这儿呢邀请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我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盖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72862。好，接下来时间呢要进我们今天的鄂尔多斯本土资讯时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我们身边有哪些新鲜事儿。首先呢来关注乡村发展方面的消息，发展乡村盘活资源是关键，管好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更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的重要抓手。最近这些年呢咱们鄂尔多斯是立足乡村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多条可行路径，下大力气盘活乡村各类闲置资产，把过去沉睡的资源真正转化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宝贵财富。通过一系列的务实举措，有效激活了乡村发展的一池春水，为乡村产业发展拓宽了路子，集体资源活起来之后呢，带来的红利实实在在的落到了村民身上，让广大农牧民呢能够共享发展成果。民生改善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可感可知的真实体验。乡村面貌持续向好，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民生温度也在一步步持续增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了扎实稳固的基础。接下来呢把目光投向教育领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德育教育是重中之重。近年来鄂尔多斯是全面深入落实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坚持德育为先，全市多所学校积极创新德育教育模式，跳出传统课堂的固有思维，大力推进特色德育课程建设。学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内容充分融入了日常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不再把德育局限在课本之上。课堂之上讲品德，课堂之外呢重实践，让德育走出课本走向生活，真正落地生根。 多样化的德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涵养美好品德，在潜移默化当中塑造学生的品格，通过不断丰富德育载体，做到教书与育人并重，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方位成长，推动全市中小学育人质量稳步

提升。民以食为天，校园食品安全呢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为守护好师生的用餐安全，鄂尔多斯市不少学校正在积极推进智慧食堂数字化升级建设，把现代数字化技术运用到食堂运营的全部流程当中，引入智能监管、学生评价、精准配餐等多种数字化手段，用科技力量为校园餐饮管理赋能。智能监管系统呢，可以实时对食材来源、加工操作、后厨环境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学生评价渠道方便收集师生用餐反馈，及时调整菜品口味。精准配餐则结合呢青少年成长的营养需求，科学搭配每一餐饭菜。多重数字化举措多管齐下，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的坚固防线。用细心、耐心、责任心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让家长更加放心，让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再来了解营商环境建设的好消息。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把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送到产业发展第一线。近日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呼和浩特站代办处伊京霍洛旗工作站在蒙苏经济开发区正式揭牌，这也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设立的第一家园区知识产权工作站。工作站落地园区，意味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实现了向产业一线下沉，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知识产权相关服务。今后入驻园区的各类市场主体，在专利咨询、业务办理、维权援助、政策解读等方面呢，都可以获得就近支持。这一平台的建立，能够更好地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助力企业保护创新成果，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蒙苏经济开发区的服务软实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下面呢，关注一条暖心的社会民生新闻。近日呢，鄂尔多斯市助残志愿者协会在东胜区正式挂牌成立。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过去呢，我市有不少的爱心志愿者投身助残服务，而协会的成立为全市的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搭建起了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平台。有了这个专业平台，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把分散的志愿者资源凝聚起来，规范志愿服务流程，提升助残服务的专业水平。未来呢，协会将组织开展各类助残志愿活动，围绕残疾人的生活照理、心理关怀、社会融入等多个方面的开展服务，引导更多社会爱心人士参与扶残助残事业，助力全市助残服务向着规范化、专业化方向不断发展，用志愿服务传递社会温情，切实为残疾人群体排忧解难，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接下来呢，要播报一则重要的考试提醒。2026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呢，将在10月17号到18号举行。为方便广大考生做好考前准备，鄂尔多斯市呢已经正式公布了本次成人高考的考点、考场位置图，还有完整的考试时间以及科目表。在这里提醒广大参加成考的考生，一定要及时查阅相关信息，提前确认自己的考点地址、考场编号，记清楚每一门科目的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考试当天出现迟到、走错考场的情况。相关详细信息呢，大家可以点击暖新闻附带的这个微信链接进行查看。也建议考生们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等考试必备证件，调整好作息，从容应考。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最后呢，再来分享一则轻松有趣的消息。喜欢逛动物园的市民朋友可以留意，秋日时节，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呢迎来了可爱的新伙伴，六只驯鹿呢正式入驻园区。驯鹿呢性情温顺，模样灵动可爱，一身造型别致的鹿角格外引人。

0: 人注目，成为这个秋天动物园送给广大游客的一份秋日惊喜。驯鹿落户之后呢，动物园方面也已经做好了相关的饲养保障工作，给小动物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广大市民游客在前往园区游玩的时候呢，就可以和这群新成员见面了。也提醒大家，参观观赏的时候呢，请文明游览，不要投喂动物，共同守护小动物健康，带上家人朋友，趁着秋高气爽到动物园感受不一样的秋日乐趣。好，以上呢就是我们鄂尔多斯近期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雪强继续来和您看一看我们国内国际有哪些新鲜事儿。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支架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8: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9: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0: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1: 要能镇定安神的。
1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1: 还要神清气爽的。
10: 柠檬汁。
11: 还要精力充沛的。
10: 咖啡。
1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11: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18，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国内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汽车产业最新的一个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统计信息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呢，双双超过了1240万辆，同比增幅呢，保持在10%以上。新能源新车销量占全部乘用车比重提升至53.6%，意味着今年每卖出2台新车，就有1台是新能源车。

仅仅九月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更是达到了61.6%，创下了月度历史新高。新浪腾讯财经频道呢对此解读，这一组数据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从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转型。经过多年的持续性的投入啊，国内在电池、电机、电控全产业链已经建立完整的优势，自主品牌竞争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呢，配套充电基础设施也在同步加快建设，破解车主长途出行充电难题。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带动上下游材料、零部件企业稳定吸纳就业，拉动绿色消费增长。行业专家表示，随着技术迭代，成本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市场呢还将保持稳健增长势头，持续巩固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赛道的领先地位。好，继续来关注民生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呢近日公布税收统计数据，今年一到八月份支持卫生健康事业相关减税降费规模呢达到了2454亿元。网易财经、新浪财经呢同步转载发布，减税政策覆盖了多个领域，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政策减免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的税收优惠，还有健康保险相关的税费呢减免合计超过了1500亿元，一系列税费红利落地，有力减轻了医疗、养老、托育机构经营压力。从产业运行数据来看，医疗设备制造行业销售收入呢同比上涨 16.9%， 健康服务业收入增长 15.7%， 健康产业发展活力呢持续释放。这套税收优惠政策重点瞄准一老一小民生痛点，降低普惠养老、托育机构运营成本，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社区养老床位、普惠托育点位，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持续的税费扶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助力基层医疗机构完善诊疗条件，实实在在的惠及广大群众，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下面呢关注外贸领域热点。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广交会呢推出超过50项创新服务举措。作为我国外贸的重要窗口，本届广交会持续扩大展览规模，优化展区布局，聚焦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智能家居、新能源装备等热门赛道，吸引全球大量采购商呢到场洽谈对接。组委会呢不仅优化线下展馆配套，升级线上数字广交会平台，还增设了跨境电商对接专区，帮助中小外贸企业打通线上海外销售渠道，针对外贸企业关心的汇率风险、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海外市场准入等难题，现场设置专业咨询服务区，提供一站式政策辅导。广交会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一方面帮助国内制造企业接触海外订单，稳定外贸基本盘，另一方面呢，也引入海外优质产品、先进技术，促进国内消费升级。在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广交会持续为中外客商搭建交流平台，助力我国外贸规模、稳规模、优结构，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走深走实。好，再来关注养老民生重磅消息。按照国家部署，我国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呢，基本建立了符合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截至2025年呢，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覆盖人数已接近3亿人，累计惠及330多万失能老人，参保群众年均减轻照护负担大约1.2万元。这项制度呢，主要是面向失能人群，经过专业评估，达到中度、重度失能标准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对应的护理保障。部分地区呢，还配套发放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过去很多失能老人家庭面临照护人员难找、护理开销大的难题。长护险落地之后呢，可以报销居家照护、机构护理的相关付费费用，极大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与此同时呢，各地同步建设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壮大专业照护人才队伍，提升养老服务质量，长期护理保险呢，补齐养老保障体系短板，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相互配合，织密老有所养的社会保障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让失能老人获得更有尊严、更专业的照护服务。接下来呢，我们切换到国际资讯，我们先来关注2026年诺贝尔奖的最新动态。202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正式公布，两名科学家呢，凭借在生物大分子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摘得奖项。评审委员会介绍，两位获奖者开发出新的技术手段，实现对复杂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动态变化的精准解析。这项基础研究成果为新药研发、疾病机理研究呢打开全新大门。很多疑难病症根源呢在于体内蛋白质等大分子结构异常。借助这套新技术，科研人员呢可以更清晰观察大分子在细胞内的活动规律，帮助科研团队设计靶向药物，对癌症、神经类疾病的新药研发带来巨大助力。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评价呢，这项研究打通了基础科学和生物医药产业之间的通道。消息公布之后，全球科研领域高度关注，各国高校、科研机构纷纷解读这项成果的长远价值。科研机构呢，基础科学的突破呢，往往需要漫长的沉淀。这项获奖成果也再次印证，持续深耕基础研究是推动人类医学进步的核心动力。国际方面，东南亚灾情牵动人心，泰国自9月中旬爆发大范围持续性洪水灾害。泰国的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洪水已经造成60人遇难，首都曼谷以及全国27个府受到灾害影响。持续强降雨引发了河水暴涨，城市内涝，大量民居、农田、道路被洪水淹没，数十万民众生活受到冲击。当地应急部门已经全员投入抢险救援，组织受困群众紧急转移，开展排水清淤工作，同时呢，调配食品、饮用水、帐篷等救灾物资呢送到了受灾社区。气象部门预警，未来一段时间，当地呢还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次生滑坡、河道溃堤风险呢依然较高，相关区域继续维持洪水预警。梅兰合作专项基金支持的泰缅边境洪水预警系统呢也持续运行，助力周边国家提前防范洪涝灾风险。灾害发生之后，泰国政府一边抢修救灾，一边着手规划灾后重建方案，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帮助受灾农户恢复农业生产。多国也表达了愿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共同应对东南亚极端天气灾害带来的挑战。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呢，近日对外发布声明，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对违规大型游轮采取行动，这已经是两天内的第三艘涉事游轮。相关新闻在新闻网站刊发，伊朗方面表示，涉事游轮无视海军警告，擅自关闭导航设备，违规驶入未经许可的航道，试图离开海峡。伊朗方面发出明确警告，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波斯湾水域，任何商船游轮如果和美军开展合作，将会遭到果断处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关键通道，全球大量原油从这里外运，海峡航运波动直接影响国际能源市场。近期呢，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复杂，多方力量博弈不断，游轮安全事件接连发生，市场对于航运风险的担忧持续上升，国际航运企业纷纷调整航行预案，加强船舶安防。国际社会呼吁相关各方呢保持克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保障这条关键的能源航道的安全畅通，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稳定。聚焦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美国六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近期呢共同签署了前沿 AI 模型自愿安全协议。协议约定，企业在发布新一代大模型产品之前呢，必须开展充分的安全测试，评估模型呢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包括虚假信息生成、网络攻击、生物危害、深度伪造等潜在威胁。高风险模型上线前，要向监管机构提交安全评估报告，并且呢建立应急处置机制。一旦发现模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可以快速关停模型。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迭代，大模型能力呢不断突破，伴随而来的安全风险伦理问题引发了全球各国的高度重视。目前全球还没有统一的 AI 监管规则，这份自愿协议是行业自我约束的重要尝试。不过不少专家提出，仅仅依靠企业自愿承诺远远不够，后续呢还需要各国出台配套的法律法规，建立跨境协同监管机制，平衡好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全人类。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超联赛的相关信息。2026年赛季的中超联赛打完第27轮之后，赛程呢仅剩最后的三轮，争冠和保级两条战线的比拼呢都愈发的紧张激烈。那随着青岛海牛提前降级，剩下的保级名额争夺变得悬念重重。目前积分榜下游的几支队伍积分差距非常小，一场比赛的胜负呢就有可能改变保级走向。即将开打的第28轮啊，有多场直接关乎保级命运的对决，其中辽宁铁人主场迎战河南队的比赛呢备受关注。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辽宁铁人呢凭借陈彬彬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率先破门，可惜中场前呢被对手扳平，只拿到了一分，错失了拉开积分差距的机会。球队教练组赛后表示呢，接下来的比赛全队必须放下包袱，抓住主场优势全力抢分。另一边的大连鹰博上一轮大比分取胜，状态火热，也希望借着连胜的势头稳固排名。对于保级区队的球队来说呢，剩下的每一轮呢都是生死战，球员的体能、心态还有临场的战术调整都会极大的影响比赛结果。不少球迷也表示，相比于争冠大战，今年中超的保级混战同样看点十足，后续的每一轮比赛的结果呢都牵动着大量球迷的心。我们一起期待球员们在赛场上全力以赴，为大家奉献精彩的对决。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信息。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的五大联赛啊，关注德甲赛场的一个最新战况。新赛季德甲呢已经打完了前五轮比赛，联赛总进球数已经刷新了德甲的历史同期纪录，场均进球高达 3.82 球，在欧洲五大联赛当中排名第一。大开大合的进攻风格也让德甲联赛观赏性拉满，多场比赛呢都打出了大比分。在积分榜上，传统豪门拜仁慕尼黑和上赛季不败冠军勒沃库森位居前列，两队进攻线发挥稳定，射手希克前五轮打入五球，暂时领跑德甲射手榜。拜仁呢虽然进攻端火力强劲，但防守端偶尔出现失误。 上一轮对阵奥格斯堡呢就被逼成平局，没能全取三分。勒沃库森呢依旧延续上赛季的强势表现，攻防体系成熟，不管是阵地进攻还是快速反击都极具威胁。德甲联赛一直崇尚进攻足球，本赛季各支球队都更加大胆地投入兵力向前。弱队面对强队的时候呢，也不再一味死守，敢于主动寻找破门机会。那专家分析，德甲的青训体系持续为联赛输送年轻进攻型的球员，再加上外援前锋的出色发挥，共同造就了本赛季超高的进球效率。随着赛季深入，拜仁和勒沃库森之间的冠军争夺会更加激烈，中下游球队之间的较量也同样充满看点。喜欢德甲的球迷呢，可以持续关注后续的赛事。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

0: 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一起来看出行提醒。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冈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制。如确需运行，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情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9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
5: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7: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7，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今天的这个板块啊，重点关注这个板块。今天呢，要和各位来聊谁在为流量透支生命。今年的8月17日晚上，就在抢救无效的前几个小时，陈子怡呢还和朋友好好的通着电话，谁都没想到死神来得这么快。发出最后一条开饭视频3天后，这个镜头前总是笑容满面的姑娘猝然离世。直到9月初，她的父母才在网上发出讣告，写着一句“花样年华，骤然别离，爱女安息”。一个才24岁的生命，怎么说没就没了？关于死因呢？外界最多的猜测是长期低钾引发的心搏骤停。其实死亡早有预兆。他生前发布的视频和直播里，多次给镜头看过手背上的针眼，说自己因为反复吃、习惯性的吃，导致钾流失得快，反复低钾，身体出了问题，动不动就去急诊补钾，又住院了。最让人心里

发紧的是，哪怕血钾已经低到了 2.3 左右，这个随时危及生命的危险数值，他仍然在镜头前笑着感谢粉丝的关心，说补完钾已经好转，大概明天就可以直播了，我尽量少吃点，接下来好好吃饭，长点肉。可这句明天他再也没能等到。陈子怡1.62米的个子，瘦到只有70斤，粉丝们都说他吃得越多瘦得越狠，稍微低头低点头呢就能吐出来，几乎没有正常的吃过一顿饭。他自己也多次在直播间里问，要是我人没了怎么办，谁也没想到这句半开玩笑的话最后竟然成了真。陈子怡的悲剧呢得从很多年前说起。2017年因为高考要回户籍地，父母呢把他送回了山东聊城阳谷县，进入了一所全封闭寄宿制高中读书。他成绩不理想，就告诉父母想走艺考这条路，走舞蹈生的方向。在同学眼里他特别勤奋，别人做到10分他非要做到12分，整天念叨着我可太爱跳舞了。可是这艺考这条路的代价远比他想象的沉重，身边的同学一个个瘦得像竹竿，他开始焦虑自己的体重，嫌弃自己土里土气腿太短。老师的一句话反复回荡在艺考生耳边，你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身体，这句话成了压垮他的第一根稻草。其实呢，陈子怡并不是天生就瘦，他说过自己最胖的时候有140斤，那是他最痛恨最不愿意回忆的至暗时刻。开始学舞蹈后，他几个月就闪电般的瘦了下来，从108斤一路瘦到82斤，还晒出了上百张薄薄皮肤顶出骨头的照片。可他呢还不满足，给自己立下目标，为啥我就瘦不到70斤呢？他把这种执念叫做练瘦癖。为了瘦呢，他开始节食不吃饭，还学会了催吐，起初呢用手抠喉咙，手指关节上磨出了明显的催吐疤，后来呢渐渐熟练了，他一弯腰稍微低点头就能吐出来。2019年9月他被确诊为抑郁暴食症，会深夜痛哭，不停地吐酸水，枕巾上全是酸水和泪水。一位长期诊治进食障碍的医学人士说，暴食症呢属于精神疾病，最怕的就是患者不接受精神科的正规治疗，反而自行采取不科学的控制方式，让病情呢越拖越重。陈子怡恰恰呢就走进了这个死胡同。确诊之后呢，陈子怡做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决定，他跟朋友说，与其一辈子忍受暴食症和催吐的痛苦摧残，不如好好利用这个特点来赚钱，没有很多很多的爱，起码要很多很多的钱吧。于是19岁那年，他成了一名吃播博主。一开始呢，他只是百万粉丝博主直播间里众多的助播中的一个，分到的画面常常只有1/3，可因为他吃得快，很快出了头，一只2个巴掌大的猪肘他最快呢用23秒就能吞下去，弹幕上刷屏的都是太香了，太喜欢看莹莹大口吃肉了。火了之后呢，他开始单干，想各种各样的新花样，更大的盘子，堆叠更多的食物，开发猎奇菜品，粉丝很快从几千涨到了123.8万，迈进了大主播的门槛。可镜头前的大口吞咽换来的都是实打实的健康代价，受催吐胃酸灼伤，他的嗓音呢变得低沉沙哑，说多了还会失声啊，牙齿呢也吃毁了，不得不去做牙贴片，焦虑一天比一天重啊。他把观众的恶评截图存下来，什么吃得像猪扒食，长得太丑，一条条记在心里。为了迎合镜头，他几次整容，换上了更宽的双眼皮，高挺的鼻尖。2024年起，他反复说自己是拿命在吃，压力很大，吃不动了，却一次次跟朋友说现在还不能停下来。他停不下来是因为围绕他搭建起来的是一个靠流量维系的吃播家族，父母开启了自己的吃播账号，复刻他大碗暴食的模式，男朋友甚至是男朋友的父母也都开了号，一家人为了流量把家庭矛盾剧本搬到了直播间里吵架。到了今年年初，他跟父母两方的矛盾彻底激化，他曾在账号里写下了近 1000字的回应，夹在中间承受这一切，我到底有多难熬多崩溃。多为身边人证实，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整宿整宿睡不着，情绪呢跌到了谷底。
陈子怡离世后呢，这场吃播闹剧并没有结束，有吃播

0: 博主呢看到全网吃播都在补钾的热度，顺势上架了几十元一份的补钾片，一个多月里就成了流量最好的商品之一。而他的父母因为无法忍受网上的谩骂，也再次开启了直播，账号里加上了干饭营爸妈的字样，围绕他生长起来的吃播家族清空了过往视频，却保留了带货店铺的链接。他的爷爷陈建国曾经雷打不动地守在手机前看孙女直播，那是他了解孙女近况的唯一途径。孙女走后，他收拾屋子，想把隐隐的东西都清出去，最后只清理出一个他用过的水杯，放进了门口的垃圾堆里。他说，我和小莹莹最多的联系就是看她的直播，现在视频也没了，她走得真干净，什么念想都没给我们留。九月上旬晒凉的时候，姥姥翻着玉米突然长叹一声，小莹莹怎么会走在我的前头。陈子怡呢在 QQ 上留下一个最后一句签名，我并不想做一个征战四方的 女流氓，可是你们谁也没把我当个小姑娘。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的动态里不再有直播内容，只分享旅游和吃饭的普通生活，仿佛从来没有做过主播。据不完全统计，此前有公开报道的离世吃播的死因大多是肥胖、大量进食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或是多年基础疾病。而陈子怡的情况不同，父母呢反复强调，女儿从小身体很健康，没有基础疾病。有心血管领域专家指出，正常人的血钾浓度是 3.5 到 5.5 摩毫的摩尔每升，低于 2.5 就是重度低钾血症，属于急症，会诱发心搏骤停、猝死。而催吐呢，恰恰是钾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听众朋友们，讲完这个故事，我们想说，流量呢可以变现，但生命不能重来。镜头前的大口吞咽换来的不该是健康的透支，暴食症的是精神疾病，需要的是专业治疗和身边人的关怀，而不是围观和调侃。那些在屏幕上拼命吃拼命瘦的年轻人需要被提醒，没有任何一份收入值得用命去换。也请每一个在屏幕前按下点赞的我们，多一些善意，少一些恋奇。愿天堂里没有催吐，也没有补假针，也没有开饭的催促。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北京时间的12:48，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在这时间段呢继续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各位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是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我们1008猛狮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狮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狮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狮817配华为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狮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狮81730.19万起，选猛狮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八。

六二。好，讲完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个每个人都躲不开的头顶大事儿啊。最近呢，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这种感觉，一到秋天，梳头掉头发，洗头掉头发，地上的浴室地漏里全是发丝，看着越来越高的发际线，越来越宽的发缝啊，整个人呢都开始焦虑了。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疑惑啊，秋天掉发这么厉害，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呢？还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说法，说掉发多就是要少洗头，洗一次掉一次，不洗就不掉，这个说法到底靠谱吗？今天呢，咱们就结合权威医生的科普，一次性把秋季掉发的误区全部讲清楚。首先呢，大家先放宽心啊，秋天掉发变多呢，并不等于是生病脱发。很多人一看到换季掉发量大呢，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上了病理性脱发。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整形美容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栋毅呢，就解释得非常明白，头发呢本身就有自己的生长周期，有生长，有休止，有脱落，每个人每天呢都会自然的掉头发。秋季气温下降，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变大，再加上作息饮食的细微变化，很多人的掉发量呢就会出现生理性波动，看起来是比夏天掉得多，这是非常正常的季节现象，和疾病呢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关键的参考标准啊，大家呢也不用天天对着地漏焦虑，一根根的数头发。医生介绍呢，成年人每天脱落50到100根头发呢，都属于正常的生理范围。而且还有一个视觉误区，很多女生留头发啊，留长发，头发掉下来就是一撮一撮的啊，看着特别吓人，让人误以为掉发超级严重。而短发的朋友掉发不显眼，很容易忽略这个头发变稀的早期信号。所以呢，单纯靠洗头掉多少头发来判断脱不脱发，本身呢就是不准确、不科学的。那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不是换季暂时掉得多，而是发际线、发缝、发质的持续性变化。临床上最常见的雄性激素脱发呢，和男女表现还不一样啊。男生大多呢是发际线不断后移，头顶头发越来越稀疏；女生呢更多是头顶的发量变少，发缝呢越来越宽。女生呢更多的是头顶的发量变少啊。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头发面慢慢的变细变软，没有光泽，轻轻一扯就掉，这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脱发预警信号，比单次掉发数量呢更有参考价值。那郑州市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中医师张月莹呢，也特别提醒大家，不要把所有掉发问题呢都简单归为换季。如果你的掉发不是偶尔增多，而是持续明显变多，甚至出现了局部头发稀疏，一块一块的斑片状脱发，同时呢伴有随着这个头皮发红、发痒、肿痛、出油异常等情况呢，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医生呢会通过面诊，必要时呢借助毛发镜专业检查，精准判断掉发原因，区分生理性掉发和病理性脱发，避免大家盲目焦虑或者是拖延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来辟谣大家最关心的误区，掉发多到底要不要少洗头。网上呢一直流传洗头越勤掉发越多的说法，很多人秋天掉发严重就刻意拖延洗头的频率，2-3天洗一次，甚至4-5天不洗。但今天呢，两位权威医生统一辟谣，这个说法呢完全是错误的，不建议大家靠少洗头来防掉发。那医生解释，我们在洗头的时候掉落头发呢，是早已经进入脱落休止期，本来就是注定要掉的头发，洗头呢只是把已经松动快要脱落的发丝冲洗下来，并不是把健康牢固的头发硬生生的洗掉。相反呢，如果长期不洗头，头皮呢油脂堆积，灰尘呢堵塞毛囊，很容易引发头皮炎症，头屑增多，头皮瘙痒，反而会更加加重脱发问题，让掉发呢变得更加严重。如果简单来说，不洗头呢不会留住头发，只会糟蹋头皮。那秋天洗头到底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医生明确表示，没有统一的万能标准，不用死板的遵守所谓的隔天洗、3天洗的固定规则，完全根据自己的头皮状态灵活调整。
大油田的头皮呢容易出油塌顶的朋友，完全可以每天清洗，保持头皮清爽。干性头皮、敏感头皮呢就不要频繁的过度清洁，避免呢越洗越干，头皮屏障受损。判断洗头频率合不合适，唯一的标准就是洗完头头。

皮是舒服的，不紧绷，不发痒，不刺痛，就是最适合你的频率。那除了洗头频率啊，大家日常选这个洗发水也有很多误区。那很多商家呢会夸大宣传，说洗发水可以防脱、固发、生发，不少脱发人群呢盲目高价购买。医生也提醒大家，普通洗发水的核心功能呢只有清洁，所谓的防脱、生发效果都非常有限，绝对不能替代正规的药物治疗和医学干预。如果是只是日常养护，正常选择温和合规的洗发水即可。如果有严重的头屑、头皮炎症、脂溢性脱发等问题，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选用药用洗护产品，不要自己乱买乱用。医生呢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选购建议啊，油性头皮重点做好清洁控油，干性头皮呢优先选择温和保湿、滋养修护的产品，敏感头皮呢尽量避开刺激性强的配方，不要盲目追求超强去油、冰凉刺激的使用感，适不适合自己不用看网红测评，不用看广告，只看自己洗完头之后的这个真实的头皮状态。最后呢，给大家整理一套简单好操作的秋季养发护发小技巧，日常坚持能减少洗这个头皮的损伤。第一呢，洗头一定要用温水，用手指指腹轻轻的去揉搓头皮，千万不要用指甲抓挠，避免呢划伤头皮，损伤毛囊。第二呢，是吹头发的温度呢不要太高，不要长时间对着一个位置猛吹，高温呢会损伤发根，让发丝干枯断裂。第三呢，日常梳头不要用力拉扯，女生呢尽量少尽量这个要少长期扎这种过紧的马尾，比方丸子头，减少牵拉性脱发。第四呢，是尽量减少频繁烫染，化学药剂和高温呢都会持续损伤发质和头皮。最关键的一点，心态提醒，医生呢特别强调，大家呢真的没有必要每天盯着掉发数量焦虑内耗，季节性掉发是暂时的，平稳换季之后呢就会慢慢恢复，真正需要干预的是长期持续异常的脱发问题。发现头发持续变稀，发际线持续后移，及时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检查干预，才是最高效最科学的解决办法，比盲目少洗头乱买防脱产品靠谱得多。那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啊，秋季掉发多大多是生理现象啊，不用过度恐慌。掉发多呢，不用刻意的少洗头，清洁到位反而是更养头发。洗发水呢，只能清洁不能治病，科学洗护，及时就医，才是守护我们头顶大事的正确打开方式。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茅塞大漠，黄沙漫漫，金玉珍与白万祥夫妇以半生岁月扎根荒漠，他们不惧风沙肆虐，夫妻同心，苦干实干，将万顷荒沙化作片片绿洲。这对黄沙伉俪用执着与坚守书写治沙传奇，彰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让我们共同品读殷玉珍与白万祥治沙的感人故事，致敬大漠里的绿色守护者。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0: 提到殷玉珍，她的自杀事迹家喻户晓。最近，她在全球网友的帮助下，找到20多年前资助她$5000种树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2026年8月23日，这场跨国友谊再次重逢。新闻一报道，全网刷屏。一个是在沙漠里死磕到底，用一生兑现承诺的实干者，一个是跨越万里重洋，愿意无条件相信陌生人的善意传递者，他们值得全网的鲜花与掌声。而在我眼里，那个站在聚光灯外低调的像个路人的白万祥，同样值得全网流量。1985年，殷玉珍19岁，因父亲为报老白家当年的沙漠搭救之恩，将其许配给了老白的侄子白万祥，从陕西省靖边县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这个地方方圆几十公里没有第二户人家，婚房还是一个半掩在沙漠里的地窝子，家门口就是漫漫黄沙，一刮风沙子就堵门，要一家人用铁锹把门口的沙一点点铲上半天才能开门。而这里的风一刮就是40多天，无水无电无路，家里穷得吃不上饭，恶劣的生存环境无法想象。望着这个荒漠深处看不到任何生机的地方，殷玉珍大哭一场。刚开始他想过轻生，想过逃离，但是当她望着无助又老实的丈夫，心地善良的她还是选择留了下来。性格要强的她擦干眼泪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种树。宁肯种树累死，也不叫杀欺负死。可是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沙漠上种树谈何容易，到哪里去找树苗，哪里找水，风沙埋了怎么办，光种树全家人的生活怎么办，每个问题都是小夫妻俩难以逾越的大山。而这一干就是40年。如果说殷玉珍是这个家长远规划的决策者，那么白万祥就是这个家坚定的战略执行者。从始至终给殷玉珍最大支持且并肩作战拼尽全力的是白万祥。可以说没有白万祥，殷玉珍的沙漠绿洲家园梦是难以实现的。没有钱买树苗，丈夫到外面给人掏粪盖房子干农活，然而肚子都填不饱的他们打工却不要钱，只要树苗。
1: 我丈夫去给人家种苗子树粪，谁家家有苗子我们就种苗子，那时间我们还不想生，还要离开这鬼地方。后来打工然后摘下的树看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舍不得了，感觉到他是个生命啊，我们走了他怎么办，就像我这么孤独把他留在沙漠没人管他，那我们孤独还孤独也不能走了，就所以撂不下，所以就从这么坚持。我的苦吧是树知道了，我的泪吧啥知道，过去吧我看见你是恨，现在吧我看见你是爱，我们两个互相扯平了。
0: 没有像样的工具，就全靠肩挑背扛，凭一身苦力一筐筐运苗一点

点淘沙栽树。可是投入是一个无底洞，经常刚栽下的树苗很快就被风沙吞噬了。再栽，再吞，再栽，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被树苗时流产了，第二个孩子也在种树过程中早产。多年的劳累使丈夫感染了严重的肺病，殷玉珍也是疾病缠身。无数个夜晚，当殷玉珍在灯下缝补衣服的时候，常常暗自落泪。一家人为种树付出了太多，纵使历经磨难，夫妻俩种树的信念分毫未动。他们力量虽单薄，但却远胜千军万马。沙漠里的那片绿色就这样一寸一寸，一年年艰难地铺展。夫妻俩的行为终于感动老天。1999年，一则报道传到一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老师耳朵里，于是就有了前面那激动人心的27年跨国寻亲的一幕。这位被叫错名字的赛考司机被夫妇俩的行为感动，他艰难地筹集到5000美元善款，慷慨资助这对智沙夫妻。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是殷玉珍一家当时年收入的20倍。如果说最初种树只是为了活下去，不再被风沙欺压，那么从接过善款那一刻起，便是扛起了那一份沉甸甸的善意与托付。有了这一笔钱，夫妻俩种树的信念愈发坚定。如今的茅屋素，在夫妻俩的不懈奋斗下，7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满坡的绿树成荫，满圈的牛羊成群。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的气候也变了，风沙小了也少了，降雨也多了，树苗的成活率也高了，庄稼也长得好了，房子盖起来了，电通了，道路也修起来了。2005年，夫妻俩建成玉珍沙漠绿洲生态园，带动周边几百户农牧民参与造林，实现治沙同时致富。殷玉珍、白万祥的治沙故事，除了那催人奋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以外，一段能扛住漫天黄沙、改天换地的劳模婚姻，又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呢？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殷玉珍的婚姻，换做别人，就算不离婚，那也一定是举家逃离。殷玉珍完全可以指责父亲的轻率，抱怨丈夫的一贫如洗，然后悲愤地一走了之。白万祥也完全可以带着殷玉珍逃离到别处求生，可是殷玉珍选择和丈夫站在一起与命运对抗，他们用行动打破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魔咒，活成了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的最好范本。反观很多婚姻走不下去，恰恰是没活成一个整体，不是选择一起对抗困难，而是选择和困难一起来相互为难。这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为情感悲剧背后的底层逻辑。一些婚姻人士一遇到问题就是指责抱怨，生活里常常听到，都怪你，我才变成这样，要不是你，事情不会这样。

情侣本身也不想事情变糟，如果反复指责，这和伤口上撒盐有何区别？我反复强调，夫妻是人生幸福事业的合伙人。想想看，你们在共同经营一份生意，俩合伙人的心思不放在一起，怎么把事业经营得红火起来，而是天天闹内讧，你们觉得这生意做得起来吗？朋友们，如果您在婚姻生活中感到这难那难，你去看看殷玉珍、白万祥，你看看是你难还是人家难。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再大的困难，只要齐心协力，都是可以去解决的。共谋家业，不争功名，只托举不争功，整体利益最大化，股东不跟新闻发言人抢镜头。如果大家仔细看，大大小小的报道，甚至他家的产业冠名，几乎都是殷玉珍的名字。全国劳模殷玉珍，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殷玉珍，站上联合国的讲台殷玉珍，聚光灯都打在他身上，却几乎很少有镜头落在同样是自杀英雄的白万祥身上。殷玉珍的介绍和报道篇幅庞大，而白万祥的资料却寥寥无几。他们的几个从小跟着在沙地里奔波的孩子，公开资料几乎没有留名，但白万祥和孩子们却毫不在意。他们热爱殷玉珍这个伟大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殷玉珍的名字已经不只属于他的肉身，而是整个家庭的灵魂，是精神的支柱。如今殷玉珍的沙漠生态产业已经发展为家族事业。他说他的儿子已经在使用无人机等先进设备植树了。殷玉珍对外接受的每一项荣誉都属于整个家庭，他接受的每一次采访不过是一个家的新闻发言人将自杀事业对外说明。白万祥带着孩子们用无声的朴素默默守护殷玉珍，等同于维护了整个家庭，维护这张家庭勇敢勤劳无私奉献的信用名片，更是在维护那片沙漠绿洲。这种你放心站在台前，有我在幕后兜底的婚姻品德，值得学习。殷玉珍也从没把功劳算在自己一个人头上，他时常面对镜头表白奖牌背后是全家的托举。反观当下很多失败的婚姻，要么大难临头各自飞，要么得志先斩枕边人，要么你搭台他拆台，要么争权夺利。在殷玉珍和白万祥的这面婚姻镜子前，那些充满争斗的婚姻显得多么的渺小和可悲。真正的爱刻在行动里，当初殷玉珍没有放弃贫穷的白万祥，成就了白万祥的家庭完整，而白万祥则用尽浑身力气去托举殷玉珍那个看上去离谱的梦想，成就了殷玉珍的人生完整。这不仅仅是一对自杀英雄的故事，还是一桩同甘苦、共患难、共同成全的美满婚姻故事。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跟对方表达爱，甜言蜜语对于他们可能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儿，然而他们却用行动把爱刻进每一棵树的年轮里，
那4000米用于灌溉的水渠，那7万苗绿林，那飘香的瓜果，那碧水蓝天，那澄澈的空气，那铺天盖地的赞誉，全都在见证和诠释着他们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崇高爱情与婚姻精神。看一个人是否真心爱另一个人，是否真心爱家，不看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能穿越风沙的婚姻，是把彼此当成命运共同体，一家人朝着一个方向走，互相托举，互相成全。祝福殷玉珍、白万祥以及他的子孙们。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最美黄沙伉俪，殷玉珍、白万祥，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在古装的电视剧里面，如果出现战争场面，我们经常看见士兵中箭之后就倒地不起，这是为何呢？
2: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古代箭矢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独特的杀伤力。首先我要提及的是带翼箭。这种箭矢在古代战场上极为常见，其箭头中部尖锐，两侧则巧妙地设计了翼状结构。这样的设计不仅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使箭矢能够飞行得更远更稳，而且因为两翼的存在，一旦射入人体就如同生根一般难以拔出，除非伴随着血肉一同撕裂而出。若是不幸被射中四肢并伤及骨骼，那更是需要忍受破骨取箭之痛，致残率是极高的。更为严峻的是，古代医疗条件极其有限，缺乏抗生素与消炎药，多数伤者会在箭伤引发的感染当中悲惨离世。接下来是三叉箭。这种箭矢的箭头呈三角扁平状，并且被设计为倒叉形，中间的主刃锋利无比，两边则辅以小刃，以增加伤害面积与深度。其杀伤力之强，无论射中人体何处都会带来难以忍受的剧痛，甚至可以让人痛到休克。更为可怕的是，如果箭头未被及时取出，伤者将长时间承受这份煎熬，即便是强行取出，也往往因为感染而命悬一线。据传，唐朝名将李嗣业便是因为箭伤而去世的。他在取出箭头之后，因为情绪激动导致伤口崩裂，最终流血过多而亡，足见此类箭矢的恐怖之处啊。最后就不得不提及飞猛箭了。这是一种专为远程射杀而设计的弩箭，其箭头呈三棱形，长度惊人，可达1尺6寸，威力之大足以洞穿人的整个身体。想象一下，这样一支大箭以惊人的速度穿透目标，古代的医疗技术是无法挽救伤者生命的，被这种箭射中者往往会当场毙命，毫无生还的可能性了。为了进一步增强弓箭的杀伤力，古人巧妙地将其与其他元素进行了组合搭配，比如将毒药涂抹在箭头上。想当年江东小霸王孙策便是遭死厄运，身中毒箭不幸丧命的。可是古代的毒药造价高昂，并不是每个士兵都能用上的。为了降低成本，同时保持威慑力，人们想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办法，那就是使用金汁。金汁我们之前介绍过，就是人类的粪便。将金汁涂抹在箭头上，一旦射中敌人，便会大大增加伤口感染的风险，使得伤口难以快速愈合，这无疑是对敌人的一种残酷折磨。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战场上士兵们发射弓箭时，往往采用万箭齐发战术，一轮接一轮的箭雨如同暴风骤雨般倾泻而下，这种密集而持续的攻击方式足以让敌人心生畏惧，士气大减，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士兵在中箭之后会显得如此无助。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动弹，而是身心俱疲呀，无法克服弓箭带来的双重打击，既有身体上的剧烈疼痛和不便，更有心理上的巨大恐惧和压力。 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之下，许多士兵只能是无奈地躺倒在地，任由命运摆布了。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4: 爸
5: 妈，
6: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5: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7: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8: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9: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5: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0: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1: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7: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6: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9: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9: 啊。我看看啊。
5: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9: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7: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 在我们的印象里，皇帝是全天下最富有的人，拥有无尽的财富，可挥金如土，锦衣玉食似乎是他们的日常。然而历史上却有一些皇帝以抠门著称。
2: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一个没落世家，早年他经历生活的坎坷，也尝到了贫穷的滋味。后来他黄袍加身，成了大宋的第一个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赵匡胤仍改不了抠门的性子。比如皇宫里的窗帘是用最便宜的青布制成的，他的衣服用的是和一般小官同样的布料，还把皇冠的珠宝都去掉了，这在历代帝王当中十分难得。宋太祖的内宫是历朝最简单低配的，太监只有50多名，宫女也仅仅只有200多个。根据史料记载，有一次他半夜起来突然很想吃羊肝，可是犹豫了半天也没下定决心。赵匡胤对身边的人说，我如果吃了就必须有一只羊被杀，只为了吃羊肝真的是很不值得。结果他硬是忍住没吃。不仅他对自己这样，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御驾亲征攻打北汉的途中，正逢七夕节，赵匡胤送给在汴京的母亲和妻子，也就是太后和皇后的礼物，竟是太后3贯钱，皇后1贯钱。那个时候1贯钱也就值1担大米。还有一次，赵匡胤的女儿永庆公主觐见父亲，穿着一件新衣裳，上面用5彩金丝点缀着一片片孔雀羽毛，十分华美。赵匡胤害怕如此会被人模仿，就让她把这件华丽的衣服脱下来，以后再也不要穿了。说到抠门的皇帝，就不得不再提一提道光帝。其他皇帝再抠门，但是龙袍破了该换还是要换的，毕竟这是身份的象征啊。而道光的龙袍破了就是打补丁，补丁落补丁。朝廷的文武百官见他这样，也只能穿着破烂的衣裳去上班，这简直把朝会开成了丐帮大会。清朝以前的皇帝吃饭怎么着也得20道菜，但是道光每餐不超过5道菜。他还规定皇帝的生日、皇后的生日、除夕、元旦、元宵庆祝活动一律取消，防止浪费，节省开支，甚至年夜饭也同样只有5个菜。有一次他给皇后办寿宴，说是寿宴，可这饭桌上可真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来的人不管什么身份，都是一人只有一碗打卤面， 要是没吃饱就能再吃一碗。还有一回，道光宴请胜利回朝的将领们吃饭，名义上叫做庆功宴，但是两张桌上挤了20个人，每桌只有5-6道菜，弄得大臣们只能够多喝水，生怕把这菜吃光了让皇帝难看。但即使道光这样节俭，也并没有给清王朝的衰落带去任何的转机。低调节俭也是汉文帝一直以来的特点，他上朝穿草鞋，一件龙袍也是缝缝补补穿了很多年，甚至自己和皇后在皇宫里体验自己种地自己收获。有一回他想修一个露台，就找来工匠们问价钱，工匠说大概需要10户人家的财产，文帝听了连忙摆手说不修了。他在位23年，从来没有修过什么宫廷园林，甚至都没有添置过什么新的物件。汉文帝的言行不仅让官员们不敢铺张浪费，更是影响到了他的儿子汉景帝。景帝同样将节俭的品质带到了自己的统治时期，这才使中华大地出现了文景之治。生活的时期不同，古人的抠门不抠门确实不能和现代人相比，但是看到一些九五至尊的皇帝也节俭，是不是也让你有所感触了呢？
1: 360行，行行出状元。当今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工种职业，有些职业甚至在古代就已经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
2: 有一个成语叫三姑六婆，三姑指的是尼姑、道姑和以算命为生的卦姑，这六婆呢包括牙婆、媒婆、师婆、钱婆、药婆和稳婆。三姑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但六婆中的某些角色如今已经很少见了。稳婆就是接生婆，钱婆指的是妓院的老鸨，药婆则是乡野间行医卖药的女郎中，师婆是从事画符念咒等巫术活动的。那么这牙婆是干什么的呢？她难道是为别人看牙的女医生吗？我们翻阅一下古籍资料，宋代吴自牧在《孟良录·顾密人例》一章中写道，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妻、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女，并有官司牙嫂及尹志等人。这里提的牙嫂就是牙婆，她并不是拔牙或者补牙的医生，而是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并且赚取佣金的中间人。简单来说，牙婆就类似于现在的中介或者经纪人了。他们所经手的交易不仅限于奴隶，也包括牲畜、茶叶和丝绸等商品。男性中介被称为牙人或牙郎，其工作场所呢被称为牙行。那么牙人这个奇怪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历史上对此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来自北宋孔平仲的《谈范》，书中提到，牙人本谓之护郎，主护士事也，唐人疏忽作月，月似牙字，因转为牙。就是说这个牙字源自护士的护字，因为在唐代把护字写成了音乐的乐字，乐字和牙字很像，就演变成了牙字。另一种说法呢，出自《资治通鉴》，司马光提到，牙郎掌快也，南北物价定于其口，而后向马贸易。这一观点认为，商人交易马匹时要通过检查马的牙齿来判断马的年纪和质量，所以这些中间人就被称为牙人。牙人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被称为智人。智这个字一开始指的就是买卖合同，而这些智人呢，主要负责为官府管理市场，而更加市场化的经纪人则是在西汉时期才逐渐出现的。西汉时期市场上兴起了掌快这一职业，掌的意思是骏马，而快呢是撮合买卖的人。最早的掌快专门撮合买卖马匹，后来逐步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在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商品交易催生了经纪人的需求。到了近代，为确保中间商的公平性，禁令就要求掌快明确其工作职责，甚至会通过穿着一黑一白的鞋子来象征其中立的身份。

0: 唐代商业繁荣，出现了专门的中介机构，牙刃这一称谓也开始使用。比如《旧唐书·安禄山传》中记载，安禄山曾经做过牙郎，他精通多种语言，参与边境国际贸易。到了明清时期，牙行发展至巅峰，规模空前庞大。扬州府志记载，扬州一带的牙人数量成千上万，且牙行细分化的程度很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制度的引入，牙行逐渐演变为现代化的交易场所，并且衍生出了像股票经纪人、债券经纪人等新的职业。而这些经纪人就可以视为传统牙人的延续和变革，也体现了社会分工和商业发展的历史延续。
1: 古代皇帝驾崩后，灵柩为何要放几个月再入土？难道尸体不会腐烂吗？下面就来为您揭秘。
0: 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可能皇帝的陵墓还没有建好呢。中国人特别讲究丧葬和风水，老一辈常说，祖坟要选在风水宝地，后代子孙就能沾光享福。皇帝可是天底下第一号大人物，他的陵墓选址和建造那更是得讲究到极致，不能有丝毫马虎。有些皇帝在位时间不长，可能还没来得及张罗自己的陵墓，或者陵墓刚开工没多久，皇帝就驾崩了。这时候，皇室成员和官员们哪敢随便处理掉皇帝的棺椁呢？只能是先恭恭敬敬地放在冰宫里，等陵墓修建好了之后再请进去。另外，古代的交通很不方便，材料运输、工匠调度都很费劲，所以再怎么赶工，皇帝的陵墓最少也得一年左右才能完工。这么一来，皇帝灵柩在冰宫里多待上几个月也就成了常态。除了陵墓没有建好，皇帝灵柩停放几个月，其实还跟古代的礼制规矩有很大关系。就拿清朝的康熙皇帝来说吧，他的陵墓早就建好了，但是灵柩还是停了十个月才下葬。这背后的原因呢，就是繁琐的礼仪制度了。皇帝驾崩之后，灵柩得放在专门的冰宫里，后妃、皇子、官员们都得按照规矩守灵祭拜。这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可就不短了。而且下葬之前还得挑日子，要看黄历。那个时候有专门的官员，比如钦天监，他们会算出一个黄道吉日，再选个吉时，才能把皇帝的灵柩送到陵墓去。这一通忙活下来，几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可是灵柩停放那么长时间，皇帝的尸体不会腐烂吗？当然不会。为了避免尸体腐烂，负责整理皇帝遗容的官员或太监会对尸体进行简单的防腐处理。虽说不像埃及的木乃伊那样千年不腐吧，但是也能保证几个月完好无损。其中一种常用的防腐方法就是水银防腐法。首先通过降温保持尸体的完整和新鲜，然后利用水银对遗体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清洁，再用多层的丝绸将遗体仔细包好，浸泡在水银棺椁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尸体有效地隔绝了空气、水以及细菌，自然就不会发生腐败。第二种防腐方法就是拿酒和郁金香汁混在一起给尸体泡澡。这种混合物既好闻又能杀菌，一泡上去细菌就少了大半。泡完澡，酒慢慢干了，尸体也跟着风干，周围氧气少了，细菌就很难活了。这样一来，尸体就不容易烂，能够多保存些日子。第三种方法就是冰镇法。找到一堆冰块放在床下，尸体放在床上，周围要围严实了，再加个盖子，就像我们现在的冷冻柜一样。外面的热气进不来，里面温度低，尸体就跟冰箱里的肉一样，能放好久都不坏。这个方法简单又管用，是古代的常用方法。第五种防腐法是用花椒香料。这种香料不仅能够清新空气，让人闻起来香喷喷的，还有防腐杀菌的作用。早在几千年前，人们就把这种香料抹在尸体上来防腐了。最后，上好的棺椁也能起到防腐作用。皇帝用的棺椁一般都是上好的柏木或檀木做成的， 材料厚实，而且有好几层，对保存尸体很有帮助。如此一番操作下来，大家就不用担心尸体腐败的问题了。
1: 古时的皇帝坐拥至高无上的权势，为了能让自己尽情享受，他们全然不顾，使出形形色色的手段。下面就来盘点古代皇帝的奇葩享乐法。
0: 首先来看看西晋皇帝司马炎，他上位之初就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发展经济，还号召节俭，给官员制定了严格的生活标准，有效地降低了百姓的负担。一时之间，晋朝国泰民安，人们对司马炎是相当拥护的。可是没想到，后期的司马炎开始沉迷享乐，尤其爱搜罗美女。宫里的女人是越来越多，每天谁侍寝就成了问题。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洋车忘性法，就是弄一辆洋拉的车在后宫乱逛，洋车停在哪儿，晚上哪个妃子就侍寝。由于谁也不知道洋的心思，为了争宠，妃子们开始想尽各种办法，比如用草料引诱，比如挂香囊，甚至在门口插上树枝撒盐水。司马炎在位24年，有20多个儿子和20多个女儿，这生育率在历代皇帝当中也是相当高的。皇帝都这样，其他官员那就更是如此了，所以这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再来说说唐玄宗，他后宫佳丽3000，可谓日日后宫都在上演着精彩的宫斗大戏。别以为就是单纯的争风吃醋，这后宫里的事儿从来都是和权力深度绑定的。唐玄宗热衷于发明各种侍寝方式，什么叠姓、头姓等等，听起来是浪漫雅致，实际上玩的都是心术。就拿叠姓来说吧，看似是跟着蝴蝶随机选择侍寝，而实际上皇帝是用这种手段来平衡后宫势力，让后宫的妃子们时刻处于竞争状态，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唐玄宗搞这些花样，实际上是把对后宫的掌控隐藏在这些游戏之下，手段非常高明。还有投姓法，就是让骰子在碗里溜溜地转，那感觉就像是赌博一样，谁赢了就能得到皇帝的青睐。这掷骰子可不单单是决定了今天晚上的事情，更像是给这些妃子们的命运开了个玩笑，真是又刺激又有些黑色幽默了。而妃子们呢，为了能被选中，那真是各显神通，唐玄宗呢就稳坐钓鱼台看他们斗，自己才是最后的赢家。一直到杨玉环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唐玄宗设置的平衡。杨玉环集3000宠爱于一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家族也跟着兴旺了起来。安史之乱不就和杨贵妃家族脱不了干系吗？我们再把时间快进到清朝，侍寝有了制度化，就是绿头牌制度，每个妃子的名字都被写在一块绿色的牌子上，皇帝翻谁的牌子，谁就侍寝。这种方式看似公平，实际上暗藏玄机。毕竟哪些牌子能被送到皇帝面前，哪些牌子靠前，哪些牌子靠后，这可是个技术活。所以说，这绿头牌制度表面上是保障了皇帝的安全和后宫秩序，实际上还是权力博弈的工具。妃子们为了能多得到几次侍寝的机会，那真是手段尽出啊，他们贿赂太监，拉拢关系，无所不用其极，毕竟这可是关系到他们在后宫的未来呀。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绿头牌制度后来还被用到了朝政上，大臣们想要见皇帝也得通过绿头牌，这牌子就像官员们的简历，记录着他们的基本信息，皇帝根据这些信息来决定召见的顺序，而这顺序又会影响到官员的仕途。你看，这后宫和前朝看似是两个世界，实际上都是被权力这根线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后宫从来就不只是皇帝的后宫，它是皇权的延伸，是政治斗争的舞台。那些看似荒诞的制度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政治逻辑和权力博弈，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呀。
1: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读书这件事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很难吗？
0: 这个问题其实要分开来回答，因为在不同时期，古人读书的难度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来说说最早的夏商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字还处于初期阶段，文字刚刚被发明规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甲骨文。这当然也是最难读书的时候，因为根本没有成熟的文字体系，更别谈读书了。这个时期能够接触到文字的只有贵族，只有那些能够接触到祭祀的人。而到了西周，文字体系逐渐成熟，竹简也被发明了出来，文字的流通更加的高效和快捷，读书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但是能真正读书的也是贵族。在周朝，统治者发现读书接受教育的地方普遍来说相对比较好管理，而那些接受教育的地方被叫做开化之地，没有接受教育的地方被称为蛮夷之地。到了春秋时期，读书较之前变得容易了，孔子更是有高达3000个学生，而这3000个学生只需要给孔子交10条腊肉就可以当做学费了，所以这个费用普通人家努努力是可以接受的。这一时期各种思想百花齐放，可谓是影响中国最深远的时期。这个时候读书写字已经成了一种共识了。在一个战国的古墓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普通士兵给家人写的长达500字的家书，这足以证明在这个时期读书已经普及到了很多的普通人家。但是这个时候也不是人人都有书读的，因为局势动荡，天下不太平。到了秦汉时期，普通人家开始将读书作为跨越阶层的途径，比如汉朝的察举制，如果有贤德是可以被举荐为官的，可想而知这读书对于普通人家的诱惑力。因为一旦为官，哪怕是小官，改变的就是整个家族的命运。再加上汉朝的强盛稳定，读书成了普通人也能接触到的东西。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读书难度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因为在这段时间，中国处于极度的混乱期，各国的资源都用在了战争上，别说读书了，能吃饱肚子好好活下去就是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了。这个时期读书的成本高，回报率低，普通人没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脱产去读书，这很不现实。到了隋唐时期呢，读书的难度再一次降低了。隋唐时期战乱了数百年的中华大地得到了久违的和平，人们进入到了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再加上造纸术的普及，文字的传播成本进一步降低。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隋朝科举制度的推行，科举制度让普通人也看到了做官的机会，只要好好读书，不管出身都是可以入仕的，这对于老百姓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出现了很多普通人家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的情况。唐朝对教育更加重视，甚至一些有钱人为了拉拢关系会给有些名气的神童进行投资，宋朝也基本如此。但是到了元朝，因为统治阶级好战，甚至停办了科举考试，可见这个时候读书成本自然就变高了。而明朝时期呢，政府甚至会给学生发放教育补贴，明朝的识字率巅峰时期能够达到30%到40%。有一个现象可以很好的证明明朝的识字率之高，那就是四大名著有3本出自明朝。因为在封建社会，这种通俗小说并不被上层人士认可，那些名著的受众也主要都是平民百姓，所以足以见得明朝时期读书已不是什么难事了。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读书识字率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谐有着莫大的关系。
1: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儿子啊，喜欢妈妈给你买的新钢琴吗？弹起来怎么样？这可是象牙做的琴键呢。
9: 妈妈，牙可是大象的武器，大象没有了牙，那他用什么保护他的孩子呢？
10: 大象需要他们的牙，而人类需要除掉自己的贪欲。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请记住小象宝宝充满期待的眼神。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1: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0号至11月9号，G6进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所有进出通道将双向全封闭，具体封闭路段480公里加400米处所有进出通道将双向。

全封闭，过往车辆可绕行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西收费站，或继5901绕城高速收费站。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东康县不惹度。

0: 保持安全车距、车速，稳驾慢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东胜区闽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10月8号至11月30号，对电力满都拉煤矿月眉线路至神宫线辅道连接处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期间禁止车辆社会人员进入该区域，请过往车辆行人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安全管理。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10月10号晚上9点19分左右，从鄂托克旗旗板井镇三维街到建源煤矿，不慎遗失手拎袋、内装电热毯、蔬菜等生活用品，失主联系电话152-4733-4010，152-4733-4010。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10月9号上午10点左右，康巴什爱心环卫工人高师傅捡到白色手拎袋、内装黑色手机壳、充电器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是在哪一年呢？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是在哪一年？参与答题，大家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

0: 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马行天下西安水墨艺术展在鄂尔多斯市文化馆启幕。10月11号，由内蒙古美术家协会指导，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鄂尔多斯市文化馆、鄂尔多斯市图书馆承办，内蒙古文学杂志社、鄂尔多斯美术馆、青岛华夏文化艺术研究院协办的马行天下西安水墨艺术展开展，同步推出暖城之约文化大讲堂、散文写作与自然生态文学主题讲座两项文化活动在市文化馆启幕，为广大群众带来书画观赏与文学分享相融的文化盛宴。本次艺术展展期为10月11号至25号，活动以水墨展览与文学讲座联动的形式，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搭建各族群众共享文艺成果、交流文化感悟的公共空间。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复仇者联盟中国内地定档，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中国内地档期，影片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较北美提前2天。本片由罗素兄弟回归执导，小罗伯特·唐尼在片中饰演反派毁灭博士。影片故事围绕多元宇宙危机展开，多个宇宙的超级英雄集结 ，X 战警、神奇四侠角色加入主线，共同迎接这场跨宇宙的对决。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女子钻漏洞3个月仅退款399件商品，涉嫌诈骗罪。最近上海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和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实体书店不靠卖书赚钱了。近年来，不少读者发现新书标价涨了不少。数据显示，2016年一本新书的实体店定价中位数为35元，到2025年已达59.8元，上涨接近70%。业内人士分析，人力、物流、仓储成本压力增加，而图书印量减少，分摊到每本书的印刷成本增多，书企盈利长期承压，调价意愿偏强。尽管定价上涨，图书市场销售总额并未相应扩张。2025年图书市场马洋规模为1104亿元，较2024年同比下滑2.24%。所谓马洋，是指按图书标价计算的销售总额，而目前图书市场中，实体店渠道仅占约14%，其余86%的份额集中在各类线上及电商渠道，折扣相对线下实体店要低，实际销售金额和马洋相差较大。而线上渠道的冲击下，不少实体书店通过场景升级、业态融合、定制化服务等方式探索经营新路径。北京一家书店图书销售仅占整体营业额的5%，多元消费撑起日常经营。

0: 还有商场书店，多元经营收入占整体收入50%以上，带动所在楼层客流增加9倍。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是在哪一年呢？参与互动答题，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下面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7: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6: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7: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6: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8: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9: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0: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是在哪一年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那在这里呢，给大家一点提示，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

纪念日。请问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是在哪一年？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以及答案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捷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下面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两条东胜区秋季乡村两日精品旅游线路。线路一，东胜乡野秋日时去第一天，九成宫和佘家梁。第一站，您可以打卡九成宫。秋天的九成宫，草原和田园交织在一起，漫汉民宿风情浓郁。这个季节去九成宫，大家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沉浸式田园采摘。园区里的农业观光采摘园正好进入了丰收季，大家呢可以走进田间地头，亲手挖土豆、摘秋果、收杂粮，体验农耕乐趣，而且呢可以收获满满的秋日自然馈赠，感受传统秋收民俗。采摘累了，您可以在园子里走一走，乡间步道两旁层林尽染，再去打卡特色的陕北人家窑洞民宿，漫步秋日乡间步道，看草原秋景，层林尽染，沉浸式远离都市喧嚣，在悠然静谧的乡野环境中感受漫汉文化底蕴与秋日田园松弛氛围感。九成宫草原漫汉文化旅游区有什么特色呢？核心特色就是秋季田园采摘、秋园、草原秋日风光，还有漫汉民俗体验，还有就是窑洞民俗康养。上午逛九成宫，下午呢，中午您可以在景区里品尝地道的农家秋味儿。您可以品尝到本地秋收食材烹制的家常菜品，原汁原味儿，鲜香质朴。吃完午饭，您可以去佘家梁。佘家梁乡村文化旅游重点村是感受现代乡村秋收盛景的好地方，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秋季田街硕果累累，景致宜人，大家呢可以沉浸式体验秋日农家生活，打卡规模化现代农业种植基地，观赏秋日农作物长势，了解现代农耕技术。大家呢还可以带孩子体验一下秋日垂钓、田园采摘，解锁原生态的乡野乐趣。同时呢，还可以观赏特色养殖，品尝特色黑猪肉，还有呢，可以品尝清水小龙虾。这些呢，都是当地的佘家梁的乡土美食，感受丰收时节的乡村烟火气。佘家梁核心特色有哪些呢？您可以感受体验现代农业观光、田园垂钓采摘、特色乡土美食，还可以体验原生态农家生活。晚餐的话，就在佘家梁的农家院里吃秋收特色宴席，食材都是现摘现做的，您可以品尝专属秋日乡村风味。住宿推荐住哪里呢？如果大家喜欢静谧的话，想要

要拍秋景，想要氛围感的，您可以住九成宫窑洞民宿。如果想沉浸式体验乡村夜景的，就可以住在佘家梁的特色农家院，可以沉浸式体验乡村夜景。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东胜区秋季乡村两日精品旅游线路，线路一。那我们来关注线路二，您可以去哪里？第二天呢，您可以去灶火豪一日游。上午的话，您可以打卡灶火豪村，还可以去元和生态农场去游玩。灶火豪村是东胜极具人文底蕴的古村落。秋日古村静谧雅致，古树苍劲，秋风古劲十足。您可以打卡百年古井、原生古树，漫步西风口主题景观带。在这里呢，还可以品读西口民俗文化与古村秋韵。现在呢，也新增了一个秋季核心体验点，就是元和生态农场丰收采摘。元和生态农场依托382亩超大田园农场资源，秋日农场瓜果蔬菜丰收，还可以看到大棚。那这些大棚呢，都是恒温的大棚，绿意盎然。大家可以走进生态种植大棚，亲手采摘新鲜有机秋蔬，时令瓜果，纯净式体验金秋丰收的快乐。农场呢，还配套了萌宠互动、田园漫步项目，大人可以休闲放松，孩子可以亲近自然，一家人可以全方位感受秋日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中午的时候呢，就在灶火豪吃特色农家餐，品尝地道乡村家常菜。下午的时候推荐您去义林河谷。义林河谷呢，是一处轻奢自然度假营地，这里秋日色彩斑斓，空气清新，就是一座天然的秋日森林氧吧，特别适合放空和短途度假。那秋天怎么玩呢？您可以在林间搭帐篷，搭露营帐篷，打卡秋日山野美景。想要住得更有特色，您可以体验房车或者是蒙古包，约上亲朋好友来一场户外烧烤。营地里还有 KTV 小院、棋牌娱乐，还有一间复古教室，可以时空打卡。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两条东胜区秋季乡村旅游线路。第一天，您可以打卡九成宫旅游区和佘家梁；第二天，您可以去打卡灶火豪，来一个灶火豪一日游。两天的行程串联起田园秋收、古村秋韵、山林秋景三大主题，周末短途、亲子研学、朋友团建这几个地方都特别合适。那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把行程安排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是在哪一年？参与答题，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

0: 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段新汝，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新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4到16度，东胜晴5到15度，树林兆镇晴2到15度，悉尼镇晴2到15度，乌兰镇晴2到17度，敖勒兆奇镇晴4到20度，嘎鲁图镇晴4到17度，阿勒腾吉热镇晴4到15度，薛家湾镇晴3到14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北京时间14:3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最近这段时间呢，有不少朋友刷到了社交平台上的各类出境游内容，其中千元穷游东南亚，零成本穿越无人区这类标题啊特别抓人眼球。很多人觉得照着攻略走，既能省下一大笔钱，又能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乐趣。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些看起来性价比拉满的穷游攻略背后藏着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安全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规定，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属于旅行社业务里的特定经营项目，不是谁都能做的，必须依法取得相应的经营许可才有资格组织出境旅游活动。第一，持有合法资质，也就是文旅主管部门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第二，经营范围适格，许可证上写的业务范围必须明确包含出境旅游业务这一项，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那有人可能会问了，现在很多旅行定制工作室、户外运动俱乐部，还有旅拍摄影机构，还有就是研学交流中心，都很火热的这些机构都在招来出境游的客人，他们有没有资质呢？答案很明确，如果他们拿不出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那就是不合规的出境旅游业务经营主体，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可能有朋友会说，我自己攻略做足了，跟着网上的团走，能省不少钱，

0: 有必要非得找正规旅行社吗？很有必要。合规的旅行社配备的是持证中文领队和当地持证导游，双岗服务。你在国外要是遇到身体不舒服、证件丢了，或者遇到什么突发状况，第一时间就能联系领队，获得解决指引。要是跟着一个没有资质的团，语言也不通，信息不对称，真出点事儿，连个能帮你翻译、帮你协调的人都没有。所以呢，这样的话很耽误事儿，而且很不安全。正规旅行社在境外的地接方都是按照旅游法的规定，经过资质核验的，受中国和目的地国家旅游法规的双重约束。万一发生服务质量问题或者是安全纠纷，你既可以向国内的文旅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在当地向旅游监督管理机构追责，维权路径清清楚楚。反过来，要是参加了无资质的团，出了问题，没有保障，人都联系不上，哭都没地方哭去。合规旅行社是按照旅游法、旅游安全管理办法的要求，对产品和服务做安全检验、监测和评估的。行前、行中会持续关注目的地的治安形势、疫情通报、极端天气预警，还有大型集会活动这些信息，然后动态调整行程，主动绕开高风险的区域和时段。这就相当于有专业的人帮你把安全关把在前头了。而那些无资质的组织方，他们会给你做这些排查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合规旅行社在发生危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形时，是有义务向中国驻外使领馆报告的。而且呢，当目的地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正规团队的成员能获得比散客、比非正规组织的游客更快、更准的响应和协助。这条通道关键时刻是能救命的。正规的旅游产品普遍都配备了全程的境外旅行保险和全球紧急救援服务。在国外，要是需要就医、需要紧急转运，领队可以帮你对接救援机构，启动保险流程。你想一下，在国外看病有多贵，没有保险，没有救援渠道，那得花多少钱呢？而无资质的组织方通常啊，不会给游客买境外保险，也不会提前行前安全培训，更不具备应急预案和处置能力，真出了事儿，所有后果都得自己扛。那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那我们自己该怎么操作呢？该怎么操作能有效规避安全风险？第一步，查资质。登录文化和旅游部的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输入组团方的名称，查一查他有没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而且许可证的业务范围里是不是包含出境旅游业务这一项。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凡是打着旅行定制工作室、户外运动俱乐部、旅拍摄影机构、研学交流中心这些名号招来出境游业务，却拿不出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都属于不合规的经营主体，大家千万别报名。第二步就是签合同，一定要签署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定制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电子合同也是带统一备案编号的。签之前仔细核对行程安排、住宿标准、交通方式、退改规则，还有保险条款这些核心内容。这里有几个坑大家一定要避开，不接受只有简要行程描述的确认订单或者是收据来代替正式合同，更不能在没有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就把钱付了，口头约定到时候出了纠纷什么都证明不了。第三步就是对公账户付款，团款必须转入合同上写明的组团社对公银行账户，而且账户名称要和许可证上的旅行社名称是一致的。如果对方以方便操作、退税优惠这些理由引导你转到个人微信、个人支付宝，或者转到一个跟旅行社没关系的企业账户， 大家记住了，这就是高风险交易，立刻停止支付，保留证据，向主管部门举报，查资质，签合同，对公付，这三步大家一定要记住。那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就算你选的是合规的旅行团，也不是说就万事大吉了。出行路上啊，还有几条守则，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不擅自脱团，跟着团队走，有什么事儿跟领队说，别自己一个人乱跑。第二，备份应急联系方式，把领队、导游、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电话都存好，复印件和电子档都备一份。第三，拒绝街头的黑导、黑车，路边主动搭讪拉客的，再便宜也别坐。最后一点呢，就要提前了解当地的法律和禁忌，入乡随俗，别不小心踩了红线。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出境旅游的注意事项。出境旅游的前提是安全，社交平台上的穷游攻略、自由探险参考可以，大家呢一定要选择具备合法出境旅游资质的旅行社，因为这些旅行社合法出境旅游资质的旅行社是保障旅途安全的基础，也是大家出行前最重要的一步。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IDA 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3: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2: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4: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4:4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第三方平台抢票常见套路一和套路二。那我们今天呢，来关注套路三。套路三是什么套路呢？就是危言耸听、高频短信电话骚扰用户，制造焦虑情绪，诱导旅客购买附加服务。旅客如果使用过第三方平台并留下了个人联系方式，这些平台呢会向用户高频发送您预定的车次车票紧张，请尽快升级 VIP 抢票，立即加速可提升成功率等信息，人为制造车票紧张的氛围，吸引旅客前往第三方平台抢票并购买附加服务，达到盈利的目的。旅客赵女士反映，通过某第三方平台提交了火车票候补订单，并按平台要求授权的12306账号密码，结果候补提交后，该平台便开始高频发送您预订的车票车次紧张，请尽快升级 VIP 抢票，请立即加速

可提升成功率等信息，制造车票紧张氛围。更令赵女士困扰的是，平台的智能语音电话隔三差五便会来电推销，而且呢，每次通话内容雷同，影响其正常休息和生活。赵女士多次联系客服，要求停止骚扰，客服虽答复已关闭，但其后续仍然收到同样的推销电话，不堪其扰。在这里呢，提醒大家，第三方平台利用各种渠道收集联系方式，并采用轰炸式营销话术，激发旅客焦虑紧张情绪，诱导旅客购买附加服务，进行非理性消费。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甄别，保持客观理性，以铁路部门发布的官方信息为准，切勿轻信这些营销信息，以免造成信息骚扰甚至经济损失。套路四，巧立名目，虚假宣传双通道双引擎购票，将12306免费服务包装成收费项目。部分第三方平台宣称拥有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能够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大肆渲染第三方平台技术优势，利用旅客急于买到车票的心理，诱导购买所谓的双通道双引擎服务，让旅客支付车票票款以外的额外费用。陈先生在第三方平台上购买杭州东到长沙南的高铁票，页面醒目宣传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说平台技术更强，更容易抢到票。陈先生着急回家，看到宣传后打算尝试，平台引导他登录12306账号，一键导入候补订单。陈先生登录完成之后，页面弹出付费套餐，想要启用双通道抢票功能，必须购买票款之外的增值服务费。页面提示付费之后，自称双通道同时工作，大幅提升兑现概率。陈先生支付了38元的双通道抢票服务费，等待多日，车票始终没有兑现。在这里呢，提醒大家，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双通道服务，实际上是铁路12306的正常售票功能，通过花式营销包装，将免费功能变成了收费项目。当某趟列车车票售罄时，所有旅客均可以提交候补购票订单，所有退票、改签、加开列车或扩编产生的新增票额，将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铁路12306会按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自动兑换车票，当某趟列车车票处于候补状态时，实际上不存在第三方平台所说的余票监控购票通道，此时只能通过候补购票这个购票渠道，这是铁路12306正常提供的购票服务，因此所谓的双通道服务为虚假宣传，请大家一定要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提交候补购票功能，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如果大家一定要用第三方平台上的购票系统，请大家呢认准一些大的平台，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及时下载12306官方 APP， 或者是在官网上也可以进行购票。那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比较方便，因为我每次买火车票我都不用第三方平台，就怕有一些什么猫腻或者让自己多花钱。那大家呢，其实提前看好了，就是您提前出发之前确定一下时间，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旅行你都会确定好在哪个时间段出行。那现在呢，买火车票是提前15天进行购买，那大家呢只要提前买票就能大部分能买到您的目的地车票。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是在哪一年？正确答案是1949年。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我已经把获奖回执发送

到各位手上，您注意查收。我们来说一下领卡的电话：152-4847-2862，152-4847-2862。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3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那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明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的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的全天限行管制，如确实需要运行的，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详询转告周知。详询可以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暖城路况，我们一同来高速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方面。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0号8时至11月9号的24时，G 六青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480公里+400米处所有进出通道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可绕行呼和浩特东西收费站或者是 G5901绕城高速收费站通行。 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刚刚更新的路况信息是要给您科普一下、普及一下。2026年的10月13号至10月30号，对鄂托克前旗至蒙宁界 X662线 K138公里至164公里段采取单向车道分段施工，另一侧车道正常通行的施工方式进行常规养护。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配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识通行。北京时间的15点。

0: 东城区杰劳城小学路东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星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车到天意，选到您满意。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7，因为今天下午温律师不在啊，由嘉浩为各位一同来陪伴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各位咱一会儿见。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下午15: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个让我们恨得牙痒痒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诈骗。但是好在今天央视新闻更新了一条新闻，值得让大家拍手称快。2026年10月13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相继处以罚金、罚没财产、驱逐出境、驱逐出境等附加项。经过审理查明呢，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为首要分子，牵线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桂成、李仁龙弟等重要成员为组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汤为首的首要分子，在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相关的武装保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渡越国边境等，涉赌涉诈等资金122亿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魏大臣利用其掌握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除此之外呢，记者10月3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日8时至10月24日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好的，以上就是首先为各位带来的两则新闻。那么接下来我们得来探究另一件故事。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10日，多地考生就反映了他们报名的雅思考试 当天被临时取消，甚至有的考生在英语考试进行过程当中突然了解到了考试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

0: 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呢，10号多地考生反映，他们报名的雅思考试当天被临时取消，甚至有考生在口语考试的过程当中突然了解到了考试取消的通知。记者从雅思考试的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停考将持续至12号，连续3天的停考，今天的考试能不能正常进行，对于正在申请留学阶段的考生而言，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不仅会造成交通、食宿等方面的经济损失，更有可能打乱其申请境外高校的节奏，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了。有考生表示，昨天雅思考试官方服务平台的微信小程序还在正常发布考试通知，但是昨天晚上记者联系到了一位考生，得知13号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记者随后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考试确实已经取消，并且表示他们也是晚上接到的临时的停考通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是8点钟才接到的通知，9点钟立刻发邮件通知了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的情况，系统里面还没有更新，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考生就可以重新报名。但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雅思考试即便能够进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也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什么叫做单科重考呢？雅思考试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基基考并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60天之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的重考。对于不少想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2天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了他们重新考的线的截止日期上。来自于北京的考生唐同学表示，他就是8月15号决定参加考试的。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目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他就决定预约了单科重考。他用了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在考试后60天的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考试被取消了。他如果在考试只能进行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还要准备另外3科，浪费了他的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如果他不学雅思，他就没有办法出国，耽误了他整个的申请进度。雅思单科成绩临时取消也会影响考生后续规划，因为一旦错过就无法刷新成绩，或者需要重新报名参加全科考试。此前境外部分院校的语言班申请通道已经开始关闭，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成绩要求基本上是所有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唯一途径。

欢迎回来。前面呢，我们通过考生的说明啊，也是可以了解到的。且不论今天，就是咱们13号，今天考试看起来仍然没有办法进行，哪怕是今天考试能够恢复，但是对考生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也已经产生了。那么雅思考试究竟为何说停就停？目前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说法？考生又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尽量降低考试取消带来的影响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有关是否有赔偿，赔偿方案怎么制定，协会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没有定论。不过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向协会反映，但是近期邮件量比较大，回复和处理的都可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考试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教育部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称，这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单方面的取消，目前双方正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而考位方面呢，受这次停考的影响，后续考试安排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雅思考试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曾告诉记者，目前还无法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此前的工作人员也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的 IDP 雅思也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雅思考位。新增考位已在12号上午10点正式开放，有需要的考生可以登录 IDP 雅思报名官网查询新增场次并完成报考。目前正是留学申请季，雅思考试停考至今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申请的考试节奏。此前采访当中，有雅思培训老师也建议，如果院校能够申请截止日期临近前，考生可以主动联系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询问能不能延迟提交成绩。不少学校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是愿意通融的。北京时间的15点24分，以上就是详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片刻之后我们一同来关注新的问题。

欢迎回来啊！这段时间呢，我们是细细的品读了一些相关的劳动方面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啊，我们接到的案例包括但不限于微信群直接通知骑手不要上班了，应届毕业生离职 MCN 机构要被要求返还工资的，平台呢花式的签订各种各样的外包合同来洗白用工的，这些问题在接下来很有可能迎刃而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社部出手了。

上班身体受到伤害，努力工作却被无故辞退，辛苦挣到的血汗钱拿不到手，这些情况遇到了该怎么办？如果你有劳动关系，有一整套法律为你撑腰，工作受伤可以走工伤保险索赔，莫名被炒鱿鱼可以打劳动官司获得赔偿金，老板拖欠工资不给，轻轻严重的以犯罪论处。然而成为一名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并不简单。平台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些年呢，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迅速壮大。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呢，这个群体已经达到了8400万。

万人，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21%。明明大家都是十足的打工人，但是平台会通过业务连环外包，诱导注册个体的工商业啊签订合作啊，或者是承揽合同，千方百计的否认劳动关系，可谓是劳动风险分离不沾，算法压榨，分毫不剩。好在平台企业如意算盘，如今正在被近年连续出台的政策给逐步打翻掉了。

0: 2026年的10月8号，人社部就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零散政策开始升级为刚性规章，划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规则。洗白用工呢，是可以用规则来刺破他的伪章的。例如说，草案把平台的打工人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完全劳动关系，应当签订劳动合同，享受全套的劳动法保护；第二类不完全劳动关系，平台实施劳动管理需要与劳动者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第三类呢是属于自主经营类的，比如部分的众包骑手接单与否自己说了算，不接受平台的考勤管理，不适用本办法。这三类人的身份如何区分、认定和给予保障，在草案出台之前，相关的纠纷呢已经源源不断地涌向了法院。在微科先行法律知识库中，以新就业形态为劳动者为关键词来梳理近年的宣判，可以看到劳动平台对于法院来说啊，它真的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因为司法对于平台花式的洗白用工会进行穿透式的调查来刺破伪章。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238号就很典型，某网络公司承接了某外卖平台的配送服务，某盛欢经合作管理公司认定为个体工商户之后，成为了某片区域的专送骑手，配送中他受伤了，于是乎申请了劳动仲裁请求，确认与该网络公司的劳动关系，但是仲裁未予以支持，起诉后法院才予以认定的。法院认为，公司诱导骑手成为独立经营者，但骑手实际接受站点的排班、考勤、强制派班等管理，这并非真正的自主管理，双方实际仍然存在着较强的人格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以上呢，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之一啊。在相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相关指导案例之后，全国多地的法院也发布了类似的这样的典型案例。例如说，福建省高院和省人社厅联合发布过一则典型案例，显示啊，这事儿我们等会儿接着跟您聊。北京时间的15:29，接下来我们要进入15:30的报时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一会儿见各位。
1: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31，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高速路况方面，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2026年的10月10号8时至11月9号的24时 ，G6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480公里加400米处，所有进出口通道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可绕行呼和浩特东西收费站或者 G501绕城高速收费站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的10月13号至10月30号，对鄂图克前旗至蒙宁界 X662线 K138公里至K164公里段，采取单向车道分段施工，另一侧车道正常通行的施工方式进行常规养护。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配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提前安排路径。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环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的全天限行管制。如确实需要运行的，必须临时办理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明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的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好的，北京时间的15:33，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鄂尔多斯的天气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了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地区以晴为主。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今天晴，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晴，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晴，2到15摄氏度；悉尼镇晴，2到15摄氏度；乌兰镇晴，2到17摄氏度；敖勒赵奇镇晴，4到20摄氏度；甘露图镇晴，4到17摄氏度；阿拉腾席热镇晴，4到15摄氏度；石家湾镇晴，3到14摄氏度；伊克乌素镇晴，4到16摄氏度；无沈照晴，0到17摄氏度；河南镇晴，2到20摄氏度。以上就是鄂尔多斯市的今天天气情况。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交广有话说。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暖城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5，时装午就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前半部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聊到过啊，目前来说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他们如何保护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难题，同时呢也列举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指导性案件。例如说啊，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被管理公司认定为个体工伤之后成为某片区的专属骑手，但是如果他在配送过程当中受伤，他会申请劳动仲裁去请求自己和劳动的算是管辖的网络公司。

之间的劳动关系，但是仲裁呢，有可能会没有得到支持。如果起诉之后，法院就可以穿透这些伪装给予认定。包括有一些法院在审判的时候，他会认为啊，公司诱导骑手成为实际的独立运营者，但骑手实际上还是会接受站点的排班考勤、强制派单等相关管理，并非真正的自主经营。双方呢，实际上是存在比较强的人格的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这是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除此之外呢，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指导案例之后，全国多地法院也发布了类似这样的典型案例。福建省高院和省人社厅联合发布了一则典型案例，显示外卖员的专送骑手陶某突然在微信群里面收到了先不要上班了的通知，随后不再被安排工作，也不再获得报酬。他起诉之后呢，法院确认双方存在了劳动关系，公司需要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赔偿金。除此之外呢，人民法院案例库还收录了南京某 MCN 机构他们起诉主播违约金案，当中机构给应届毕业生崔某交了相关的保底工资，要求其每天直播不少于6个小时。崔某在工作5个月之后离职，机构起诉要求返还工资并且支付违约金。法院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是存在有效的，驳回了机构的起诉。除此之外呢，人民法院案例库还收录了一例拒不支付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构成犯罪的案例。例如说，某直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金某啊，他拖欠了43名网络主播35万余元的工资，被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2个月。这些层层的案例都在说明了一点，就是让打工人的权利尽量不要落空。毫无疑问，第一类完全劳动关系对打工人最有保障，但目前的骑手、网约车等主流就业形态，它大多都是第二类，也是此次草案覆盖的主要人群。什么情况下属于第二类不完全劳动关系呢？广东清远中院2024年度典型案例6曾经作出认定，两名原告通过勾选入驻协议、服务协议，注册为某平台的外卖骑手。劳动期间呢，他没有考勤，也没有发配什么工作证，配送时呢，着平台工作服，他们申请支付劳动工资差额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一审呢，清远市青城区人民法院认为，这是劳动者、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三方主体的新就业形态，原告受被告这种指挥命令和管理是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所以支持了其细致的诉求。但是清远中院二审则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用工关系，骑手注册时勾选的协议具有书面的劳动合同性质，仅支持支付工资差额，不支持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清远中院同时提出了新型用工关系的3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从事的工作依赖平台信息，并且以平台名义提供劳动或服务；二是平台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但是劳动者对是否或何时提供劳动或服务有较大的自由度；三是劳动者从平台或平台合作企业中获取报酬，报酬算法及支付周期取决于平台交易的规则。平台管理并不构成于劳动关系。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第240号在代驾司机案中明确也指出了，平台进行必要性管理、运营管理，但未形成支配性管理，因此不存在劳动关系。为保障第二类劳动者，草案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例如说必须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要求有最低的工资、休息权、职业伤害保障，并且接受算法监督等。这些规定有助于在关系较为模糊的情况下为劳动者提供底线保障，避免权益裸奔。北京时间的15:40，接下来我们将稍微休息一小段电乐的时间，随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些终究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呢？不少学者也有他们的看法，一会儿见。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呢，咱们也是聊到了啊，有三类的劳动者。第二类呢，他们是只是签订了书面的用工协议啊，被要求有最低的工资。但是这样的签订合同属不属于是建立起了劳动关系呢？不少的学者也有他们的担忧。例如说，新规实施后呢，平台会不会将劳动者都压在了第二类，甚至把本属于第一类劳动者通过微观的管理强度降档为第二类？平台会不会主动设计完全契合第二类的用工模式，从而实现隐蔽的去劳动关系化？除此之外呢，还有学者也担心说，平台的核心管理工具是算法，它会不会通过算法这只无形的手，让劳动者陷入没有选择的自由的没有选择自由的算法依附，进而实现对劳动者的实质上的支配呢？如何约束平台企业，让他真正的承担与其权利相匹配的责任，让打工人的权益不要落空，正是此次法案或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要回答的问题。在法案上，在提请的页面里面，您可以说说您的看法。北京时间的15:42，以上就是相关内容的简单的汇报。各位稍微休息片刻，我们马上回来。

0: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

0: 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3: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4: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3: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4: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3: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4: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5: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7: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8: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9: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8: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1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5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刚才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最新修订的，或者说正在向大家征求意见的相关管理办法和草案，以及加号的相关观点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得一起来聊一聊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问题啊，有点让人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假设您在10多年的收获生活当中呢，被多收了5000块的燃气费，讨要余额，但是又被燃气公司的负责人说报警啊，这个人在敲诈我，您遇到这事儿该怎么办呢？近日，来自辽宁鞍山的赵先生啊，向相关的新闻服务平台反映了，其岳母王女士名下的燃气账户10年来累计缴费约1.2万元。今年年初呢，赵先生。

通过岳母更换燃气表时发现，最终读数为3677.01立方米，对应实际的用气费用啊为6000元。那实际的缴纳费用和实际的读数之间有5000元的差额，扣除去2000元的这个余额外，还有3000元的差额不知去向，账户里面剩余的两千的余额呢，也在换表之后清零了。嘿，你说这事儿气不气人呢？因为线下沟通啊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2026年1月起，赵先生在网络平台发帖，讲述了计费异常，并且附上了相关凭证进行网络维权。他说发帖之后呢，这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啊，就是王润辉啊，这个王先生主动联络他协商解决。协商过程当中呢，燃气公司方面先后分别两次向用户王女士名下的燃气账户充值了2000余元。第一次是往燃气账户充值1000元之后，1月2号账户显示余额为1399.50元。赵先生认为金额与实际余额不相符。再次沟通之后呢，燃气公司进行了第二次充值1010.6元。2月3号账户余额显示为2390.30元，两次充值合计对应上剩余的这个金额2001.6元。但是2026年2月9号，永乐派出所向赵先生出具了带有正式编号的一个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则书呢？因为啊，有人举报他向相关的这个王润辉进行了敲诈勒索案。随后呢，赵先生又通过国家信访部门就燃气计费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相关的举报，但是终究没有迟迟的下文，或者说没有后文。随后呢，澎湃新闻呢是通过了官方公开渠道联系到他们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总部，了解了上述计费差异的成因、换表结算等问题，但是截至发稿时，他的电话还是没有人接听，也就是没有人管这事儿。后续的问题何去何从，这事儿我们真得好好的期盼一下。对此呢，之前的时候咱们律师事务所的嘉宾也表示了，如果您是采用先购气后用气，余额不足自动关阀的这种供气模式，客观上不应该出现用户透支欠费的情况。如果燃气公司主张用户存在着透支欠费，对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燃气公司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的，对不对？否则呢，他的行为就是没有办法进行合法的论证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消费者呢，更需要自己来提交相关的购费记录啊，或者说旧表的读数啊等基础证据，来证实自身的合法购气以及消费情况，无需证明自己不存在相关的透支行为。北京时间的15:54，今天的交光有话说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获取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软新闻 APP， 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软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伊金霍洛东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乌审西街在鄂尔多福巷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65 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剧场，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7回《爱英才，曹操收关羽》。
4: 张辽在土山头上给关公指出了3罪，其实啊，指3罪为名，他是来劝降关公。为什么非让张辽来劝？因为张辽与关公十分要好。当初曹操在下邳破吕布的时候，白门楼上曹操想亲手把张辽杀死，关公为保张辽这条性命，他双膝跪倒在地。那关公轻易给谁下过跪？这才保住张辽不死，所以张辽、张维远一直记在心头。今天谁来说劝他都不放心，是他亲自在曹丞相跟前讨的令。曹操也明知道张辽与关公甚厚，两人特别好，所以才派他来。这3罪这么一指啊，关公心有点动。哪3罪呢？那就是说，您关公战死了，假设刘皇叔没死，以后谁还保他成大业？您关公今天战死了，那二位皇嫂谁来保护？ 您是有负兄长之托，这是二罪。再说今天您凭匹夫之勇硬打死拼，这是个最没出息的办法，您成其不了大英雄。就凭您的学问和武艺，兼通经史，武艺超群，您还想要保皇叔匡扶汉室，今天就这么生打硬拼，那太不应该了，这是三罪。关公听这会儿是沉吟半晌，他也在想啊，自己呀、啊、开始的时候打定主意，打定个什么主意、啊、是死战到底，打死为止，哥哥也见不着了，兄弟也没有影了，现在下邳城中二位皇嫂怎么样，也一点音信皆无，我一个人孤单单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大将上阵不死带伤，战死得了。现在张辽这一说呀，关公心里在想，张文远这话说的对，我得留下这有用之躯，还得保我家兄长办大事。

现在啊，关公的心有点动了，借此我再好好跟他说说。将军，您看一看。说到这儿，张辽把手这么一举，关公朝他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这家伙满身片野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一眼望不到边，那真成了兵山将海了。你怎么往外杀呀，将军呢？今天你只有投降曹公，如果不然，你就得战死疆场。我觉得那样是徒死无疑。如果您要活着的话，您再打听打听刘皇叔的下落，知道皇叔在什么地方，您去投奔皇叔，这才叫全其大义，您才能称得起是当代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哦，关公听得这会儿把头低下，他想了想，张辽这几句话说得好啊，目前也只好如此了，如果不降，那只有死，自己一死那全完了。什么二位皇嫂啊，什么哥哥在哪儿，兄弟张飞的下落呀，那全谈不到了。可是这投降这两个字，这字眼太难听了，关公听着别扭。张辽看出来，关将军，我劝您归降曹公啊，可有三变，有三个便利条件。第一，您可保住二嫂平安无事，此乃一便也。您不背桃园之好，没有背恩忘义，二便。留下您这有用之身，保皇叔匡扶汉室，此乃三变。将军何乐而不为？关羽沉吟了半晌，他手捻着长须，看着张辽，想着心事啊。关公想，这怎么办呢？真的要是战死啊，确实是身负三罪而死啊。人家张辽说的是一点都不错，方才这三遍说的也很好啊，那我得怎么办呢？我降曹，这名字不好听啊，不降，不降，我下不了土山呢。一旦哥哥要是没死呢，我这二位嫂嫂完了，那我对得起我家兄长吗？降了，这个字儿太难听了，怎么能有个权宜之计呢？关公的灵机这么一动，有了。他一拢长髯，文远将军。张辽这么半天没说话，他坐在对面就瞅着关公，他在猜测关公心里的变化，我这几句话是不是打动他了。张辽一看呢，有门，他赶忙冲着关公一拱手，不知关将军有何话讲。文远将军，方才呀，你这三遍说动了我的心肠，我想托你回复曹丞相，关某有三事相约，你不让我投降吗？我有仨条件，如果丞相应允了，关某是当即卸甲，我立刻盔摘了，甲卸了，不打了。张辽啊，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关将军，但不知有哪三事？丞相待人宽宏海量，莫要说三件事啊，就是六件事、九件事，恐怕

不会不应。请将军您讲吧。关公一听，那好，我与皇叔曾立下誓言共扶汉室，今日我是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第二，我二位皇嫂必须让曹操以皇叔俸禄赡养，那就是说皇叔开多少工资啊，他得给多少，少一分钱也不行，一营上下人等都不许到门，随随便便的些闲杂人谁也别去。第三，只要我知道皇叔下落，不管千里万里，我便辞曹而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将军积极回报丞相。快回去吧，就这么些事儿。说完了，关公把脸甩过去了，不理他了。张文远一看，那我回去告诉你一声吧。关将军稍后片刻。说完了，张辽给关公施了个礼，飞身上马，是打马下山回了大营。自从张辽上土山说关公去之后，曹操这心就在嗓子眼这悬着，他不知道张文远能不能说得动关公。曹操正在大帐里背着手这来回溜达呢，忽然有人来报，启禀丞相，张辽将军回营了。快叫他来，快来见我。随着这话音，唰，帐帘一起，张辽打外边就进来。曹操先看张辽的神色，因为见其面知其其肺感染呢、看这回说的怎么样，张辽脸上能带出来。曹操一看呢、张辽啊，虽然比不了刘备那样喜怒不形于色，他也是个整脸人，很少有笑模样。今儿他回来了，走时候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曹操一想，大概没说成。来来来，文远，有话坐下讲。参见丞相。不必多礼，坐下坐下。关将军说些什么？张辽先把呀自己跟关公说的那三罪三辩说了一遍，然后这才说，关公说投降可以，但是他有三个条件。快快讲来，哪三个条件？第一，关羽说他只降汉帝不降您曹丞相。这句话把曹操给说乐了。怎么呢？这是降汉不降曹啊，我身为汉相，我即汉，汉即我，汉时就是我曹孟德，那算得了什么呀？这个曹操没说出来，心想小孩话，行，我答应了。但不知这第二个条件是需要给二位夫人发俸禄。给二位夫人发俸禄啊，那理所应当，我应该加倍发俸。比如说，原来刘备在朝中的时候，他每年拿2000担粮食，这次刘皇叔不是没在这儿吗？就是关羽这一说呀，我发4000担也没什么，可以给。他还说这一营人等就是3岁顽童古木先生，不许随便登门，谁上那儿去串门去也不行。曹操听的这会儿，此乃家法家规，提的对。曹操把大侄挑起来，没事闲杂人等上人那儿干嘛去？谁也不许去，去了让我知道立即斩首。答应答应。那么这第三呢？第三，丞相，这第三这个。文远光笑不说，曹操有点着急了，心说你乐什么呀？这第三条他提的是什么呀？文远，你说下去呀。丞相，这个，这不必为难吗？怎么咱们可以商量啊？你看咱让人家提条件，人家提出来了，咱们再听听他提的怎么样，合不合理。要不行，你再回去跟他说说。关羽，我想他提不出

0: 别的了。第三，也就是什么多要金银，还是什么别的事儿，大概就这些了吧。你说吧。丞相，第三呢、啊？关将军说，只要他探听着皇叔的下落，怎么样？他就辞别您，去投刘皇叔。啊！曹操一听，有点急了。这可不行，这不，怎么？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我为收降关羽，我是让他保我呀，怎么着？哦，我在这养着他呀，等吃饱了喝足了，又白又胖，然后帮一下，打马扬鞭走了，找他大哥去了，那我费这事干嘛呀？这断断不能答应。曹操这才明白，我说张辽跟我说这第三个条件的时候，怎么吞吞吐吐的呢？啊，感情是这么档的事儿。张辽啊，也预料到了。曹操听到这儿，非着急不可，搁谁也不能答应这个条件。可是呢，这不答应不行啊，不答应关公降不了啊。张辽早已打定主意了，他要劝说曹操：“丞相，您不必过急嘛。”哎，文远，他这事儿不能不着急呀，你想想。你说咱们能办这傻事儿吗？这并不傻。丞相，我想是这样，您呢熟读经史，大概您没忘了豫让众人国事这个故事吧。哦，曹操刚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听这句话他又坐下了。这豫让众人国事是怎么回事？这豫让啊，是战国时候的这么一个人，他曾经有这么个议论，他说：“国君呢，对待我要像对待一般人那种态度的话，我呢就以一般人态度来对待他；如果他对待像国士那样，就是国中的特殊人才，那么对待我，那么我也以特殊的态度来报答他。”其实豫让这态度不对，文远没有别的办法了，用这个故事说服一下曹操。曹操还真听进去了，对呀，文远说的有点道理。张远赶快又盯了一句：“丞相，您别忘了，刘皇叔为什么对关公这么好？关公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死保刘备？您想，这不是恩义之交吗？您要对待他好的话，他不是就把刘皇叔忘了，就保您了吗？”
1: 嗯，言之有理。文远，行，那这三个条件我全都答应，你立刻回复云长。
0: 遵令。文远高高兴兴的又回来了。关公一看张辽办事真麻利啊，去得快，回来的也迅速，到了跟前给关公施了一礼：“关将军，
1: 文远将军，曹丞相可曾答应关某三约？”
0: 全都答应了。
1: 哦，那我还要说一件事情，不知关将军还有什么事？
0: 请丞相把人马暂退几十里，我得回到下邳城禀明二位皇嫂，然后再降。
1: 张辽挺为难，心说关将军您怎么这么些事儿？这三个条件丞相全答应了，您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呢？您这还得到下邳城去跟嫂子商量，如果要请示皇叔这还行。
0: 本当不答应，
1: 不答应。张辽一看呐，关公把凤目瞪起来瞅着他呢，心说呀，我别惹祸，别因为这档子事儿把前面那仨条件再都吹喽，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去呀？
0: 对呀，关将军义气深重，人家跟刘备呀、是异姓亲手足啊，别看不是一个姓，就跟自家兄弟一母同生一样，兄长没在得问嫂子。
1: 张辽一想，太啰嗦了，干脆我走吧。您在这儿再稍候一时，还得回到曹营去说去。张辽忙了，他想走马灯似的又回来了，
0: 回到大营跟丞相这么一说，曹丞相把令箭就举起来。
1: 怎么回事？传令退兵。

荀彧一看，别驾，过来把令箭接过去了。丞相，您不能传令撤兵啊。怎么了，荀先生？哎呀，关公啊，他哪能答应这么痛快？刚才文远来了，我没听见，他走了之后，您跟我这一说，我一想，这是一计呀，此乃叫缓军之计。他让您退兵，他提了这么几个条件，您把兵一退，他从下邳城把人马调出来，还得跟咱们打，这兵不能退。之所以挤得关公出了这么三个条件呢，那就是说咱们重兵围困的结果，丞相不可不思。哎，曹操把荀彧的手推开，把那令箭抢回来了。咱们，哎呀，荀先生，你十分多虑，你想的太多了。云长意气深重，绝不能自食其言。来呀，兵退三十，大呼大呼，两声炮响，哗，人马退出去三十里，那叫一射之地。三十里一射，探视马一看曹兵退了，赶忙来禀报关公：启禀二将军，曹兵已退。哦，云长一挺身站起来，手撕长髯，举目这么一看，曹丞相的人马像退潮一样，哗啦一下走了。关公点了点头啊，曹丞相这个人还真讲信义，还不错。怎么办呢？别在这儿待着了，下山吧。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人马离开土山，回到下邳。一进城啊，关公就愣了。怎么愣住了呢？大街小巷，黎民百姓，一切如常，安然无恙，连块瓦都没碎。不是说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吗？哎，那就是曹操在城根底下点了那么几堆大火，是为扰乱关羽的心。哦，云长这才明白，感情那几堆火光啊，是为了迷惑我。行，他再看看呢，曹操这个兵计很严呐、啊，他为了收买人心得人心，所以呢，曹操在兵马进下邳的时候就下过令，不许动城中一草一木，那就更不能伤人了。那马踏青苗，革发带手，曹操真做出样子来了，所以他的纪律很严明啊。关公先到府中看望二位皇嫂，两位夫人一看云长二弟回来了，很高兴，问了问皇叔的下落。关公这才说，现在皇叔下落不明，又问了问三弟张飞，也不知去向，自己啊就把降曹的事情跟二位嫂嫂说了。两位夫人一听，只得如此，就依二叔。这二叔啊就是二弟的意思。关公和二位嫂嫂把话说明之后，这才带着几个随从来到曹营见丞相。曹丞相一听说关将军来了，是急出辕门外。关羽赶快下马见丞相施礼，曹丞相是顶礼相还，把丞相手下的文武给吓了一跳啊。因为关公见丞相要施大礼，他刚跪下这么一条腿，曹丞相过去双手搀扶，而且丞相那条腿也跪下了。大伙儿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您对这位关羽将军有活命之情，不然就在土山把他困死了，怎么您对他施这么重的礼呢？嘿，他们哪里晓得丞相的心肠，见了这员大将把曹丞相给喜欢坏了。关羽先谢不杀之恩。哎呀呀，曹操摆了摆手：二将军，

0: 景物将军大名啊。
1: 素知云长之忠义，今日幸得相会，足为曹某平生之愿。
0: 嘿嘿，今儿在这儿能见着你呀，我简直就满足了。
1: 关公一听，丞相，文远将军是不是待我关某已经禀过了我三约之事？我对你提那仨条件，他跟你说没说？
0: 都跟我说了。
1: 丞相，我望丞相能应允之后，不能食言，你可别说了不算呢。
0: 哎，云长，我言既出，安能失信？
1: 说话得算数嘛，说了话不算，你分谁呀？我乃汉丞相。关公笑了，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关某得知皇叔所在消息，就是府堂导火，我也前往相从。到那时候，恐怕我行事荒速，不能辞拜，您可得原谅一二。如果我得的这信儿要急，我连夜就走，我连消息都不告诉你，这你能不能答应？
0: 曹操听明白了，
1: 关将军，只管放心，只要是玄德在，您就去相从。可是，
0: 他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句话是曹操心里话，也是给关公听的。
1: 我觉得这次乱军之战，恐怕玄德已亡于阵前呢。
0: 这人说不定许是死了，这话说出来他怕关公不爱听，
1: 但愿得玄德公平安无事，待我派人前去寻找也就是了。
0: 曹操嘴里这么说，他端详着关公，心里说，关羽呀，你放心吧，我是绝不能放手叫你走啊，无论如何我得把你留在我这儿，要不然我费这劲干嘛呀。
1: 然后曹操这才拉着关公的手到了大帐之中，是摆宴款待。曹操在这儿歇兵三天，班师回朝，大队人马。
2: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咏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

0: 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下，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8回，关云长、史志忠、刘备。
1: 关云长在土山约了三事，曹操在口头上全都答应了，可是曹操心里并没这么想，心说什么呀，别说仨条件，六个条件我也应允，可有一样，你只要到了我的身边，你就别想走了。曹操收下关羽之后，这才由徐州这儿搬兵回朝。回到许都，他给关羽拨了一所宅院，关公把这所宅院呢就来了个一宅分两院吧，哎，后边呢有两位嫂嫂居住，自己住在前边。关公又拨了10个老军在后边看守门户，一切闲杂人等不许登门去打扰。关公呢是昼习武，夜读书啊，白天苦练刀马，晚上夜读春秋，是读书达旦。不是有句话秉烛达旦吗？就是点着灯啊看书，一看看一宿。在这同时呢，关公还不断地派出人去在四面八方探听刘备、刘皇叔的下落。苦就苦在于探听了好些日子也没打听着皇叔究竟是死是活，在什么地方。这事儿让曹操知道，曹操一听，什么？关公派人到寺外打听刘备的下落呢？哎呀，可千万别让他打听着，要打听着啊，他就弃我而去了。曹操一方面吩咐人封锁住刘备的消息，你们如果不知道那更好，要是知道了，谁也不许把刘备的消息下落传到关羽的耳朵里去，如果谁传过去让我知道了，我可杀了你们。大家知道曹丞相心意啊，哎呀，曹丞相爱惜关公这员将，简直的爱得不得了。知道丞相既礼贤下士，又爱将如癖呀。对贤士能人他尊重重用，对武将爱得都着了魔了，要不然也不能对这位关公二将军这样。关爱吗？不是，曹操是十分敬重。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不是说还有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吗？那是说白了是上马提金下马相迎，就是说他送关公出府的时候，关公一上马，曹操一手裸着缰绳，一手啊撩一下关公的战袍，怕是关公上马的时候这脚这么一认蹬，把这袍子襟踩着。那么下马相迎呢，就是关公每次到曹丞相府邸这儿来，曹操必然是出门迎接。那么时间一长呢，就把这上马提金下马相迎说成是上马金下马银了。一个是曹操也不能见一回关公面就给一回钱，这位关公也不能见着一回就要一回钱，那成了财迷了。那么这美女实名呢，这可是真的，曹操特意在这歌妓之中选挑了这么10位貌似天仙的美女送与关公，就是伺候关公吧。关公把这10位美女呀全送到后院，让他们去伺候皇嫂去了。你说这个事儿可也怪啊，

曹操啊，一天看不见关公就想，只要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打量着关公。关云长这个人呢，不单武艺超群，他熟读经史，曹操有问他就有答，所以曹操对关公把他看成是自己一个知心的好友，应了那句俗话了，眼里看着心里爱。这天忽然他发现呢，关公的战袍有些旧，曹操也没说什么，他度量了一下关公的这个身躯，那就是说穿多长多短多肥多瘦，然后啊，曹操亲自挑选义锦呢。义者其也，就是最好的一块衣服料吧，给关公做了一件战袍。这天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曹操吩咐一声把这战袍脱进来，一个亲随手里拖着一大盘子朱红油漆盘子，带描金的，上边放着这件征袍，红绿相衬，那简直是奇光悦眼。曹操亲自就把这件战袍赐给了关公，关公起身道了谢。过了两天，曹操一看关公怎么没穿那件战袍啊，放起来了，舍不得穿。他注目仔细一看，穿着呢，穿可是穿，是穿在他那件旧战袍的里边了。哦，那新袍当了衬衣了。嗨，曹操巍然一笑，云长啊，何必这样省俭？你看我给你一件袍，你怎么把它套在里边了？就这么穿嘛，穿坏了再做。关公一听，哦哦，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战袍，丞相有所不知，这件战袍是我家兄长刘备所赐，再新的战袍我也得把它穿到里面，因为我兄长所赐这件战袍，我是见袍如见兄面，为此我才把您所赐的这件征袍穿到了里边。哦，哎呀，曹操听到这儿冲云长挑了挑大指，真是大义之人啊。曹操嘴里是这么说，心里好大的不痛啊，心里说你看这是何必呢，我还亲自挑了这么块缎子，人家好搁里边套着穿，这事儿。这天曹操又设宴款待关公，关公一进门，曹丞相一愣，怎么回事？看关公面有泪痕，好像刚才哭了呀。这曹操不能不问呢，二将军因何面有泪容？落什么泪？大丈夫泪不轻弹。关公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哎，怎么回事？感情今天早晨起来呀，二位皇嫂就哭。关公到后边一问，这才知道二位皇嫂思念皇叔刘备，为此痛哭。关公何尝又不想，既想大哥刘备，也想三弟张飞呀，所以云长才掉了眼泪。曹操就解劝了几句，哎，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我想啊，使君会平安的，二将军你就只管放心，简单敷衍劝说几句，因为这个曹操不敢深劝。你仅自提刘备，刘备的勾起了关公的心思，说不定啊他就许走喽啊，所以曹操赶忙往旁边唱，哎呀，云长将军，丞相，你这不虚然可真是太美了。关公的胡须是与众不同，长然无柳，
二尺多长，胸前飘洒，根根透肉，真是美呀、啊！常言说老爱胡须，少爱发呀。关云长年龄并不大，可是他这部胡须太漂亮，与众不同啊。这个曹操啊，不知道怎么感动关公是好喽，他给关公做了一条啊锦纱的护须囊。第二天一上朝，让汉献帝看见了，爱卿为何将须髯以囊裹之？说你挺好的胡子，干嘛用囊把它罩起来呀、啊？微臣须髯很长，此囊乃丞相所赐。汉献帝让关公把须囊撤下，关公解下须囊来，大家这么一看，哎呀，这五柳长髯真美、啊、太漂亮了，殿头上是百官称赞。汉献帝当时也夸奖说，关公真乃是一位美髯公。从此啊，人们就称关羽为美髯公了。曹操呢，待关羽也是越来越厚了，虽然说赠了金，赠了美女，赠了袍，连须囊都给做了，可是曹操仔细这么一观察呀，嘿嘿，关羽还是在朝天想念他的兄长刘玄德。哎呀，曹操有时一个人静坐在屋里，他想啊，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这一员大将留在我的身旁？看来呀，我得割爱了，得把我价值连城的、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曹操转念一想啊，不行，怎么回事啊？这位曹丞相有点舍不得了。如果说你要是论金论银论珠宝，曹丞相恐怕眉头不皱就送到关羽的面前，唯独一想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东西，他有点舍不得了。可是自己转念又这么一想，哎，我为了留下云长这员大将，为了我江城的霸业，我将此宝赐予云长。曹丞相主意打定了，第二天又是宴请关羽的日子，吃喝完毕，曹丞相陪着关羽出来散散步。看样子曹丞相是想把关羽陪到后花园去，大概要赏赏花吧。还没到这后园，走着走着，关羽就突然听到一声马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啼跳咆哮之声。啊！关羽一愣，丞相，请留步。曹操就站住，云长，你在想什么？关羽轻轻摆了摆手，我并没想什么，刚才我听一声马叫，这声马唤似有龙吟虎啸之声，此马非同寻常，准是一匹良驹宝骑。曹操笑，云长，好耳音呢，你听出来不错，这是一匹战马，云长，不知可识此马？你认识不认识的？那我不清楚。关羽听到这会儿往四外看看，光听马叫没见着马呀。这时啊，就见曹操轻轻这么一扬手，就有打这个垂花门里边啊跑出两个人来，往两旁这么一站，紧跟着有人哒哒哒哒哒哒哒牵出一匹马来。这个牵马人身量啊比曹丞相稍高一些，要是冷眼一看呢、啊、他和曹丞相
面貌相似。

好像是一家兄弟，其实不是。这个人是马厩之长，马厩就是马号吧，就是管马号的。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仪。他手里头牵着一匹坐骑，哎呦，好一匹宝马良驹呀，简直像一块红缎子似的。在这马的这脑门上有个白月光，有这么一股子鬃毛，是白色的滴溜圆。这马的两个耳根子下边有两个小包包，马肚子底下一个旋儿一个旋儿，一个圈儿一个圈儿。那马蹄子下边好像有四颗弯曲的铁钉似的，不是，感情这马那两个小包包那叫头上有角。马肚子底下那马毛一圈一圈叫肚下生鳞，那四个小钉子似的哪儿是钉子，那叫蹄下有爪。此马放到山岗上即能变成猛虎，放到沧海里就能变成蛟龙。关羽看呆了，他连连的喊叫：好马，好马！云长认出来了，此马乃赤兔胭脂兽，乃是吕布所骑之坐骑。曹操偷眼一看关羽的神色，心里非常高兴，心说怎么样，大将最爱马呀，好马乃是大将双足，就像他两条腿一样。我给了云长这么多的东西，他也没这么惊讶过，没这么高兴过。今儿个见了这匹赤兔兽，我看他爱的都有点发疯了。果然关羽向前紧抢几步，由司马懿手中接这个缰绳。这位司马懿一看，且慢将军，此马十分厉害，光马童不知道伤了多少，我好不容易才能够从马号里把这匹坐骑牵出来，您伸手就接，他不是张开口咬你，他就给你两蹶子，将军，这可危险。这几句话云长似乎是没有听到，他的手已经把这缰绳给抓住了。这匹赤兔兽往后这么一打坠坡，啪啪啪，紧跟着扑隆这么一下，马的鬃毛炸起来，唰，尾巴绞起来，把司马懿吓坏了。嘿，曹操也大吃了一惊，他怕别把云长给碰着。云长一勒这缰绳，你说奇怪不？这赤兔兽自从来到了丞相府，他没老实过，不是踢就是咬啊！今儿个一见关云长，嘿嘿，别看刚才鬃毛这么一炸，马尾一绞，关公就这一声鱼，只见这赤兔兽唰，鬃尾皆垂，立刻老实了。哎呦呦！司马懿站在旁边鼓掌，这可真不容易，关将军真乃虎将也。他把大直挑起来了，你真有两下子，这马认识你是怎么着呀？大概马有马心，横是啊，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云长，自从虎牢关分手之后久违了，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云长情不自禁的拉着这赤兔兽在院子里走了一圈，自己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怎么呢？人家曹丞相没说什么，自己抢不上前就把马给牵过来，这是干嘛呀？方才可能多饮了几杯，他这才把缰绳交给司马懿，然后来到曹丞相的身旁。好马，好马呀！嘿嘿，云长，你认识此马吗？丞相，这马我能不认识吗？他乃吕布。

胭脂兽。嘿嘿，云长二目果然不俗啊。哎呀，曹操心想，关羽不能是净看春秋，大概这骏马图啊他也没少看，宝马良驹人家都认识，嘿，一句给你叫出来，赤兔马。云长可喜欢此马？这个云长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笑了笑没说什么。云长心里在想，君子不夺人之爱，人家曹操也拿这匹赤兔兽很重看，我说我喜欢，人家给我不给我？给我吧人家舍不得，不给吧我张口提出来，我说我不喜欢。云长这人不会撒谎啊，他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表里如一。现在一问，云长不说话了，哼，曹操看出他的心思来了。云长，我愿将此马送与你。什么？关羽听到这地方，用手一捻胡须，他看了看曹操。丞相，此话当真？哎，我怎么能与云长说笑话？真是将此马赐给你，你要不要？哎呀呀！腾腾，云长往后退了两步，然后唰，用手一撩战袍，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多谢丞相赠马之情。哎呀呀！曹丞相赶快搀住了关羽。云长啊，我前者曾赠金赠银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美女十名锦袍一件，从未称谢。你连个谢字都没说过，还甭说给我十礼了。今日一匹骏马，何能使将军如此深谢？将军为何这样见人而贵马？那人和东西怎么那么不值钱呢？这马怎么这么贵重呢？哎呀，丞相，你有所不知，我早知此赤兔兽日行千里，今幸得此马，如果我知道我家兄长刘玄德的下落，我们兄弟可在一日内相逢会面。哎呀，曹操听到这儿，这心里唰凉了一大块。曹丞相心里为什么这么难过呢？嘿，实指望啊，我想用这价值连城这匹宝马打动打动关羽，可万没成想，他见马思人，想起他大哥刘备来。刚才这话说得多清楚啊，这匹马日行千里，如果他要知道他哥哥的下落，一天人家哥俩就能见面。你说这曹丞相心里能不难过？这个事儿我办桌了。回到书房，他越想心里越不痛快，吩咐人把张辽找来。曹丞相找张辽干嘛呀？他问问他呀，当初你让我答应关羽的条件我也都答应了，你让我好好的恩待他，我觉着我待关羽不薄啊，可是他每时每刻每天都没忘了他大哥刘备，他总想着弃我去投刘玄德，我待其如此之好，他还常怀去心者何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辽听到这儿，丞相莫急，带我去探听探听云长的口气。哼，去吧。曹操有点不高兴。张辽来到了关羽这儿，两人谈了几句之后，张辽可就问了，说我推荐兄长你来到丞相这儿，丞相待您可不薄啊，我看呢是厚于玄德公，比刘备

0: 刘强，可是为什么，您还常怀去意？你怎么总惦记着要走啊？
1: 哎，文远呐，关某深感丞相之厚意。不过我身虽在此，可是心中思念皇叔啊。
0: 哎，
1: 吾兄此言差矣呀。这个人处事不能不分轻重，如果不分轻重，那就不是一个大丈夫。你连厚薄都不知道，远近都不懂，你怎么处事？关羽听到这会儿，文远，曹丞相待我甚厚，不过我受皇叔厚恩，誓死与共，不能相背。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背弃他呀。有一样，文远，你只管放心，我一定报答曹丞相。我给他立功，立了功之后报答了他，然后我再去找我大哥。张辽听了这会儿，心里头也有点不太高兴。云长兄，我这句话可不当说呀。那么要是这位刘玄德刘皇叔不在人世了，你当如何呢？看来张辽有点急了，你哥哥这么好这么好，他要死了呢？关羽听到这儿一愣，我大哥玄德要是不在了啊，嘿，关羽愿从地下，他要是没了我也死。哎，张辽一听，我这趟算白来了，告辞吧。他回来如实的跟曹丞相这么一说，张辽心里很忐忑。忐忑什么呢？他猜想啊，曹丞相非火了不可，一定得拍案大怒，因为这些谋士将军大多都在身边，这丞相听了怎么能受得了？别人正在看着他，你不是待关羽好吗？哼，听见没有？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关注最新的警方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对东胜区的吉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也就是乐多乐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期间呢，施工区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寻物启事：10月12日晚23点左右，在康巴什的朗景酒店附近，不慎遗失华为 Mate X6 折叠手机，内机存重要资料，愿当面酬谢。失主联系电话：182-4802-7979，182-4802-7979。失物招领信息：9月30日晚间，爱心人士刘先生在东胜区的维利西鄂尔多斯银行附近捡到了金属手环，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壳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子帅哥微微。
3: 大家好，我是汽车周周。
0: 电话连线王老师啊，王老师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我们延续昨天的那个内容啊，汽车肯定是安全为第一位的，也是首要重要的一个事情。今天呢，针对于尊界 V800 厂家呢是给了标准了，什么标准呢？他拿的这个踏板检测报告呢是来自于国家第三方检测机构，是认可的一个机构给的结论呢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呢它5秒5次，按照国家的2倍标准又2次做了实验，均未出现裂纹。嗯，这里边呢还包含14个部件啊，这是中国汽研这么一个组织给的一个答案啊。那借这么一个事儿呢，还是想说汽车安全的事儿，也提醒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通过短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微微倒车来互动。凤梨罐头问说，昂科威 Plus 能搞吗？主播王老师能搞吗？
4: 昂科威 Plus 其实一直销量很好，只不过现在就是新能源占比高了，写的不太突出了。它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底盘这块做的比较好，那个底盘的厚重感、安全性、舒适性、档次感，做的比较突出。再就是它的油耗不高，油耗不高是因为它有可变缸发动机，动力好的情况下，油耗在油车里边相比来说还是比较省的，可以。这个车完全可以。
0: 嗯，另外就是一口价。什么叫一口价？
4: 一口价就是就一个价嘛，不用搞价，省事儿。搞来搞去，最后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拿的最低价，一口价反倒省事儿。
0: 车迷俱乐部能帮他吗？
4: 也许可以要点东西。
0: 对，
4: 说不上。
0: 装具啊，是吧？然后这个售后维修保养的次数上啊，也是一种帮忙嘛。嗯，需要的话后台留言。水水发了信息问精灵一号咋样，哪个品牌的车型叫精灵一号？
4: 精灵一号是说的那个 smart。
0: 对，
4: 他之前这个车型是之前是吉利跟吉利合资的，好多车型都是吉利这边负责的多一些， 然后车型的性价比反正是不是很高。那精灵一号应该是出来那个就跟原来进口 smart 差不多大小的一个型车型。这个喜欢的话，我认为品牌。

0: 就是给人印象比较深一点，就是那个，正常情况下，一般人买完车以后，车里面带的功能，就是一般来讲啊，就是就送给你了，就能用。结果他那个车正好是，就是很多东西全就类似于就是看视频开会员一样，就是你额外的解锁这些板块才能用，就是，和常规的做法不太一样，反正就是。之前人们讨论过，
1: 对这个臭毛病，实际上都是学特斯拉嘛。
0: 但是特斯拉它是锁的是你有的那个功能，它是锁的有的功能，就是说你本身车买低配没有那个功能，它就给你锁了。但是这个好像车机里面有挺多东西就给你锁住了，就是需要付费解锁的，就是有这么个。之前他们讨论过，就是感觉这种的反正是，不太适合现在这种主流的这种用做法，反正是。
1: 你要反过来以买卖人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就理解了。他是为更多的去博得所谓的利润嘛，是吧？
0: 对，它是从410、470还有535三款充电器。
1: 那要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数据有点滞后了，因为毕竟报价是在12万元左右，现在好多车型8万左右基本上就能达到400、500的这样一个。续航里程实际上啊，
0: 我看了一下是1499起售。
1: 它有一定的优惠的啊。
0: 嗯。
1: 对，实际上大家买新能源车，一定要参考什么呢？就是要单摘出来看看这个品牌来自于哪个大的集团公司，是否是大的集团公司，间接的就是它的销量数据怎么样。然后大家使用之后的反馈口碑怎么样？这第一梁子，第二梁子，整个车辆当中，尤其是新能源车，电池肯定是最为主要。就像昨天王老师说的啊，甭管你这个电池是怎么折腾，那背后呢还是有依据的，一定要看看背后那个真正的厂家和提供者，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电池，值不值这个价钱。第三个呢，当然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就所谓的这个控制单元嘛，就智能化的东西，包括车机，也包括。车机互动的，也包括针对于电池这些管控的后台的一些东西，大家拆分了这种方式来关注一下，那就是更好的一种方式了，对不对，王老师？
2: 对的，不过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点没说准确，就是他又最近又上了一个特别小的，我倒上那个了，这个还是之前那款式，第一款车就是这个，这个车2米75的轴距，不是特别小的那个。哎，这个价位的话，你像吉利 TT 才多少钱？那是 C 级车，那要的也挺好。上市时间不长，比这个还价那还要低。这么小的车，这个价位14.99万，这个价位就性价比不是一般的低了，自己考虑吧。车网上没什么问题，就是你算账的问题。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4电质保是8年15万的，这个也是没有给你保终生的，这个也得关注一下。
1: 再说一下，
0: 就是它这个3电质保，因为
1: 也
0: 现
1: 不
0: 在
1: 是。
0: 像主流的这些，长安起源呀、奇瑞呀，这个，这些吉利呀、比亚迪呀，这些都是3电，都是终生质保的。
1: 对，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将来涉及到你用车延伸的费用了啊，它也是一种底气。继续来看路特斯发的信息，19款的王老师啊，19款的 BQ40 环塔冠军版怎么样？那这一看是个二手车呀。
2: 这个就是玩的车，愿意玩的话可以弄其他的，档次嘛就不用太考虑，主要就是喜欢玩的话可以。
1: 周周，
0: 我感觉这个二手车就看价格嘛，价格合适就能买。看一下车况，看一下价格。
1: 好，继续来看，1129说海狮06 DMI 310咋样？310指的是
0: 续航，
1: 插电续航
0: 混动的那个。
1: 海狮是哪款？
0: 海狮06就是那个中型 SUV。
1: 宋。
0: 宋 Ultra 的兄弟就是这个海狮06，这也是今年新出的这个310续航的这个长续航版本， 指导价是4万。

0: 9900那款，这个性价比也挺高的。这个第五代的 DMI 技术，亏电油耗也就是三个，满油满电能跑1845公里，然后后面是四连杆的，这个整体底盘也比较不错，也是刀片电池，手机 NFC， 车机是那个比亚迪专用的那个 D-Link 平台，它那个 D-Link 平台是开源的，就是那个自己的屏幕里面可以下载软件，就是和你那个手机一样，你自己想要哪些软件可以自己下进去，区别于市面上这个价位其他的车型，就是那个屏幕里面带好的软件你就动不了了，你就只能用它自带的，但是它这个是开源的，就是综合来讲性价比挺高的，
1: 可以关注啊。
0: 嗯，
1: 这个车有优惠吗？好提车吗？
0: 有现车，优惠几乎没有。
1: 对车迷的粉丝
0: 啊，可以照顾，
1: 可以照顾啊。
0: 嗯、
1: 好，阳光问说：“伟哥，量子膜怎么样？有没有贴膜的合作的地方？”王老师，啥叫量子膜？
2: 品牌嘛，量子膜可以，但是就是你确保是真的，量子也没问题。
1: 嗯嗯。
2: 像维固了、量子了、龙膜，3M 的这些都可以。
1: 对，阳光，你再全点，你什么车？我这个事儿肯定能帮你，这是肯定的啊。
0: 嗯。
1: 尤其车迷俱乐部的粉丝，
0: 嗯，
1: 肯定是能帮的啊。你这什么车？我看看啊，继续来看。我为什么要问他什么车呢？
0: 价位不一样。
1: 有一些车也没必要啊。但是有一些新车还真需要，
0: 这个东西就是个人爱好，有的人开500万的车也不贴膜，
1: 还有这样的，
0: 就是咱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就跟咱买手机一样，有的人买个2-3万手机不带壳不带膜，有的人家就本身有的人比较仔细一点，有的人粗一点，
1: 对，我现身说法，
0: 嗯，
1: 因为买这个商务车的时候呢，总觉得这个相对还比较贵，贴了，
0: 嗯，
1: 贴了之后你会发现这用了几年了，将近快6年的时间了，一次板喷没有过，但是避免不了有一些刮刮蹭蹭，
0: 对，
1: 你猜怎么着，刮的蹭的就是这膜，回头把膜一撕就撕这刮蹭的这一块就可以，
0: 那车衣吧，
1: 对，
0: 它是太阳膜，
1: 我看再看一下，
0: 嗯，
1: 我再看一下贴膜啊，那就太阳膜，太阳膜也能帮你啊，我说的是车衣啊，我说的是车衣，这个东西有作用的啊，原漆都保证完好无损，有一些磕碰的地方用无痕修复的方法把它吸出来，然后再贴上这个车衣，非常好，多少看得那么亮啊，
0: 就前两天打冰雹那种都得无痕修复了嘛，小面积的，
1: 对对对，好，这挺好啊，好，需要帮忙您说话，博主 B8 新车能干吗？ B8 是 B80， 他说个 B8， B8 是什么车？
0: B 吧，没带品牌，我也不知道。
1: OK 了，你把我们考住了，你再说一下什么车呀？然后前面挂 B 的，太少了。王老师，您知道是哪车吗？
2: 不知道。
1: 那您重新发一下 OK 了，好吧？我们猜一下，应该啊，它是迈腾 B 八380啊，这那就知道了。来，王老师，能买吗？
2: 可以 ，B 八的话性价比高一些。
1: 现在迈腾也好，帕萨特也好，到什么价格了？
2: 好像优惠也是挺大。不管 B 八、B 九的话，就是要1.5T 的也可以，2.0T 的，低功率、高功率这些都可以，尽量不买1.4T 的，就这个建议。
1: 另外呢，我个人建议，因为我偏向对日系车呢还是有好感的，推荐一下那个凯美瑞啊，燃油版的13万，带混动的贵8000块钱，14个左右就能拿上了啊。那对于这种 B 级车来讲，我觉得油耗又低，没毛病，您用就行了。这个大众车呢，说实话，我对它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觉得不够完美的地方。
0: 那你应该推荐个英仕配。
1: 可以啊，
0: 嗯，
1: 凯美瑞英仕派我都同等当成

0: 一类就行。
1: 因为这个是自己用的，
0: 对，
1: 这个经验更多。
0: 那个我那说这个车的话，那感情就更深了啊。
1: 嗯，
0: 你看加一箱油不到280块钱左右吧，能960多公里。当然这两天这温度降了之后，这个续航里程跟着有相应的变化。
1: 嗯，
0: 我那个开车还是比较，就是大脚油踩刹车，因为要速度嘛。开车的目的就是啊，咱要节省时间去解决问题，它是为我服务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对，你看这么多年了，那个车呢，比刚才我说的那个艾力绅呢还要早2年时间。这公里数还是蛮大的，到现在为止就是常规的换机油、换机滤，其他的什么都没动过。
1: 嗯
0: 啊，换过轮胎。
1: 嗯，
0: 这个换过轮胎，毕竟公里数
1: 是必换下，
0: 公里数毕竟大了。这段时间有什么心得呢？就是玩这种 HEV 的车型呢，你不要急，不要躁，
1: 嗯，
0: 你慢点，你稳点，你速度在60到100之间，那比我现在说的这种状态还要省油，还要好。
1: 嗯，
0: 哦，就典型的代步车嘛。嗯，我后来呢，因为这个车你买了之后，你使用过程中你才发现，实际上经常都是自己开。
1: 嗯。
0: 偶尔拉上一个两个人啊，就满载的这种情况几乎是没发生过的。
1: 对
0: 对，什么意思呢？像思域有个混动版 HEV 版，性价比更高。
1: 嗯，那个更便宜。
0: 对，没必要那么大啊，然后这个车身好，操控会更好。
1: 嗯，
0: 对，这就是对于工薪阶层来讲，我觉得特别实用的这么一种风格的家庭用车的家轿车型啊。
1: 嗯，王老师想买那个也可以。其实也在这个尺寸区间里面，
0: 它那性价比就更高了。
1: 嗯
0: 嗯，王老师，您夸夸您那车。
2: 那车就是，A 加级吧，跟 B 级比的话，差那么一点点。你 B 级一般是你像，2米82、2米83的轴距，我那是2米80的轴距，轴距差了两三厘米，但是。性价比更高嘛，油电混动，我觉得开起来底盘的感觉是特别好。你 CMI 平台的车，这就是价格，8万多、9万多，顶配可能也就优惠完不到10万。这个顶配其实没啥必要，它中配就可以了。你顶配就多了一个高速智驾，那个一般人用不上。加油呢，一个月35、36天吧，加一次油，每天跑25公里左右，减少了加油的次数了，基本上4个多油，4.1、4.2左右。
0: 但是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啊。
1: 嗯。
0: 原因是啥？这辆车呢，第一外观上你看是跟奔驰的 C 级是非常接近。我敢这么说啊，我负责任的。第二呢，这个车辆的部分部件和沃尔沃的零配件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啊，我用这个词来形容，好吧？加上 HEV 之后呢，有好的操控的同时，有低的一个油耗。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传统燃油车现在把新能源所能赋予的智能化的东西，它也都带上了。
1: 嗯，
0: 最最重要的一点，它价格太便宜了啊。就是8万多就买到一个配置是您更喜欢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对，尺寸差不多，玩法也差不多，而且很省油。那为啥不买这样的车呢？顺便再补充一句，星越 L Plus 大家也关注一下啊，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但是报价呢，成交价我估计也在20个左右，那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用的是 2.0T 的发动机啊。雨安暖，感谢您啊，说得来全不费工夫，您甭客气啊，谢谢您。这个0313说六代丰田混动何时投放市场，了解吗？两位，
2: 估计得明年吧。
0: 有啥变化呢？
2: 嗯，它就是对混动系统做了优化，现在是第5代，第六代大约在明年开始陆续装车。
0: 那个优化是不是就是小电机的使用频率会更高，节油效果会更好？
2: 肯定会有提升，但是现在就是提升的幅度不会很大了，小幅提升了，因为这个压榨的技术已经

0: 快到极限了，所以提升的余地也不是很大。
1: 对，再次
0: 说
1: 重
0: 白了。
1: 申一下，大家买燃油车的车主，多多关注一下。现在自主品牌呢，都已经，出了带 HEV 这种风格的燃油车，也就是说，它有小电机，小电机呢是在车内，也不需要充电的，好操控的同时，哎，然后能节约很多的油啊，很多的油。这个变化呢，我知道的就是发动机的热效率高了，尤其是在市区过程当中，它基本上原来的。日系车辆呢是33公里、30公里以内，基本上用的是电。当你电耗尽了之后，它再用它的方式在内部补电。自主品牌的这个发力的原因呢，就是放大了这个距离了。你只要慢，很可能是60多公里之内都用的是电，那自然就达到节油的效果。
2: 对，
1: 你匀速到一定程度，发动机也启动了，那个也是最节油的一个状态。
2: 对，其实严格按照焦法来讲，市区限速也就是60，理论上来讲。全程都可以用到电，都不用有介入。
1: 对，而且我也负责任的说一下啊，说什么事儿呢？就是塞纳，因为咱们粉丝买的车嘛，我给他们，
2: 他也是那种模式嘛。
1: 我就对我帮他们帮完之后，我一再说，我说你把使用情况反馈给我。有一天咱们上节目就说到这种风格车辆的油耗的时候，我知道5个是确实有人做到的啊，然后他告诉我3.9个。
2: 哦，那好像严教练发的那个，
1: 对，他是真的会开，不着急
2: 他连四都没上，
1: 三点九个，
2: 塞纳像这么大尺寸，能用到4个亿里的油，那就驾驶习惯挺好的。
1: 抓紧时间回复问题啊！心语心愿，谢谢您啊！他说双马凯宾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影响行车。您说对了，我们把这个信息直接反馈给交警的。指挥中心给回复了，说东胜铁西那片停电了，来电之后呢就正常了。心语心愿，希望您听到，也包括所有在双满凯滨十字路口的那些车主们啊，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地方是停电了啊，理解一下。感谢各位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微微倒车来互动。看这边啊，侯和张志挺两个人呢，实际上问的是一个问题啊。老师，H10 和战舰700怎么选？侯呢想评价一下长城的 H10，来，王老师。
0: H10 和战舰700这两个车的话，它不是一个级别的车。那喜欢玩车的话，可以买个小一点的好玩；那实用的话，就买个大一点。长城 H10 是这种实用型的，可以市区通勤，也可以出去长途旅行，空间也大一些，通过性也没问题。那战舰的通过性也可以，但是它是。就是日常通行和出去玩儿，这种短途的玩儿比较合适。长途玩儿的话，还是空间要更大一些吧，因为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就不太好比较。类型差不多了，但是档次不是一个档次的，那尺寸差的比较多，所以这个不好比较。车品牌和车型都没问题，都可以，一个三档，一个四档。长城 H10 是四档四驱，那个战舰700是有2驱有四驱，有1.5T 有2.0T 的，这个根据需要自己选吧。
1: 行，我表达一下我个人观点啊。H10 呢肯定是热销车型了，这个不过多的描述就已经非常栓整的一款车，尺寸那么大，然后插电续航呢也恰到好处，再加上这个，长城给予的四驱呀、带锁呀，比较靠谱的这些东西，而且它不刻意的把这个电池放大，说刻意的吸引你要关注我，是因为这么一个数据问题，不是，它要的是一个稳，总体重量不重的同时还。让大家兼具市区和野外使用的两种功能的一种综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落地价格呢是20个左右。哎呀，这个就特别好了。这是 H10 热销的一个核心原因啊！现在每天就大批量的交车，好多呢都选择了。战舰是什么情况呢？我对银河呢印象也是非常好的，吉利呢是也是不急不躁，不做浮的，不虚夸，不浮夸。它有个特点啊，就是，我跟比亚迪要玩，那我就贴着比亚迪来，你10块，我9.8，我9.8，他玩这种风格。当然，战舰700它来之前呢，也是定位的，就是。

0: 想抢占一下这个所谓的硬朗的方盒子的这种车型的市场。
1: 嗯，
0: 毕竟是车刚来。
1: 对
0: 对，我是常规的做法，就学习王老师教给咱们的一些方式，你让第一波用了车的车主给一些反馈，咱们再下手更为合理。
1: 嗯，
0: 但是从品牌和这个品牌的其他车型和运行情况来看，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1: 嗯，那是 H 十比战界七百大不少，其实，那一个是五米将出头，一个是五米一多，然后上下版本是五米二多的，五米二将近五二九九，将近五米三的。那就尺寸上其实错不少，一个是五座的，一个是五座和六座版本的，就它那六座版本将近五米三了，它尺寸其实差挺多的。所以说 H 十综合来讲的话，尺寸上更大，然后里面空间也更大，不过那个六座版本更能多坐一个人，这是空间上面的，包括后备箱也更大。价位差不多情况下，肯定是 H 十性价比还是更高一点。
0: 嗯嗯。孙娜说：“我小定了战舰七百，老师能不能讲一下吉利银河上市的战舰七百？这关注度还很高的。”龙飘飘说 ：“H 十和七百，老师选哪个？”
1: 嗯，
0: 说1000多匹，比一机的标克马力都不小，有点吹狗啊，这什么意思？哪个标的1000多匹？
1: 不知道，
0: 他说的是七百吧？因为电的嘛，也是。
1: 嗯，
0: 来，王石，您综合一下您的观点。
2: 我觉得这两个就是级别不一样，那价格也不一样。像，基本上买这种是都买四驱的。那四驱的话，银河战界是18.98万，我记得那个长城 H 十应该是20万出头。但是它这档次的话，就差一个档次。多一点5T 算的话。一个三档，一个四档，这个倒是区别不是很大。就说喜欢紧凑型的就买战界七百。如果说喜欢有长途旅行的这种需求，需要空间大的、更上档次的，还是长城的 H 十更实用。虽然类型一样，但是用途还是有区别的。
0: 嗯嗯。你哪个单位的？说我的问屏蔽了吗？没看着啊。哦，他说新款银河 E5 啊和海鸥05选哪个？
1: 海狮05啊。
0: 嗯，选哪个？
1: 他如果拿
0: 性价比都可以的。
1: 他如果拿 E5 比的话，肯定是看的纯电版本的。那纯电版本的话，E5 纯电续航应该是530-630，海狮05是540-630，就是他俩纯电续航差不多。但是海狮零五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是二代刀片电池，带闪充呀。这个今年出来半年多了，其他车型暂时没有跟进的，就是这个技术现在，其他的车型暂时还做不了。就这个闪充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对于这种500-600的充电续航的车来讲的话，我感觉这种补能速度应该更好用一点儿。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0: 好，这也说清了。
2: 银河E5价格更实惠一点。
1: E5应该是9万大几。海狮零五 EV 应该是1199。
0: 呵，
2: 差了22000。
0: 大家对这个事儿关心还是比较大的啊。战舰七百一体式大梁，是不是就是和帕杰罗一样的那种？同时呢，他前面说了，说预售的时候买的，当时价格还挺贵，现在上市价格便宜了。他这样预售价就是你定了就行，最终呢还是按你上市的价格来，对吧？但是预售过程当中你订车的权益和现在订车的那完全两个概念。
1: 对，一般预售肯定比正式发售价格，正式发售一般要再降一点，基本上没有维持原价的，一般都是在那个基础上浮动个10000左右，大部分是这种。
0: 对，雾散说 CRV 和荣放怎么选？肯定 CRV 吧。这个级别当中，如果说同一种风格的话 ，CRV 可以用无人能及来形容。好，继续来看新款君越怎么样？
2: 我觉得新款君越的性价比更高了，内饰也提升了一些。过去我记得是优惠完16.99万，这次是14.99万和16.99万，2.0T 高功率，动力足。油耗不高，内饰各方面档次又做了提升，智能化东西也多了。

0: 所以有档次、有智能、有动力，价格也不高，可以。
1: 嗯，金子在成长，说10万左右的纯电车有没有600公里以上的？有了。
0: 有那个，极锐风云 T7，
2: 那个整600，
0: 600公里。
2: 嗯，基本上都是这么个价位，就是说你得结合它的，电池容量去比较，你就是把那个各个你对比车型的那个电池容量那个拉出来自己比较一下，基本上这个价位就是那么大的电池，只是说就是造型的差异下。风阻系数可能不同，然后造成的掉电量不一样，有略微的区别，有个十几二十这么个区别，但实际上基本上这个价位，这市面上主流的都是这个续航的车。
1: 嗯嗯，
2: 嗯，
1: 秋麦问说：“奇瑞瑞虎7怎么样？怎么样？”
0: 瑞虎7出来多年了，这个人们比较了解了。
1: 嗯，虎八是非
0: 现
1: 常
0: 在
1: 经
0: 就
1: 典的哈。
0: 是
2: 对。
0: 哪类型的？就是这个类型可以考虑一下，刚刚上市的大狗油电混动，有2驱的，有4驱的，两款4驱，4驱的是从11万多，2驱的是10万多，油电混动的话就是这类型车过去，油耗有点高，现在油价高情况下，如果考虑一个油电混动。就不插电的这种油电混动更合适一些。
1: 好，时间关系，提醒大家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娓娓道车”继续来互动。那插播广告之前，把两条警方路况再次播报给大家：2026年10月14日至11月30日，对东胜区的龙湾小区西门以北的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那届时呢，该路段双向封闭。另外呢，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5日，对国道109线与薛家湾互通交叉路口道路进行分时分段施工，届时呢将占用最内侧的车道。那提醒过往的车辆，稳驾慢行。时间关系，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7: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

0: 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7: 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以晴为主，白天风力较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3级西南风转4-5级西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3-4级西风。最低温度1度，最高温度22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8: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7: 继续服务大家，感谢各位的信任。这么多问题啊，龙飘飘问说伟伟开的圣车来来，开的圣车。
9: 开了两个东本的，一个英仕派，一个爱迪生吧。
7: 对，就家里边就这么两个车啊。当时买的价格还是不菲的，现在价格下来了。但是这个车我跟你讲，就是典型的这个工薪阶层用的车，没毛病，省油。那92号油你随便找地方加，随便用，没毛病。就是省心。现在开那个车就是开和加油，再其他没有了。然后到月份了，你买保险得买保险。对，然后该上检测线得上检测线。
9: 对，这也是市面上没有89的油，不然89也加上旺旺的。
7: 就说到这儿了啊，谢谢各位的信任。执笔青年问说，哈弗猛龙、捷途山海、旅行者，还有奇瑞的 V27 这几款车的方盒子选哪个家用？来，王老师。
10: 猛龙的性价比可能。四驱这个，因为起步都是四驱嘛，这个量也更大一些，那首选这个吧。
7: 好，说一说风云 T11 全家乐怎么样？我看他说对比一下27款哪款更合适？俩问题，王老师。
10: T11 也可以，奇瑞风云 T11 的，还有吉利的英菲 M9，还有。比亚迪的大套或者是海狮08，这几个车都可以。那么比较突出的话，从电池来说比较突出的话，比亚迪的2代刀片电池更突出一些。这几个也都是国内的主流品牌，各有各的优势吧。基本上都可以选，就看你

0: 各种哪个方面吧。
1: 来周周的观点，因为毕竟是比亚迪，你更了解，对吧？
2: 如果要是说科技配置差不多的情况下，我可能更首先推荐这个二代刀片和这个闪充技术。第一个是这个质保延长了，第二个是这个闪充这个确实是，用起来的话确实比较好用，这个补能速度确实非常快。这个基本上你日常，出行的话，你就是不往满充，你充个5、6分钟，这基本上1个星期就够用了，这个特别方便，这就和加油速度一样了嘛。所以说我可能更支持带闪充这种车型。
0: 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区别，T11 是不是增程式的？我没记得住，印象中好像是增程的。增程的话就是。跑高速不是它的优势，短途可以，再确认一下吧。
1: 我这样啊，我对这个奇瑞的认知不像其他品牌一个是因为我经常要给这个经销商做沟通和交流的，他们本身就对这个厂家呢也是哎呀颇有微词那这个奇瑞呢，你别看整体销量确实可以，它是因为海外的销量数据还是很好的，但说实话。在现有的自主品牌当中，它的数据不是特别好的。你比这个比亚迪、比吉利、比长城，它是靠后一点的。
2: 我抛出出口来讲的话，就看国内销量的话，应该还没有领跑高了。
1: 这个多多少少啊，也能做一种参考啊。会也发了信息
0: 是
1: 说。
0: 增程的，全系都是增程的，这个应该是重点考虑的因素吧。
1: 下次王老师犹豫的事儿咱不说，咱敢断，好吧？来推荐一
0: 我
1: 下，
0: 开始有点犹豫，现在不是给确认了吗？
1: 那就好。推荐一下15万左右的纯电 SUV，市区通勤开，15万左右的纯电 SUV。来，
0: 海狮06多少钱？差不多吧。
2: 差不多，海狮06宋 Ultra，长安起源的。
0: Q06。
2: Q06 新出的，丰田的 T7，都用不了那么多，1299应该能买到带智驾的。
1: 还有吗？
2: 还有银河系的，这个价位的。
0: 银河系这个价位还有轿车，没有 SUV。
1: 那个 E5 呢？
0: E5比这个价位要低一些，
1: 买高配
2: 买大高配就只能是那种。
0: 高配也到不了这个价位。
1: 有些时候啊，实际上不用拿价格来框定您的这个需求，对吧？要根据您的就这个价格区间，适合自己，因为你后边标注的是市区通勤用嘛，对，低一点更好嘛，更实用。
2: 我反正主流的几家车企的，这个价位的这个越野车都说了嘛，
1: 对，
2: 就是这些。
1: 好，需要帮忙的话你就留言，我们下来帮您，好吧？也提醒大家还有一点时间交给王老师和周周，干嘛呢？针对于安全的事儿呢，车辆还得是做安全提醒。那个这里边呢是有这么一个征求意见稿，关于公开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括弧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公示）这里边最核心的有几个重点啊，我全文就不读了，王老师。第一，全隐藏式的门把手；第二，折叠屏显示；第三，柔性显示屏；第四，行车时不得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继续来看，采用升顶座舱结构产品，应对升顶座舱结构开展防夹安全性、碰撞安全性以及防风能力等评估验证，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升舱座顶功能使用场景，行车时

0: 指不可使用升顶座舱功能。来，王石一条条解释吧。
1: 你意思就是你，有些功能你在行驶的过程中，你设计的时候就不能打开这些功能。你在停下来可以使用这些功能，在行驶过程中就不能，你在设计给设计进去，不能说，我停下可以用，跑起来也可以用，一些功能就是要卸置，设计时候要卸置，不能靠人来卸置，要靠这个设计来把一些功能就卸置掉。这就是国家的要求吧。因为国内的自主品牌，你像合资品牌的话做的比较成熟一些，自主品牌发展的快，创新也多，经过了两次这种野蛮生长，第一次就是吉利了、长城了、奇瑞、比亚迪的那个年代，当时的车的品质了，各方面其实也都很一般，都是老百姓通过购买那个年代的产品慢慢帮助厂家成长起来的。那么近几年又有一波新的品牌出来，又得经过这个过程，但是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我们老百姓在认知上应该是比过去提高了一些，有些人就避开了这些，但是还有些没有避开，也得帮着这些品牌在成长，所以说成长过程中有的倒闭了，造成很大的后遗症，那有的现在还在坚持，后面会不会倒闭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在选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国家呢也在逐步完善汽车的法规，你像之前的还有一些不是那些有半幅的方向盘了，还有单踏板模式了，这些也逐步规避掉了。还有就是针对速乘车，通过 PPT 来完成它的各种场景的演示、环境测试，这个肯定下一步也要严格的管理，最起码给一个最低的标准，环境测试不能少于一年，类似的这种规定吧。把这些给客户带来的安全风险逐步给规避掉。这就是关键，还是我们在选车的时候，选品牌、选车型的时候，自己也得擦亮眼睛，不能完全依靠法规。法规有时候有些滞后。就说这么多吧。
0: 好，那针对于刹车碳板断裂的事儿，王老师，您的观点是什么？
1: 那个我觉得是，就是，标准能达到国家的，各项标准应该不是问题。如果达不到标准的话，出厂也，肯定会有问题。就是达到标准的情况下，那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在，剧烈驾驶的时候，也可能会导致这种问题吧。那肯定，我觉得即使能达到标准，后期有这种极端情况下的出现，后期我觉得还会应该有改进吧。我们看后期是否有改进吧。如果说即使达到了标准，那后期如果说也改进了，那就说明前面的尽管达到标准还是值得改进的，还是有必要改进的。如果后期也不改进，那就说明这个没问题，不用改进，也不是说有没有问题。后期如果不改进，就说明不用改进；后面如果改进了，那就说明有必要改进。
0: 王老师很辩证啊。总之呢，安全肯定是首位的啊，这点是毋庸置疑。不需要解释的啊。来。雾散问说 ：“CRV 选2.0的还是 1.5T？ 这个东西要根据您使用环境来定。2.0肯定是混动版啊 ，1.5T 呢是纯燃油版。王师，您说说您的意见。
1: 这个第一个是，如果短途市区特别多，选混动的还是有必要的。当然，再就是算账， 看。

0: 价格。我今天也有人问这个车，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两驱的可能混动的跟油车差价大一点，四驱的差价还倒小一些。那你学两驱的，油车的优势比较大，学四驱的可能混动的优势比较大。这就是一个是用车场景，再一个就是看性价比，这两个。用车场景主要就是市区堵车特别多，那还是要混动的，它不怕堵车，堵车也就那个油耗，所以看情况吧。
1: 周周呢，针对于安全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观点。
2: 嗯，我觉得针对于刚发生这个事情，反正是厂家也有回应，也积极的配合有关部门的检测，然后他应该针对车主也有那个后续的那种升级服务，所以说我觉得反正是这东西不逃避，勇于面对，然后需要改就改嘛，反正是我觉得有一些硬性的条件，应该不能因为人为的情况下去断裂或者损坏，不然这种的话其实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很多极端事情咱们想象不到，极端的场景如果确实如果发生这种事故也挺惋惜的，所以说既然有这种事情，就及时改正吧，这东西因为毕竟现在还没有造成损失，只是说测试的时候有这方面的影响，反正避免事故啊，人是最第一位嘛。
1: 对，通过这些故事呢，反过来也能验证一点，也是王老师经常提的，选车还发自内心的讲，真的选大品牌，厂家有实力的，对，
2: 他起码造车有经验吧，就是造这类型车，起码之前有很多代的产品这么更新换代过来的。
1: 你看20年以前咱们玩传统燃油车的时候，哪有提过是一个刹车踏板能断裂这个事情？
2: 那是因为大家都是铁的嘛，
1: 就没有想过这种事儿。
2: 对，
1: 对，
2: 因为它现在材料，那种豪华车材料是有升级了，有的改成这种塑料的了，所以就是发生断裂。你现在大部分车都是铁的，铁的踩不断，人肯定踩不断。
1: 对，
2: 所以说这个东西，在科技进步，有的材料升级了以后，可能从轻量化呀，或者从这个撞击以后的这个，我听过观点，就是撞击以后那个有一个吸能的保护，就是那个下面弹出来以后，它自己断裂，会保护下面驾驶人员的那个脚步。但是这个东西反正是还需要测试，还需要经过验证，看这个是必要的安全的项目，还是说这个被动安全你必须被它加固了，这个就是
1: 时间关系，祝您行车安全，再见。
2: 再见。
3: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4: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乘坐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时，学龄前儿童、行动不便人员等不宜单独乘坐扶梯的，应当由成年人拉住或搀扶。每台扶梯上下端或中部设有紧急停梯按钮，一旦发生意外情况，靠近按钮的乘客可按下按钮，扶梯就会立即停止运行。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7: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7: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

0: 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共同来关注路况信息。10月13号到10月30号，对鄂托克前旗至某宁建 X662线 K138公里到 K164公里段，采用单侧车道分段施工，另一侧车道正常通行的施工方式，进行常规养护。提醒广大驾驶员配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严格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标识通行。继续来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从10月10号到10月31号，对东胜区吉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吉乐多乐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在这期间呢，施工区内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稳驾慢行，提前绕行，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0: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10月13号0:40，在东胜区宏源一品附近打车到创业大厦，不慎的把黑色的手包丢在了出租车上，内装有银行卡及工程合同。现金支付，那位拾到呢，请您联系13453864777。来关注招领信息。10月13号下午，爱心人士马先生在金丰电子城附近捡到了山西白小明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汽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窗码头天影行车银河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朱汉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5: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5: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5: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开出汗秀，快乐天天有。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出汗秀。各位好，我是出汗姐姐，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听到我的声音，那要提示各位所有行驶在路上的伙伴们注意行车安全咯。今天温度一下子降了挺多的哈，我会发现早晨有很多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呢穿的老厚实了，那孩子们呢后面穿一个薄薄的小

校服外套瑟瑟发抖啊。当然还有一些家长呢是给孩子也穿的老厚实了，然后到地方之后呢再给他把这一层厚皮给他扒下来，也确实早晚温差比较大哈。除了要提示我们所有早出晚归通勤的伙伴们要注意早

从昨天其实我就有提醒大家，我说我听新闻啊，但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呢，会有一个温度的骤降，包括后面呢还会有再有下降哈。那突然间好像一下子有一种初冬的感觉。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哦。暖新闻交通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那一些小学路段呢会比较拥堵一些，大家有特着急的事儿啊，请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喽。都说今年我都已经不知道听过多少回了，就是行行业业呀，各行各业呀，那些朋友们唠嗑，或者是说你看就是网上的一些大家网友们的评论，总而言之就是不断的就会听到一句话说，哎，现在人们都不花钱了，要不再就延伸出什么呢，说大环境受限了啊，不花钱了都是吧。还有一些网友呢就po出一些什么样的图片呢，以前3000多5000多买一个面霜，什么3000多5000多买一双鞋，3000多5000多或者说1000多买一支口红，而且还得去抢，去抢一些，就在一些那时候刚有带货主播那个年代啊，去抢一些东西。然后统一的配文是什么，说我那个时候脑子真是有病。回头看一看那3000-5000的买一双鞋，3000-5000，而且那鞋说实话不咋好看啊。就现在都特别后悔是吧，怎么想的。因为现在呢说实话大家可能会发现人们的消费的标准呢在发生变化，以前一味的就说只买贵的啊，看对不对然后回来再说，那现在大部分小伙伴呢对于消费这方面有非常清晰的认知，觉得我要买对的哈，未必它一定是贵的是不是。再者呢就是现在呢各行各业比较卷，尤其是在比如说服装啊方方面，国产的化妆品美妆产品之类的他们也很卷的，你价格再下不来还在天上飘的话，那可能真的是生存不下来。一个肯定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是一件好事，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哈，就是很难去判断到底是好与坏，还有很多人一直在踩坑。好在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如果再想要去采购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是可以提前做功课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又和钱有关系了，既然现在大家都关心这个咱就唠这个好不好。那就说一下以前你花过最后悔的一笔钱是什么，你花过的最后悔的一笔钱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这个广播是一直为各位开通的，各位小伙伴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您的留言信息，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你花过最后悔的一笔钱是什么。另外入群的方法呢搜索微信大写字 HZH330099。 还有伙伴呢啊，看一下有大家说到了这个彩礼钱是最后悔的，一个男生说彩礼，紧接咱们群里呢还有一个女生也说彩礼，为啥，一个后悔给多了一个后悔要少了是吗。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啊如果真的相互在日后的生活当中互相理解尊重包容，不会把这个东西会想的那么重的啊，除非是说遇到一些挫折坎坷了啊，那就会想当初怎么样当初怎么样啊，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那都已经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应该拿出来讲啊，如果男生说我后悔给你彩礼给多了其实也不太好对吧，女生说我后悔跟你要彩礼要少了哎。也不太合适是不，咱就说一句不怎么好听的话也挺得罪人的话，就这当初也是自愿的来着吧，我自愿的都要跟你怎么在一起哈，自愿的商量了这么个彩礼，回过头来一看咔这个朋友比你多几万，咔那个朋友啊娶媳妇的时候比你少花几万，你开始对比上了，这不行不行这不行，这只有一个后果是什么，伤感情不体面啊，咱不做那事儿哈，都已经人家就没有办法去补救了呀是不是。那现在说就是你以前花个几千块钱买一个面霜，那虽然以这个钱已经花出去了，但是往后咱们可以去改一些生活习惯对吧，我们有很多国产的一些好护肤品等待大家，但是我们当然彩礼这个钱呢你如果说怎么样，那你看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幸幸福福的热热闹闹的是不是。

0: 是啊，这不成了吗？这不男的也不亏啊，女的也不亏，是不是？这是只不过是说这是习俗当中的一部分啊，留下这么个座，对吧？但他不能去判断你是否幸福与否，幸福与否，是不是？不见得说你彩礼要的特别多，或者你给的特别少，你一定会是幸福的。你这事儿你占的便宜了，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不会的哈。彩礼呢，只是这一步当中的某一个环节而已。至于咱日子后续怎么过，还得靠两个人共同经营和努力哈。另外还有伙伴说，在国外旅游景区买首饰，旅游景区买首饰，那在水里当啊。旅游景区里买一些东西，我也在旅游景区里买过一个哈，也是带大家去上三亚了。其实我都已经上过很多次，我带大家去过很多次了，从来都不去。但是那年我就想着，我也比较喜欢，说实话，因为很多东西像那些什么，就除了金啊银啊，它是有一个价格的，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还没有价格。本来是冲着说3000左右，后来越买越高，越买越高。但现在觉得也买了，买就买了哈，这有广告来了，最起码你心里不惦记了，只能这么想了。但你回过头再让我再去买同样的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对于我来说的话就可能不太会了哈。来，接着互动话题，你曾经花过最后悔的一笔钱是什么？进广告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涵秀。大家好呀，我是竹涵姐姐。提示各位小伙伴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哈。今儿跟各位唠是你花过最后悔的一笔钱是什么？来，我们群里的小伙伴们纷纷啊，已经跟我分享了他花过的后悔的一笔钱。说一时脑热办的健身卡卡办了哈，但是一年了去了三次，就是给健身房交了个房租。这健身卡这玩意儿确实是大部分的小伙伴都踩过这个坑吧，都在那个健身房办过卡是不是，但是后续可能打卡的这个次数少之又少。我觉得这还好，就是到期了，反正你就后悔，后悔就后悔，

也就那么一阵子，回过头来这东西也就烟消云散忘记了。我觉得比办健身卡更加严重的或者深层次的是什么？买了一个什么跑步机，买了一个什么就是锻炼的机器，又大是吧，又占地儿，卡放家里，你这是天天看见呢，天天有负罪感，天天悔恨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不见它，就像健身房你不去啊，你可能这几天都忘了，回头号学起呀，我还有健身卡了吧，呀哎呀又不想去，算了算了算了，也就这样了，到过期了你也彻底死翔了是吧，你就算了吧，掰划再切你也就让了。但这个健身的这个跑步机呀、啊、神健身器材这些东西都不一样，它放在家里呢，你说你天天看见它，要不今天跑一跑，哎呀今天不舒服，明天起来跑吧，明天起来了，哎呀真着急，今天这事儿真多，来不及跑，没时间，你天天看到它你就备受折磨，然后它还占地儿哈，你想要规划一下家里的一些什么，嗯，布置一下什么什么，重新摆一下哈，布置一下，它还占地方，你看见它你不得劲儿，你是天天看见它呀，这玩意儿又不过期，你说你扔了吧，你实在是舍不得，这钱白花了，你留在这儿吧，它闹心呐。来关注一下哈，靠马市高新区完合城北向南的红绿灯不亮哈，马上给您做这方面的反馈啊，感谢各位这位小伙伴的及时的反应，红绿灯不亮，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一下哈，观察一下路况再通行，从六块地南边出门左转会有主路时只能看到东西方向的红绿灯啊。好嘞，以上收到。

好了，这位小伙伴哈，刚刚您反馈的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呢，我已经反馈到有关部门了，并且得到了收到回复哈，就是已经了解了，相信呢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再一次感谢各位哈，还有伙伴说到了换汽车的钱，换汽车的钱就是后悔换车啦。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清醒，尤其对于车这玩意儿啊，就它只是一个代步工具，因为它更新换代太快了，时不时的今天出一个这样的技术，明天更新一个那样的一个技术，是吧？就像换手机一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以前呢都是出一款手机换一款手机，出一款手机换一款手机，现在很多人也不那样了，是吧？我直到用到我手机，它确实应该换了，我再去换。那买车也是一样的，我这个车能开还是代步的嘛，是不是就行了啊？他虽然是说，对吧？这好多叫什么高端豪华品牌，人家是说确实是钱包里兜里钱特别多，不计较那三瓜俩枣的，那就不说了。我们就说正常老百姓来讲的话，好多人都看开了，关于这个车的问题，能开就行，能代步就行。夏天能给我遮阳，冬天能给我御寒，那就可以了啊。来继续看一下，还有伙伴说啥嘞？说冲动入手了一个玩偶，老贵了，买回来新鲜了两天，现在呢啊，扔又舍不得啊，然后搬新家把它累够呛。小女孩啦，我在小女孩的时候就喜欢那种毛绒的那些东西，然后在我长到大学以后我就不喜欢了。后来呢就家里收拾的时候呢，就把那个不太昌四的那些东西像解下的帽来，然后昌四的现在还在柜顶上呢，真就是这样。但是你说他在我小的时候就真不要买吗？也不行。你说那小孩就喜欢那玩意儿，当然也有一些大人哈，现在也喜欢那些玩偶类的东西。我们办公室里就一个姑娘就是这样，有一些品牌她的东西还挺贵的，是不是？然后一个非常小巴掌大的东西可能要两三百块，再大一点的更贵了，再精致的造型再更可爱一些的啊，更吸引你的，她就动辄就有几千块钱，确实挺费钱的。

还有人说到了跟风啊，报了一个线上的课程，当时斗志满满。买完课以后啊，你这斗志就没了，是不是？咱现在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属于学习型的。你要是属于那种学习类型的，那咱就该报报啊，该干什么干什么的。那你说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都没怎么学习，不论什么老师都没有激发你好学的这样一个潜能。你现在出社会了，有工作了，每天家里是吧，单位忙的脚打后脑勺，你说你要开始从头做人，你要开始认真学习，大概率它不太行。因为什么呢？以前是单纯的学习环境都没有激发你的斗志，你一旦靠着网上的一些卖课的老师一给你推销，一给你介绍，你斗志当时确实是昂扬起来了。那老师一下播啊，你就泄气儿了，你就气馁了。所以像买书呀、买课呀这些，还是要有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对不？你像我对于很多书就不敢买，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看，我绝对不看。我就虽然是说它是个非常好的书，它一定是一本好书，而且非常具有收藏价值，但是我也不买。为啥呢？我不看的那个钱就相当于白花了。我不确定我的子子孙孙们他们以后是不是那种属于爱看书的类型。那我想知识这东西在当今社会它一定不会说不见了、消失了，它只能是越来越方便大家去吸收，对吧？所以我也不用考虑那么多，说给谁留着，别了，别操那心了，我就考虑我自己啊。我这书我要是看我就入，我不看我压根儿它再好，网上宣传的再棒啊，它再有用，那我确实我看不下去、看不进去，那不就白，就对我来说那就白纸一张嘛哈。还有伙伴说到咱们80后愿望钱那可多花了啊，刚买 MP3 就出了 MP4 啊，又有 P5 啊，刚买了小霸王又出了索尼，刚买了索尼又出了网吧，最后一个智能手机啊，把这个电子产品全部都淘汰了。 MP3 出了2年之后就出了 MP4 了，是不是啊？它确实 MP4 呢它是有歌词，以前只有 MP3 只是点开听就行，后来 MP4 呢就是有歌词了。 MP5 是什么样子的？它是彩屏吗？是不是？我怎么对 MP5 没有什么印象啊？我 MP3 是确实挺能用的，我在那个时候就属于那种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一个好的牌子的 MP3 它大概可能，咱举个例子啊，我都不记得了，可能500块钱，我就举个例子，500块钱我舍不得买呀，我跟我爸妈要点钱，然后就100来块钱买一个。买一个之后呢，它的音质又差，隔三差五就坏了，充电充不进去啊，永远充不饱，然后充上电嘛，听一会儿就断电了，就用的你特别不得劲儿。然后再买一个100来块钱的，又是这样，再买一个100来块钱的。你看着我3、4个 MP3 实际上没有一个这 low 的，真的小时候就那样舍不得，最后呢买了一大堆垃圾产品，真不顶人家长长四四买双眼镜啊。那那会儿还听磁带啊，那叫什么点，那叫点读，那叫什么复读机是吧？刚下班往家走，正犹豫啊去不去健身，本来决定不去了，一听你节目又掉头回去了。赶紧去吧，我跟你们讲怎么样去激励你去健身啊。你算一下，比如说你这卡是1500办的，你算一下除了你六日咱说正常享受假期，六日你休息一下，对吧？你平时呢，如果你不需要没成家，你不需要什么辅导作业照顾孩子，那你下班之后回家没事儿干，你还真不如泡健身房泡1个多小时呢。嗯，你这样的话你就算一下，除去六日，你就算你一年当中还有多少天，然后平均你需要在健身房啊每天就错过多少钱。这样的话他可能激励你，比如说你每天是30块钱，举个例子啊，是30块钱，那你今天不去你相当于丢了30块钱，你今天在健身房泡1个小时正常消耗30块钱，泡2小时你赚了呀朋友，你赚死了。你然后你在30的积累之下啊，你的这个什么腹肌呀，对吧，你的各种肌肉越来越棒，是不是线条越来越清晰，

0: 甲线各啊，你那什么什么头肩是什么腰比，就反正乱七八糟，些比例特别好。你说你这30块钱，你每天嘴呲吧哈姐，你这30块钱就花值漏了啊！你这么算，你不要说啊，你不要说哎，一年1000多块钱，因为现在健身卡说实话没有以前贵了。以前要3000多，对吧？现在可能1000来块钱都能开卡了，是不是？你说一年1000块钱不贵不贵，大不了1000块钱就开始各种找台阶下，找安慰，说请人吃饭，请一顿还2000-3000呢，对吧？1000来块钱算了算了，不要为难自己了，大不了以后不办了，不要。你要正面的去激励你自己。我今天呢是已经给这健身房健身教练、健身器材在那等着我呢，我已经预付过了，我要去享受他应该给我提供的服务。你这样去想，可能你这种积极性呢会提高一些。我是鼓励大家去健身的，因为健身带给我们的好处特别多，身心愉悦哈。然后呢，你要是心情不好，情绪低落，对吧？最近这段时间呢，情绪也不稳定，那你更是要去健身了，要去锻炼锻炼，跑跑冒冒汗。我来接广告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以晴天为主，白天风力较大，今天也接到明天白天晴天，2到3级的西南风转4到5级的西北风，明天也接到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3到4级的西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时晴天4到20度，东胜晴天5到19度，寿宁兆镇晴天1到21度，西溪镇晴天3到19度，乌兰镇晴天1到20度，马勒赵旗镇晴天5到22度，大陆图镇晴天5到22度，阿勒特希勒镇晴天5到20度，徐家湾镇同样晴天4到20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1: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带来的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我们今天唠的是哈，你买过的最后悔的，你花过最后一笔钱，最后悔的一笔钱是什么？有伙伴说买房子，你是不是在价格最高的那个时候买的房子？然后现在哈，价格下来一点了，觉得挺后悔的，亏钱了啊。这个确实是让人挺心痛的。继续来看一下还有伙伴们说什么，也欢迎各位入群，我们送微信大写 ZHZH33009999就可以啦。来，有伙伴说到了啊，这个我看看大家说什么。第一次带前男友啊去蜜雪冰城，去蜜雪冰城他干嘛了？他花了这么多钱呢？花了两万去蜜雪冰城，能花两万买蜜雪冰城店去了啊？这得喝多少年才能喝两万呢？蜜雪冰城一个6-7块钱，喝两万，要是喝2000都挺费劲儿的吧？啊，来，还有伙伴说，竹涵妹子好累啊，早上6:30到现在12个多小时了。嗯，我大胆的猜测一下，您是不是司机朋友啊？确实很辛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我猜对了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伙伴说染了个头发，染了1600，不到一个月又给染回来了。你干啥了？染头发能染1600？不，我跟你说啊，还有弄头发弄的确实有3-4千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啊，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嗯，他跟我呢去的是同样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呢是4位数，我是3位数啊，知道吧？大概可能咱就说也可能是什么总监这那的，对吧？有区别，反正就是这么个区别。他跟我说完之后，我一直就是我到现在都没告诉他，他花3000多，我花300多啊，我到现在我都没告诉他，我怕他伤心，我怕他真的，你说那心得多滴血呀，是不是啊？一个月工资烫颗头，我一个月1/10工资烫颗头。但后来我自己想了一下，也许人家就是那种大总监给烫的，你知道吧？我这就是小喽啰给我闹的，是不是？嗯。你这花了1000多，我琢磨你是不是调染了？有一年特流行啊，再开出来1绺绺白的，再开出来1绺绺花的，又出来1绺绺绿的，是吧？就是那种有头上的颜色5颜6色的。驾校啊，花了几千块钱，后来呢也没去考，为啥呀？驾驶证现在不是必须的东西吗？啊，不跟手机一样，它这不刚需吗？还有伙伴说啊，以前看抖音看直播花了1100，打赏主播了呀。嗯啊，最后悔的就是这个行业啊，这个职业。哎，其实各行各业呢都很不容易的，都很辛苦的，没有一个行业说啊，你看他又舒服又挣得多，没有的，真的，你相信我，没有一个行业说他特好，是吧？每一个行业只不过他钻研的方向不一样，是不是？有的是坐在这儿去钻研，有的需要跑起来，有的需要站起来，对吧？那你呢，需要就是一直坐着，需要开车，保障行车安全很重要哈，特别疲惫的话切勿疲劳驾驶哦。另外还有伙伴说黄金微针6800呀，我都快气死了。关键是哈，那也没什么效果呀，我在这方面特别有发言权，我觉得大家应该找我去探讨这个问题，准是没错的。各位呢就不会出现这个白花钱这种情况哈。冲了接近10万块钱的，商城的卡、啊，真的是千金呀、啊，这是富家大小姐呀，啊，

伙伴说到了啊，给前男友买的那个蛋白粉分期，现在分了快2年了，我这分期还没有还完。什么蛋白粉？蛋白粉很贵吗？我是知道有一个叫什么蛋白粉，200多、300多一桶桶，他是一天吃一桶啊。那蛋白粉不是得运动之后喝，不运动啊不能喝，因为它还有热量呢。你要是喝多的话，它是脂肪会堆积到身上的。因为今年呢，就慢慢的会发现，人们从养生的角度去考虑去出发，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博主呀、商家呀，他会给你普及一些什么知识呢？说即便你不运动，你也要喝蛋白粉，因为这个蛋白粉呢，对于身体来说的话，它是长肌肉的嘛。避免你肌肉流失太快哈，那肌肉流失快了，肌肉是人体黄金嘛，对吧？流失太快了，你就容易衰老，加速衰老等等的，制造一些恐慌，就让人们不论你是跑步健身与否，你都要来喝蛋白粉。就这个课题，其实我有好好的去查过，我有好好的去研究过，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大家如果不是说你是那种好好健身的、有规律健身的、对身材要求非常高的，而且你有一个很好习惯的饮食习惯的人，你都不用去专门去买蛋白粉去喝。平日当中啊，我们在饮食方面多注意就行，什么虾呀、鸡胸肉啊，然后鸡蛋呐、牛奶呀，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啊，你吃一点，对不？那就够了。正常健康的饮食，其实你就不需要再多给一些补给了。你说补个这个补个那么，每天一把我这样给了吃一大堆，没必要。你有些时候呢，身体负担还重，对不对？你要凡是保健品啊，里面那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吃一些，对你来说就单向就行，不用吃太复杂。有的人呢，一吃一把，那里面又是这那的，对这个好，对那个好的，事实上都不怎么样。我真实话说哈，那可能又得罪人，对不对？嗯，因为我真的是在有十年前将近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也是以前吃好几把，要分开吃，饭前的、饭后的、早晨的、晚上的，因为你一次性一个时间吃的话，太难受了，那么多，对不对？后来发现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之有效果的、非吃不可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保养品啊。如果你日常生活起居饮食健康，那什么都不用吃，心情好啊，心态好，乐观，你什么都不用吃，你的状态会越来越好的。还有伙伴说直播间抢了一大堆零食，当时觉得好划算呀，吃不完都过期了。哎呀，我扔的时候特别心疼。这种事情我跟你们讲，实不相瞒，我也做过，就觉得家里有一些零食啊，就有安全感，对不对？事实上，安全感来自什么？安全感来自我们的认知，来自我们的思想，来自我们钱包里的钱，对吧？来自我们稳定的情绪和健康的关系，对不对？而不是来自于零食架里的零食。但难免吧，人家要经历这么一些所谓浪费钱啊，就是花点钱长点知识，花点钱，对吧？啊，你懂了悟了，是不是？

还有伙伴说到了什么，买了一双鞋，我看这双鞋多少钱，10003呢、啊、哦，你买的圣罗兰，我就看你这数字了啊。这个高跟鞋确实它非常有代表性，你买了花了10300块钱买了一双鞋啊，你还脚痛走不稳是吗？你这种鞋你还不能沾水，还不能走的石子路，你就得走在那地毯上。就咱们这地方有哪些路是符合这种要求和标准的呀？啊，走的广场干净的，扫的干干净净的那种是不？你非得到康巴士来穿才行，我看。但是它确实是属于奢侈品嘛，这你就不能讲了啊。那你就出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穿一穿啊，夏天出来这个穿一穿，稍微穿一穿。我讲的是稍微穿一穿哦。你这个贴底胶没？你还得贴一贴，要不然啊，这鞋你看它这个

这个成色下去之后，你会更心疼啊，觉得至少它细心的放在那儿，它什么时候都是好看的，都是美的，你觉得还行。这双鞋10000块钱，你能让它留在你身边几十年，那也行，快快快，是吧？有一件美的东西放在你身边，如果就造了2-3年造坏了，那更心疼。还有伙伴说，我对象跟我分手的时候还找我借了500，我给他借了，我现在超后悔，分手了还要借钱呢。哎呀，这不是什么讲究人啊，咱500不要紧啊，最主要是什么？得亏你分了，是吧？得亏你分手了，要不然你得给他源源不断的给他500、500、500、500的。哎，伙伴说买一些大牌的化妆品啊，没怎么用过，用了也不管用啊。这个化妆品的用量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说实话，确实你得量得用的得够得到才行，好多人呢不太舍得用，觉得这个化妆品太贵了，一个什么水乳霜加起来大概可能有几千块钱，是不是？实在是太浪费了。如果说按照那个足量抹的话，就抠一点，但如果护肤品你量使用不到位的话，其实效果是达不到的。还有伙伴说做的某些网红的美甲贵还不结实，半个月全部都没了啊！花了钱受了罪，到现在想起来超后悔。我有做过一手美甲500多，我也超后悔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头脑发热买了跑步机，变成晾衣架了。

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什么，网购了一大堆非常便宜的鞋，照片看上去非常美啊，但上脚之后呢特磨脚，穿一次就再不能穿了，但是也退不回去了，这是真心疼，这钱是真的白花了啊。我们今天唠的话题呢，就是你花过最后悔的一笔钱。说实话很多时候可能是冲动了一把啊，冲动消费了一下，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多花了之后的后悔的开销，往往不是说啊你没钱了怎么怎么着，就是冲动那一刻，对吧，你后悔那一刻，比如说往直播间的一些诱惑，对吧，那网红的一些种草，还有一时兴起的所谓的热爱，对吧，都在怂恿我们买单吧，你买单吧。我们在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心理状态是什么，总觉得买下这件东西就能够拥有你想要向往的一种状态或者生活，你觉得你办张健身卡啊，你立刻就蜕变了，你的生活会发生改变的，你拥有一件好物啊，你就立刻就内心的期待值一下子就填满了。但是这个冲动劲一旦过去之后呢，就会发现其实物品改变不了我们本身，热闹之后这个冲劲过去之后，剩下的就会闲置的你用不到的一些物件，还有空空的钱包。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多次的去强调各位，消费的本身应该是什么，是服务于我们啊，是服务生活，而不是我们一天天的一件件的被欲望所裹挟。我们所真正的富足，就像刚刚我说到的啊，不是拥有多少东西，而是要懂得分辨我想要和我需要，这个很重要哦。以后在拍的时候，因为马上双十一就要来了，可能今天晚上过后，是不是他就开始要已经步入双十一的这样一个卖卖卖买买买的节奏了。我们在买的时候呢要学会啊慢半拍，下单的时候呢再等一等啊，给欲望一些冷静的时间，把钱呢花在能够真正滋养我们的人和事上面啊，少为一时的情绪消费才是我们好好生活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呢在即将到来双十一的时候呢能够冷静克制不要回头来再跟我讲哈，你又冲动消费了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大家好，我是竹涵。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进行的是直播互动答题的环节了。2026年呢是15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95普法启动之年。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一步提升全民素质素养和社会法治治理法治化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鄂尔多斯市委网信办、鄂尔多斯市司法局共同举办的法润暖城团结同心全民法治知识竞赛。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互动答题咯。首先各位要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把正确答案发送到公众号的对话框啊，我们选择10位答对的小伙伴获得的是我们精美的文创礼品。

暖新闻交通广播，各位小伙伴，你们先要找到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点击私信啊，准备发送你的消息。各位准备好了没有？那我马上要读题了啊。还是和昨天一样，那为了很好的去区别大家的答案啊，公正公平的把前十位或者说前五位小伙伴的信息统计出来，我依然是分两道题给大家出，那么要选择五位，前五位的分为两波啊，第一题呢选择五名，第二题呢也选择五名。第一题，请各位直接发送我说到的正确答案，而不要发 ABCD 啊，直接发数字就行了，听懂了吧？因为我要区别于下一道题哈，直接发数字，很简单，这道题各位准备啊，坐在路由器上，说民法典一共有几编？民法典一共有几编？五、六、七、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一共有几编啊？各位小伙伴，五六七八，抓紧时间发送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到平台当中，第前五个回答对的小伙伴都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文创礼品。

下啊，可以了，前五个已经来了啊。首先我说一下正确答案，没错的呀。哟，第一名就错了，太阳照常升起，你这答案错的。五六七八应该选择的是七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一共七编。王先生恭喜你啊，我发一个读一个，然后刘先生恭喜你喽。另外这一位逆战先生恭喜你喽啊，小白恭喜你喽。还有我们的老听友哈，这位小姑娘也恭喜你喽，各位已经收到回执了吧。好，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送出第二题。第二题呢也很简单，但是我们要发 ABCD 啊， ABCD。请听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 A 出生， B 八周岁， C 十六周岁， D 十八周岁。发送 ABCD 啊，各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啊，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八周岁，十六周岁，十八周岁， ABCD， 您认为选择哪一个呢？

小白不凡啊，第一个回答正确。逆战，你的答案是错的啊，应该选择的是 A。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的时候呢，啊，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所以我们应该要选择的是 A。来，恭喜这位方啊，回答正确。另外还有这一位沐雨轻纱，恭喜三位了是吧。哎呀，我跟你们说，这题答错的人还不少呢，有选 C 的 D 的都有。小白

来，恭喜你！哎呀，小白今天运气不错啊，获得两次回执。好啦，恭喜收到回执的五位小伙伴哈，那获得了我们今天的。

非常浓，所以大家行驶在路上视野呢肯定不像白天的样子，一定要把车速车距控制保持起来。有路况的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分享给我，这一首漠河舞厅送给大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竹涵秀。每次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都觉得挺快的，尤其到七点之后哈，这个半点呢，就不知不觉之间呢，好像时间就过去了。再次希望各位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二的夜晚，时间很快的哈。我们以前呢还在想说，周二、周一才开始，对吧？就你看，周二都过去了，时间过了，周三飞一般，又迎来了周六日，这已经到了十月中了。马上要迎来十一月、十二月，你想想，今年过年还有格外的早。今年过年可能是二月初是吧？再大概可能有100来天，就又要过年了。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综艺乐不停，活泼搞笑，接地气儿，热辣调侃平时事儿。自黑自嘲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热爱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主题。一起闲聊，讲讲笑话，逗大家乐乐，来开心一下。
2: 哎，我这进屋我才缓缓，好家伙，外面这大风啊。小花，
3: 嗯，
2: 那吹风机买没买呢？
3: 买了
2: 啊，
3: 买了，就收10块钱啊，不多收，因为这好几千的吹风机你也没怎么用过，收10块钱吹出一型来啊。
2: 外边我告诉你，我不用你10块钱，外边不花钱，我都能吹出型来。
3: 你看没有，你的毛鳞片都闭合了。
4: 毛鳞片是什么？
2: 谁要苗毛鳞苗？
4: 毛鳞片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3: 不是苗鳞片，是毛鳞片，也不像以前那么毛躁了。现在
2: 是是是。
3: 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东西用的好。
2: 我跟你说，北京现在这风太大。
3: 怎么样，这吹风机？
2: 你别老聊这吹风机了。我是说风的事，老说吹风机怎么干嘛呀？我真的太讨厌这风了。
3: 哦，我知道了，想起来小时候的一档事儿吧。坐中山公园那小飞机，忽然一股大风，
4: 飞机掉下来了，
3: 帽子也飞了，怀表也飞了。
4: 怀表？
2: 小时候我就揣那玩意儿。
4: 怀表？
2: 哪来的怀表、啊？
4: 陈曦打小时候就揣怀表。
2: 配套不是，
3: 不是你小时候照那种艺术照，
2: 我爸怎么那么闲嘞？
4: 他爸
2: 倒是
4: 跟地主似的。
2: 什么指地主啊？卓别林。
3: 2来岁第一次出差，赶上大风，飞机颠簸，哎呦，
2: 我礼帽也飞了，怀表也飞了，文明棍也吹出去了，
3: 没飞，没
4: 露天的飞机呀、
3: 啊？那飞机呀、啊，他拉着舱门没飞，就是满地跑。怀表、
2: 哎、
3: 自溜自溜的怀表，
4: 那怀表是个
2: 耗
4: 子，
2: 我还自溜自溜的跑怀表。
4: 小花，你这人说话太损了。
3: 不死，那真事儿吗？还有一档子事儿，我还没说呢。
4: 是不是该到我了？
2: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儿啊？
4: 对他全知道。
3: 这往回倒点吧，那是你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开学第一天，该拿新书了。那天刮大风，老师们把这个书啊，刚往这个教室门口一搁，还没翻好呢，一阵大风就给吹得满走廊都是书，你就追去了。
2: 对，追书，
3: 一边追一边喊书书。
4: 叫我干嘛呀？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而且呢，
2: 那占便宜。
3: 有时候追累了，还给自己鼓鼓劲儿，吹啊吹我。

0: 小时候就有那歌了啊。
1: 陈一那会儿唱的真不是这歌，这我了解。满地跑树的时候唱的是我家就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头上刮过，不管是东南风还是
0: 大风从哪儿刮过？
1: 头上，
0: 从头上，我的礼貌又好不了了吧？
1: 飞了，飞了，飞了！
0: 飞什么？大风从坡上刮过，
1: 是不是在你头上刮的？
0: 我还是骄傲放纵吧，你甭管我。这大风我就发现了，我出去碰点风，怎么惹你这么多闲话呀？
1: 不是惹我的闲话呀，
2: 是
1: 他先挑起头来了。
2: 真事儿，真事儿。
0: 这什么真事儿？
2: 谁也没编你啊！
0: 编我，我是得让啊！你们啊，少编配我，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北京最近风特别大吗？
2: 因为春天来了。
0: 对，
1: 春天来了。
0: 对，
1: 春姑娘踏着春天的脚步。
0: 春姑娘，
1: 春至何开？
2: 风姑娘也来了。
0: 因为最近我知道咱们那个北京啊，在张家口一带地区啊，又弄了好多好多的这个风力发电站，特别好。
1: 哦，
0: 哎，大风你们是没瞧见，知道吗？
2: 嗯，
0: 你知道多厉害吗？
1: 多厉害，
0: 37米每秒。
2: 我记得你小时候还曾经说过呢，大风天对我动手动脚。
0: 哎呀哎呀，冬天是得动手动脚。
2: 是啊，这风吹了你，一会儿掀你帽子，一会儿掀你
1: 怀表。
0: 老爷小时候最喜欢风
2: 啊，
0: 你知道吗？天天在胡同口喊，知道吗？风雨雷电，四位神仙都不在家，就他。
3: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带我请来给你看看。
1: 但是刮大风的夜里，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开着暖气泡杯奶茶，看一部你喜欢的电影电视剧什么的，还是很惬意的。
2: 那是看多的风，要把楼都刮塌了就没这心情了。
1: 这个自然界的风还是多多少少有对付的方案，对吧？你是躲呀，你是藏啊？
3: 不用啊，叶鹏就不，他追着风跑。
2: 人老说我追风少年，追风少年的嘛，
3: 跟风。
2: 我用你夸我。
1: 那现在艺考刮得这么强，他是不是得跟着艺考去啊？
3: 少跟人起哄去啊！你参加什么艺考啊？你轻看这事儿，大伙儿也别信，知道吧？就是
1: 未必真实，来
3: 未必是真实，
1: 没准骗你俩钱，给你拍两张照片。
3: 对、啊，
1: 然后你以为要经过培训，然后就走上了什么演艺之路了？
3: 哎、
1: 哪那么简单、啊？
3: 老叶，我跟你说，你得吸取教训。
1: 而且这个老叶主动问星探，你看现在这些年轻演员的脸型啊，都太接近了。我觉得
2: 需要不需要大饼脸？
1: 哎，对对对，辨识度都不高。您需不需要一个长得锅盔一样的那种脸型呢？
2: 咱们这胡同里的第一个要奔这影视界发展的就是你。你那会儿考没考过吧？你说你考没考过吧？
1: 考过，那不是小吗？小时候的一些梦想，小时候有梦不行吗？其实说星探这事儿，我还不瞒你们说，我已经多次被星探挑到了。
3: 谁呀、啊？谁呀、啊？哪个星探呢？
2: 哪个电视剧要倒霉了？
3: 那导演不想活了？
1: 都被我婉言拒绝。
2: 制片人是你爸爸？
1: 没意思。
2: 他这解释好，没意思。
3: 哎，对了，这仨字含义太多了。
1: 不过呢，星探确实是考生提前进入演艺圈的一个助推器。像有些演员，他们就是因为遇到了星探，所以走上了这条路。
2: 谁呀？
1: 你比如说高圆圆，在狼狈的啃鸡腿的时候，你就想想吧。
3: 啃鸡腿还狼狈？他都啃上鸡腿了，还狼狈？
2: 陈仙，
1: 就吃的。
2: 哎呀，吃鸡！
3: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啃鸡腿的时候那不叫狼狈，
2: 那是幸福。
3: 哎，就在他幸福的时候被星探发现了，
1: 然后一双眼睛暗暗的盯准了他，终于说这个消停会儿了，
2: 也是吃够了。
3: 哎，对，
1: 哎，这抹抹油，他这星探过来了。小姐你好，我是星探，为您介绍一份职业，您的形象非常好，是不是可以走上这条路呢？
2: 参加我们这个厨艺大赛。
1: 所以这个高原的人生有了另一番风景。
3: 我跟你说啊，
1: 高原你知道的吧，美不美吧？就说
3: 美啊，怎么那么美呀、啊、吃鸡腿呀、啊。
1: 你这对鸡腿觉得是吧？
3: 嗯，
1: 比高原有吸引力。你看我也吃鸡腿，吃挺狼狈的，为什么就没有人看得见我吃鸡腿呢？
3: 不是因为他吃太干净了。
1: 就是王大磊就跟我说过，他曾经参加艺考的时候，就是有一年啊，
3: 哎呦哎呦，王大磊也艺考过
1: 呀。哎呀，人正经像电视台主持人嘛。
3: 他那时候还参加艺考的呢。
1: 啊、对呀、啊，天天那个对着筒子和唱卡拉 OK 吗？
3: 哎呦，
1: 头一天晚上4点钟没睡着觉，第二天起晚了。
3: 哎呦，
1: 到那儿人家都一批一批的进去了，怎么人家也不放他，哭也没用，不行啊。
3: 那怎么着啊？
1: 后来一看那个准考证上面时间啊，今天不是他那场。
3: 我明白了啊，你就像王大磊这个，本来人家这场呢是考生财形表，下一场才考厨师培训呢，当然不录取了。
1: 王大磊犯糊涂不是一回两回了，还有一次呢，他要赶着拍摄一个外地活动，差点误了火车。为了赶上这趟火车呢，他呢就伙同当地的一个陌生男子。
3: 你先等会儿，他不认伙同这词儿搁这合适吗？
1: 不是，就是他怎么说服了那个当地的一个陌生男子，说他是北京的特别知名的一个主持人。完了说让人家骑着摩托车把他带到这个车站里。
3: 那位也是没见过腕，
1: 反正就这么尬悠尬悠尬悠到了这个
2: 车站。
1: 你王大磊目标多大呀？虽然坐后座上，执勤的民警老远就看他了。你把车停在这个火车站门口没问题啊，你不能给开到火车站里边去啊，那是候车大厅好吗？
2: 王大磊说了，你要不拦着我，我直接开火车上去。
1: 但王大磊倒是听话，下来就跪了。
2: 下来就跪。
3: 我跟你说，这种迟到啊是坚决不允许的，这种知道吗？上回我有一次坐飞机我就迟到了，我到时候你紧着这催我，大喇叭直喊我，我都有点
1: 不好意思了吧，
3: 不好意思了、嗯、就一直在催我呀，特没面，晨曦旅客老说让我马上登机，我连故宫我都没去过，他让我登机，你多讨厌。
2: 谁让你的？你怎么听
1: 你想的真多，
2: 真是。
1: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促胸心又买了张新机票。
2: 哦，还是没赶上。
3: 我还告诉你吧，不叫我去解救王大磊，我能晚吗？我
2: 一试啊。对啊，罚没罚王大磊啊？
3: 所以说，
1: 罚了。
3: 容
1: 大家所愿，罚了。
3: 哎，大家共同的愿望，
2: 咱们大家伙引以为戒吧。
3: 哎，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5: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

0: 元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初为人父，欣喜若狂，成为了晒娃狂魔，一起来瞧瞧。
3: 小猪，大磊，如果说啊，如果小猪有孩子了，小猪会不会是那种就天天抱着孩子出来给人看啊？
4: 不是，他天天拿孩子给人看，证明这是自己的。
3: 不是证明，他是开心。你看我的孩子，我
4: 像我吗？你看像吗？
3: 还是像他妈呀？像我一些。当每个父母都希望
5: 是像他妈一些，还是像你一些？你
3: 像你，你那会儿是已经爸爸了。
4: 已经吧，
3: 就是父母的心情，就是刚有孩子啊，总是觉得很欣喜的啊。初为人父人母，那种新鲜劲儿还没过，太好玩了。然后拍一照，给孩子各种打扮，给他穿校服。
4: 哎呦，那么点孩子穿校服，
5: 哪有那么小号的呀？
3: 现在不是给小孩有那种叫趣味童装拍摄吗？穿小青蛙的衣服，小蜜蜂，叫那触角。
4: 他孩子就是各种各样动物，是小蛤蟆、小蜜蜂。
3: 晒个朋友圈了，好
4: 看吗？你看这蛤蟆就是我孩子，那蜜蜂就是我孩子。
3: 怎么不点赞呢？孙奶奶点没点呀？
5: 孙奶奶，
3: 孙奶奶。
4: 但他有儿子，孙奶奶还在呢。
3: 都在，都在。
4: 孙奶奶100多了。
3: 这个黄大爷怎么不点呢？小花怎么还不点呀？
4: 很有可能，因为小柱啊，从小就受
3: 孩子。
5: 哎呦，
4: 不是这一点，是
5: 哪来这么一句
4: 关爱的缺失，就没被人重视过。好不容易因为这孩子被人重视了，所以他一定希望别人，哎呦，给我
5: 点。那人家没法不重视我，我满处问，这是我孩子吗？那不得重视我吗？
4: 对，还得说传他闲话。
3: 不，咱们街坊多善良啊，肯定当着面。
4: 对，当面不能说。
5: 当面说是孩
3: 子，是可爱，真可爱。
4: 对对，
3: 也长得像小柱吗？两个粗眉毛，又黑又浓，眼睫毛猴长猴长的。
5: 眼睫毛，
3: 眼睫毛猴长猴长的，但是眼睛并不大，哎，挺有意思。
4: 小眼睛，大睫毛。
3: 小猪也是很欣喜的，到处跟别人说：“我有孩子喽，今天不能吃饭了啊，因为我有孩子。”
4: 不能吃饭了又。哟，这孩子消费太高了。
3: 今天不能聚餐了，这儿我不去了，不去了，因为我有孩子了。
4: 啊，你说这个精力放这上面
3: 了，
4: 我以为孩子消耗太多，没钱吃饭。
3: 怪我没有表达清楚啊！同学聚会今天不去了啊，我有孩子喽。找你唱歌不去了，有孩子了。
4: 这孩子也够耽误事的。
5: 有孩子了，人家还得说呢。哎呦，小柱，这是他有孩子了，这是他有病了，整天神神叨叨，就这一句。
3: 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晒娃狂魔。
4: 嘿，晒娃狂魔，这听着真新鲜，这名词。
5: 这是国外的妖精啊，这是国内的妖精啊。
3: 就是有这么一路人呗，就是特别爱给那些没结婚没孩子的看，看，这是我老婆，而这个孩子
4: 啊，这个不用他说，从大小个就能分出来。谁能把孩子跟媳妇儿弄混了啊？
5: 孩子摊长，王大来看他手机。
3: 要变形，
5: 好家伙，咔吧拉嚓，恨不得把自己的手机撅了。
4: 我问什么呀？这孩子又像你又不像我。
5: 哎呀，
3: 他都啊，我怎么还
4: 什么呀？
5: 他当年混的不如我呀。
3: 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5: 啊？
3: 不管怎么说呢，就是看着孩子成长，就是这颗心呢，大家理解啊，愿意把孩子每个瞬间啊给大家分享出来。
4: 哎。
3: 但是别人愿不愿意看呢？这东西确实不能强求。
4: 凭朋友圈爱看不看？
3: 对，你不能按人家脑袋说，看完再走。
5: 按人脑袋，赞么赞？
3: 当然了，从那些朋友来讲，说每天刷屏，你明白的意思吧？就是扫来扫去都是你娃娃的各种的这个趴着呀、撅着呀。
4: 撅着就别照了，
5: 怎么都是背面朝上？
3: 还没学会翻身呢。
4: 那也是正面朝上啊。
3: 爬的状态呀，看的人可能心理状态是千差万别的啊。
4: 怎么了？
3: 就是咱们有一些朋友晒娃的这个疯狂度，确实就可以达到狂魔了。因为这孩子随时长大，你可晒的题材也是很多的。那到他大了以后，学什么这个那个的得晒吧。
5: 那我觉得最近晒的最火的还得是王大磊他爸爸，在微博朋友圈里边晒王大磊的照片，还底下留着言，谁要是看见，把他给我领家了。
4: 寻人启事。
3: 当然了，这件事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有孩子的心理和没有孩子的这些人的心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像咱们葫芦人就说了，国人不喜欢朋友圈里晒孩子秀恩爱，有一部分原因是见不得别人好。
4: 见不得别人什么？
5: 别人好，葫芦嘴里肯定有东西。

0: 他也是犹豫啊，是不是呀、啊？
1: 他就
0: 犹豫，
1: 他就好不了。
0: 小年儿呢，他就说了，我最讨厌朋友圈里给孩子点赞攀比的，有些地方还推波助澜，我认为这恰恰是助长他们的攀比。
1: 这跟孩子好像没什么关系。
2: 不是，
0: 那家长这么做的不是会影响到孩子吗？就是意思
2: 小孩见面得聊啊，你有几个赞啊？那说的我有350个赞，那我说我有410赞。
1: 我记得小时候见面都是问你有几个旋儿啊，我现在都要问赞了。
2: 对，现在问一问王大磊的儿子，你有几个赞？我就一个赞。
3: 小伙沉迷游戏，将车子违停被追尾，还是无证驾驶被交警数罪并罚，真是游戏惹的祸呀。
0: 哎呦，
2: 烫着了，
0: 门口停那个玛莎拉蒂，
2: 该
4: 不是你的。
0: 什么该呀啊，
4: 反正也不是你的。
0: 好贵了那车，你们知道吗？传承了意大利经典的设计和手工定制的传统。
2: 你不至于吧？你说人家广告词儿就激动到这份儿上，
4: 司机又看不上你，真是的。
0: 还一敞篷的呢。
2: 是，那你没坐进去拍个照？
0: 啊，真是一时激情的纯粹演绎啊！啊，卓越非凡，匠心之作。
4: 有毛病，停一玛莎拉蒂给你美成这样啊？
2: 玛莎拉蒂。
0: 不是，这车确实好看，你们那蓝
2: 是空车呀，还是有司机在里边啊？
0: 没有，不知道谁的。这要让我坐一会儿，我兜个圈儿，多好呀、啊！
2: 那小伙子才跟您年貌相当，你有情他有意，俩人开着玛莎拉蒂，
4: 不太可能。开玛莎拉蒂的人跟他不会有情有意。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就不能对我有情有意？我哪一点配不上玛莎拉蒂了？
2: 玛莎拉蒂你配得上，那人可能得
4: 真的。
0: 哎呦，这但是这个车后边撞来的吗？哎呦，是不是人啊？哎，不对，撞到后面了，应该人没事儿。
2: 对，你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后头走啊、哎？
4: 我在汽车头头走。
2: 你在汽车头头走，怎么把你前轱辘撞了？
4: 可说呢。
2: 什么叫可说呢？
0: 撞倒也不狠。行了行了，现在镜头都看见了。
2: 可不嘛，像您这个闲的人什么看不见
4: 啊。对，你太闲了。
0: 哎呀，其实事情的经过我都看见了，我今天就是跟你们讲讲这个故事。这个司机和不远处停的那辆电动三轮之间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没有，
0: 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今天早晨这儿停了一个玛莎拉蒂，但是你们也知道，咱们胡同的这个地方要是停车的话，警察要抓到是要判的。
2: 判什么呀？
0: 判罚啊，这要罚的，这足以引起我足够的重视。
2: 嗯，
4: 你这闲的人，你是爱看这？
0: 我呢就继续趴着看。开车的小伙子长得挺帅，
2: 有1.7米的个儿，
0: 我觉得得7.9。穿了一个黑色的
2: 连衣裙。
4: 这什么形象？1.79米一大小伙子穿一黑色连衣裙，
0: 他
2: 风衣，
0: 穿一个黑风衣。
4: 下边呢？
0: 那坐着呢，我也没看清楚。
4: 鞋呢？
0: 鞋好像是黄的。
2: 他坐着你都没看清楚，鞋能看清楚？小花，你脑袋都伸哪去了？
0: 后来他出来了，后来出来了。
2: 哦，
0: 那风衣太长，风衣太长，我没看清楚那个。
2: 他穿的是一大褂，大褂要求啊盖脚面，看不见裤子。
4: 这小伙子可不简单，1.79米一个，开一玛莎拉蒂，下了车穿一大褂，底下穿一黄鞋，这是什么倒霉模样？这是，左手揉俩铁球，右手拽条狗。
0: 错了吧？
2: 哎，等会儿这开不了车的这。
0: 狗没有，铁球没有，拿的是手机，在那玩王者荣耀呢。
4: 哟，
0: 我一看他就使的是法师。
4: 你打哪儿看出来的？
0: 玩的挺专心的，肯定是跟人组队打排位了。我觉得，那个专心劲儿，你知道吗？就是旁边都乱成什么样，他都没抬头。这个时候，一个送货的快递小哥骑着那个
2: 电动三轮，
0: 电动三轮来了，他是违停啊。
4: 谁是违停？
0: 玛莎拉蒂是违停啊。电动小哥不太清楚，
2: 怎么电动小哥了？你这个，你先理清一下思路啊，别都沉浸在这个你们即将和这个玛莎拉蒂这小哥发展感情这事儿，
4: 对，
2: 行不
4: 行？别老琢磨这个，你
2: 神魂颠倒，
4: 真是的，你
2: 语无伦次。
0: 不就是那电动开的那个小车就来了，就跟这玛莎拉蒂咚撞上了。
4: 有
0: 送货的小哥就傻了，你怎么停这儿了？我怎么没看见？我着急送东西呢，
2: 那么大车他都看不见。
0: 他是违停了吗？位置不好，
2: 嗯，
0: 所以也不能怪那外卖小哥，因为送外卖有时候真着急呀。
4: 刚才还是快递，一扭脸就改了外卖了。
0: 是外卖，后来我再仔细看是外卖。
4: 骑着一个快递的三轮，一次送的多。
0: 外卖小哥比这快递小哥啊，他有时间的紧迫感，
4: 嗯、
0: 更着急、
4: 嗯。
0: 因为外卖多少分钟不到，好像还得扣他们钱。
4: 对，就凉了也。
0: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一着急，一使劲就撞上了。
4: 好，然后呢？
0: 完了，警察叔叔就来了。警察一看，你为什么在这里违停？
4: 他说：“
0: 拿王者荣耀。
4: ”瞧瞧，就因为玩还违停。
0: 驾驶证没有。没有，你怎么敢出来开车呢？我这车是借来的，是坐婚车的玛莎拉蒂。得，这一下子数罪并罚。民警当时大铁料子，
2: 大铁料子，
4: 这都什么时代，还得趟着料子？
0: 我说无形的那种铁链就拴住了他。
4: 哦，他想表达这意思。
0: 啊，用法律的手，哎呀，直接就把他给钳住了。
4: 小花，你下回说话千万别超劲儿，你超劲儿我们就费事儿。
0: 反正这个人现在抓走了，车目前停在这儿，估计一会儿啊就该有那个突突突突突的那大
2: 电动三轮，就改柴油三轮，
0: 不是这大爪子一勾就给弄走的那个
4: 拖拉机呀、啊、
2: 清场车。
0: 哎，对对对，清场车。哼，这瞎停而且还没证，天哪，多危险、啊、还打游戏，吸引犯了吧。
4: 打游戏跟戏瘾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
2: 游戏瘾省了一个油子。
4: 他你是别省事儿了，
2: 这没油了。
4: 哎呀，就剩戏了。
0: 我就认为麻花汤，你应该对这种部分王者荣耀的痴迷者负责到底。
4: 你说这话的时候，你心里不虚的吗？
0: 还有点，
4: 他还有点，又是王者荣耀惹的祸呀。
2: 这就是开车别打王者。
0: 停车也不行，你这违停啊。
4: 你在哪儿耽误事儿的时候也不能玩王者啊。
0: 所以我经常在想，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永远不知道你的队友正在经历些什么。
4: 嗯，
0: 这就是他挂机的理由吧。
2: 挂机挂机挂机挂。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2期。
4: 马王黑恶集团主要成员一共有19人，以文化公司为掩护，大肆进行图书音像制品的走私盗版活动，已查明的犯罪金额接近11亿元，犯罪地区涉及全国16个大中城市。该集团内部为严肃纪律，杀死1人，与其他城市黑帮火拼，杀死2人，致残1人，抗拒执法，重伤4人，报复杀死举报人和执法人员3人。马王黑恶集团的犯罪多在文化制品流通的其他城市，所以在古城并不为人所知，而名著图书连锁店以其高雅的文化形象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在古城还有较好的口碑。马王黑恶集团案是省公安厅非常关注的案子，由于该犯罪集团组织严密，个人素质较高，所以侦破工作很不顺利，目前只抓捕3人，击毙1人，尚有15名要犯在逃。芮小丹全神贯注地看卷宗，直到光线很暗的时候，他才发觉天已经黑了，起身打开电灯继续翻阅。这时他桌上的电话响了，是门岗值班员打来的，告诉他大门口有个30多岁的男人在等他，已经等几个小时了，问他什么时候能下班。卷宗还有一点没看完，但大致的情况他已经了解了。他收起档案，关上灯，锁上门，经过刑侦队值班室的时候，与几个值班的同事打了招呼。他在心里纳闷，是谁在大门口等这么长时间呢？他想不出来。出了办公楼，往大门远远一看，他才知道原来是冯世杰。冯世杰等芮小丹走出大门，这才迎上几步，神态窘迫的笑笑，算打过招呼了。芮小丹客气地说，对不起啊，不知道你在这等我，有事吗？冯世杰拘谨而恳切地说，是这样，你的音

0: 箱和机柜已经做好了，音箱正在调试。明天是大礼拜，我想请你去看看音箱和机柜满不满意。如果你觉得还可以，就拉回来装机了。那堆机器压了叶小明不少资金，他也挺着急的。芮小丹说，叶小明是商家，他应该把音响都装配好了再让我看。冯世杰解释道，他的音响店正在转让，店里除了货底子已经不能再干什么了，一旦转让出去马上就得给人腾房子，在那儿调试音箱不合适，他把机器都放到木工房了，如果音箱有问题就地解决比较容易，到家里就困难了，场地和工具都不行，还是得再拉回来。芮小丹想了想说，那就明天上午去吧。冯世杰说，你定个时间地点，明天我去接你，你要是觉得不方便就带上几个朋友，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芮小丹明白他的意思，说明天上午9点我在玫瑰园小区北大门等你，路过维纳斯酒店接上欧阳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啊。说完冯世杰又问，你现在去哪儿？我顺路送你一段，你等一下，我先去把车开过来。说着他到大门旁边的停车场把汽车开出来。芮小丹凭直觉觉得这事儿有点小题大做，这种似有似无的小题大做可以是一个人的性格或办事习惯，也可以是微妙成分的影子。他没有去多想，只是下意识地在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微弱而模糊的感觉。尽管他不想搭这辆车，但出于礼貌还是上车了，说，那就送我到维纳斯酒店，麻烦你了。到了维纳斯酒店，芮小丹下车，冯世杰开车走了。第二天上午，古城起雾了，淡淡的雾像青烟一般笼罩着树梢，稍远一点的景物都若隐若现地被雾包围，像浸在一杯被水冲淡了的牛奶里。芮小丹按约定准时到玫瑰园小区北大门口，冯世杰和欧阳雪已经先来一步，站在那辆切诺基吉普车旁边等候。冯世杰的神态依然有些拘谨，打开车门说，我出来早了，就先去接了欧阳小姐，今天有雾，咱们路上慢点走。三人都上了车，芮小丹和欧阳雪一起坐到后排。王庙村距离古城市大约20公里，汽车下了环城路以后拐上了一条乡间柏油路，这条路尽管也是沥青铺成的，但却很窄，路面上挤满了尘土，路的两旁堆着晒着玉米、花生等一些农作物，使原本就不宽的路面更加狭窄了。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下地干活的农民。20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王庙村时已经10点多了。冯世杰并没有直接把车开到村里，而是开到了一片枣树林，将汽车停在枣林的一个窝棚前。举目望去，一大片枣树林铺展在眼前，朦胧薄雾朦胧的枣林，红红的枣子累累地挂满了树枝，将树枝都压弯了。枣林的地里除了枣树之外，大多都种着花生，也有零星的地块种了少许青菜，红枣与这些绿叶相衬分外好看。空旷的田野一直延展到目所不及的天边，空气清新凉爽，没有城市的喧闹，看不见来去匆匆的人流。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3期。
0: 枣林里有几个男人和妇女，有的在出花生，有的在摘枣。芮小丹下车问，怎么到这儿来了？冯世杰所问非所答的指着地里出花生和摘枣的人解释说，这都是我们本家的，你们难得来一次，尝个新鲜，走的时候带点，这都不是啥值钱的东西。欧阳雪敏感地说，冯先生，这从哪儿说起呢？

冯世杰一边带着他们往枣林里走，一边说：“都是玩音响的发烧友，来了就是客嘛。本来我是想请你们尝尝农村的露水枣，可那得天不亮就出来，我怕你们误会，就没敢说。

脆又甜。欧阳雪吃了一个说，好脆啊，和买的枣还真不一样，就当是露水枣啦。地里的妇女们拘谨地与芮小丹和欧阳雪打着招呼。欧阳雪以前只听过打枣这个词儿，但没见过真正的打枣，不解地问，冯先生，都说是打枣，怎么他们都是在摘枣啊？冯世杰答道，打枣是用杆子敲，树下铺一大张塑料布，好的坏的都落下来。摘枣是只挑最好的，表皮也没有损伤，一般都是送礼的。欧阳雪摘了几个又大又红的枣攥在手里，一边吃一边对冯世杰说，冯先生，这事儿你办得牵强了，一杆子到底吧，什么意思啊？冯世杰说，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音箱机柜，这马上就到饭点了，到家里吃顿农村的饭也算尝个稀罕，我母亲和媳妇儿正在家里准备呢，吃完饭咱们就回去。其实我一直想请你们吃顿饭，今天到家门口了是个机会，不过咱农村的饭和酒店的饭那可比不了。欧阳雪见芮小丹不言语，想必是心里有数，也就不再追问了。他们在枣树林待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开车进了村子。芮小丹对冯世杰所说的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才有了直观的感受。劣质的柏油路面残缺不全，道路两侧随处都能看到破旧不堪的土墙和长着荒草的老房子，玩耍的孩子穿着脏兮兮而又不合体的衣服，那是一幕只有在老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凄凉景象。冯世杰开着车从村子里走过时，一路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家常地回应着。芮小丹从人们的神情和语调里能感觉到，人们是把冯世杰当成有钱的人仰慕着。汽车开进一座虽然经过修修补补却仍然显得破落的院子，里面有几间房子，其中的一间就是砖瓦结构的新房，墙面上用水泥和红漆画了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十字架。有点宗教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基督教的教堂。教堂里传出来的是一个本地口音女传教士传教的声音。芮小丹和欧阳雪谁也没见过农村的基督教堂，冯世杰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了好奇，停下车带他们走过去。只见教堂里面摆着一排排的长木凳，前面是一块大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信主就能得到解救，信主就能上天堂，幸福到永远。屋里聚集了二十多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有着几乎同样虔诚的表情和神态，以及因常年劳作而过早地显示出的衰老的皮肤。女传教士三十多岁，正在给信徒读圣经。门口的一个妇女低声问冯世杰，你妈咋没来？冯世杰也低声回答，家里来客人做饭呢。妇女不满地嘀咕，光要自己的家就不要主的家了。芮小丹和欧阳雪怕打扰到传教，看一眼就出来了。离教堂只有二十多米远的几间房子就是木工作坊，里面有四个人正在干活，其中的一个就是叶小明，但此刻的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穿着一件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旧工衣，脸上不像在音像店里见到的那样白净了，身上也挂了少许不知为何物的碎屑。他坐在一个半高的木凳子上翻阅着一本音响杂志，旁边放的全是万用表、电焊枪、螺丝刀之类的装配音响的工具。其他三个人见冯世杰带着客人进来，便放下手里的活打招呼。经过介绍，他们是周国正、吴志明、李铁军，都是冯世杰一个村子里的亲戚或朋友，年龄也都在二三十岁的样子。屋里干活的人只有叶小明跟芮小丹他们认识。他放下音响杂志站起来笑了笑说，这钱
挣得真

0: 不容易，没想到会这么难。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2: 胡彦斌与张碧晨两位实力唱将以歌为引，开启一段奇幻的江南之旅。他们的歌声，一个如潺潺溪流温润细腻，一个似清风拂柳悠扬飘逸，共同演绎的江南，将江南的烟雨朦胧柔情蜜意刻画得入木三分。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飞儿乐团的这首《千年之恋》创作概念来源于英国的古老传说荆棘鸟。

相传荆棘鸟毕生只鸣唱一次，自它飞离窝巢的那天起，始终不停地找寻一种荆棘，找到后便奋不顾身投身于最锐利的一根刺上。就这样，它将临死前的剧痛化作悦耳感人。飞儿乐团为了提高音乐质量，租用了英国当地为麦当娜、酷玩乐团、绿洲合唱团等歌手制作过专辑的 Sarm West 录音室，还邀了请伦敦爱乐乐团为歌曲配弦乐 Mike Pella 进行混音制作。

三十刻是李克勤和谭炳文用声音编织的时光锦缎，三十年相知相伴，化作歌中细腻的情感与动人旋律，一唱一和间带你回溯那些珍贵岁月不容错过的音乐佳作。

搞乜鬼唱嘢，会遇上启贤，系歌手借晒块面唱住禁烟，个样生得几好，偏偏玩咗怪人路。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言人》中的我们的嘉年华以抒情流行为风格，展现人生的华丽与繁华，与你一同走过充满欢乐、感动与泪水。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4期。
1: 冯世杰插一句，那当然，这音箱比我那时候做的音箱复杂多了，根本不是一档次。点点分量就不一样，一只就有18公斤，那还了得。这对音箱的大小与普通书架箱并无太大区别，但看上去非常结实，给人一种沉稳的风吹雨打而不动的踏实感。箱体的颜色与丁元英的音箱一样，都是黑色。漆面处理虽然还有个别细节不够精致，但几乎可以忽略。总体感觉确实很漂亮。音箱后面的8个接线柱没有用原套件的接线柱，而是专门定做的，大而精致，金灿灿的，非常霸气。机柜已经组装好了，8个仓位，颜色和漆面工艺与音箱的一样。机柜旁边码放着11台纸箱包装的音响机器和一个装满信号连接线的塑料袋。叶小明说，箱体用的是最好的板材，箱壁厚度32毫米，箱体全是用竹签定的，保你用一辈子不会生锈变形。漆面处理用的是钢琴漆的工艺，永远不会脱落，越擦越亮。16个接线柱是我擅自做主定的，直径22毫米，高档无氧铜，24K 加厚镀金，绝对是江湖霸主。这接线柱你要是不落忍，就给加600块钱成本，不给也行，谁让我擅自做主呢？别管谁用，只要经过我手的东西就得做个有模有样。芮小丹说，行，谢谢你。叶小明说，机柜肯定比丁先生的那台漂亮，尺寸虽然一样，但用料大扎实，如果你觉得都还可以，我就把它拆成散件了，不然装不上车。吃完饭直接去你家组装。芮小丹说，行，就照你说的办。离开木工作坊，汽车在村子狭窄的胡同里转了几个弯，停在一座普通宅院的门口，大铁门敞开着。冯世杰说，这就是我老家，我父母都住这里。这是一个标准的农家小院子，砖砌的围墙，红砖青瓦，坐北朝南的是正房，东边墙根下种着葡萄，搭着葡萄架。院子里长着几棵碗口粗细、枝繁叶茂的槐树，给小院撑起了一片阴凉。几只幼鸟在树荫下悠闲地捉来捉去寻找食物。他们刚下车，就见一位年近60、面目慈祥的妇女和一个30岁左右的完全是都市装束的女子笑着迎了上来。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头发花白、身形消瘦的老人。冯世杰向芮小丹和欧阳雪介绍，这是我妈，我媳妇儿，这是我爸。芮小丹和欧阳雪礼貌地向老人问好。冯母热情地说，快进来坐，都进来。冯家院子中央摆着一张大方桌，四周放着长条木凳，桌子上面有花生、瓜子和水果。芮小丹他们刚一坐下，沏好的茶水就端上来了。冯母面带喜色，领着本家的一个妇女在厨房里张罗着饭菜，进进出出中洋溢着一种热闹气氛。冯世杰对芮小丹说，你们先喝茶聊着，我去装车，马上就回来啊。大约过了20多分钟，冯世杰和叶小明回来了。叶小明和冯家的人显然很熟，一说一笑，就好像这里也是他自己的家。大家喝茶闲聊了几句，厨房那边就开始往这边上菜了。完全是农家风味的菜肴，摆了满满一桌，却迟迟不见冯世杰的家人入座。芮小丹问，大妈他们怎么不来吃饭呢？ 冯世杰说，他们不跟咱们一起吃，农村的老规矩。说完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菜说，你们尝尝这个，可能你们没有吃过。芮小丹和欧阳雪都尝了一口，但都没吃出什么东西。

0: 师姐解释道，这叫煎灌肠，是本地的一种特产小吃，说白了就是穷人饭桌上的好东西。穷人买不起肉，就用猪血掺上面粉和盐灌到猪肠里，然后切成片用油煎着吃，全当是吃肉了。其实啥都不是，是穷啊。这顿饭显然是事先有所准备的，在农家的待客习俗里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但是这顿饭吃的时间并不长，只用半个小时就吃完了。饭桌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这顿饭吃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顿饭所传达出的某种信息。吃过饭将要离开王庙村的时候，冯世杰本家的人不由分说将一袋子鲜枣和一袋子花生装上了车，几个人站在院子门口送客。这一幕给芮小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场面正如萧亚文所说，值这个规格的不是你，而是丁元英。芮小丹禁不住心里暗自感叹，无论是韩楚风的高规格接待，还是冯世杰的巧借机会热情款待，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意图接近丁元英的女人，这使他既感到尴尬又感到悲哀。此时此刻他才知道自己成了一件被人利用的工具。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5期。
0: 返回古城的时候，叶小明跟车一起回来了。冯世杰为了避免冷场，一边开车一边谈起了古城发烧友圈里的一些趣闻，到底是发烧友玩出来的，念发烧经一套接着一套。冯世杰说，我买音响的那年带了8000元去北京，整整转了7天呐，脚都磨出血泡了，每天住地下室啃方便面，音响买回来以后我听了一天一夜没睡觉，夜里3点钟楼上楼下的人敲暖气管子向我抗议，那时候我那套音响在古城绝对是最霸气的。没想到这才几年呢，圈里的发烧友谁见了都说，这堆垃圾赶紧从窗户扔出去吧。欧阳雪问，你扔了吗？冯世杰说，哪舍得呀，都是钱呐。那年我带了300块钱去北京买唱片，在几个唱片店转了一整天，钱都攥出汗了，到底也没舍得买，还是攥着钱回来了。芮小丹说，那你的路费不就白花了？叶小明插嘴说，哪儿啊，都是搭便车。欧阳雪问，你到城里几年了？冯世杰说，我初中没上完就到城里跟师傅学电器修理，一晃17、18年了。我媳妇儿在银行工作，孩子才3岁，放到她姥姥那儿。我在人民路开了个汽车美容店，也代烧着搞点电路修理、充气补胎什么的，日子马马虎虎还过得去。聊了一段路程后，只要冯世杰没有话题，车里就很快恢复沉寂。于是他又找到一个新话题说，芮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孤岛唱片的老板吗？芮小丹说，记得，叫刘冰。叶小明说，他可是恼着你了，本来他那店生意就不是太好，你把丁先生唱片一断货，他就更不好过了，我看他也撑不了多久，早晚也得和我一样关门。欧阳雪说，如果他那个店就靠这个支撑，那还是关了吧。冯世杰说，他这个人干啥都没个长性，以前卖儿童服装，后来给人家开出租车，看见啥都折腾，他喜欢爵士乐，那东西神神叨叨的，我听不惯。他们就这样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市区，来到了维纳斯酒店。芮小丹下车后走到一边，小声对欧阳雪说，车上的东西不收不合适，你让人去库房搬2箱酒装车上，不能让他们空车回去。

0: 芮小丹和欧阳雪说话的时候，冯世杰和叶小明已经抬着一袋枣往酒店里走。就在他们送到餐厅里一袋枣，返回汽车又抬上另一袋花生往酒店里走的这个空当，欧阳雪带着两个小伙子每人搬着一箱酒放进车里。冯世杰看见两箱酒，放好花生急忙跑回来，刚要从车里往下搬酒，被站在旁边的芮小丹挡住了，说：冯先生，礼尚往来嘛，不要客气了。冯世杰的脸一下就被尴尬写满了，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芮小丹说：我和丁先生只是普通朋友，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关系，即便有，你这样做也是对我不尊重，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冯世杰难为情地说：我真没别的意思，就是吧，村里太穷了，我就是想找个高人给指条道，可丁先生这种人不是我们能够得着的。芮小丹说：很抱歉，我帮不了你。冯世杰说：对不起啊，是我冒昧了，真是对不起，但是这两箱酒说啥也得搬下来，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芮小丹说：现在不打你的脸就得打我的脸，男人的脸和女人的脸，你看打哪个比较合适呢？冯世杰说：那当然不能打女人的脸。芮小丹说：那你就受点委屈了。他说完将汽车的后盖关上，接着又说：你们先走一步，还在玫瑰园北大门碰头，我随后就到。冯世杰在一脸窘态中和叶小明一起开车走了。欧阳雪看着走远的汽车笑笑：真看不出来这小子还是个农村有志青年呢。芮小丹也笑了，说：你把车钥匙给我，花生和枣你们留够了，剩下的装车上，我装完音箱就挨家挨户给队里的人送去，放时间长了就不鲜了。欧阳雪突然哈哈笑了起来，说：哈哈，你瞧你这脸蛋给你找的事儿，不过现在的高人是越来越多了，连家门都不报一下就把美女拿来使美人计了。芮小丹自嘲地说：我这点色相连自己用着都不灵，还得让别人拿着当枪使。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二十点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补月20点下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楼兰古城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之中，就像是被时间遗忘的外星之地。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国最贵景区，全世界只有不到50,000人去过的楼兰古城。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行逐渐变成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剂调节剂。旅行不是有钱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旅行这件事确确实实是需要花钱来实现的。各个旅游景区的门票30-50是白菜价，200-300也很常见。但你知道中国最贵的景区是哪里吗？一张门票3,500元。如果外国人也想去参观的话，需要提前预交300,000元的押金，即便有这么多钱，也不一定能一睹它的真容。因为想要进入这里，必须经过文物部门的批准以及繁琐的手续才行。如此严苛的门槛，至今也就50,000人去过那里。它就是楼兰古城，位于中国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之中，就像是被时间遗忘的外星之地。楼兰古城之所以神秘，以至于时至今日还被人们津津乐道，也是因为它的存在，就像是梦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公元前后，楼兰国曾是一个水草丰茂的地方，川流不息的人群，构造繁华的建筑，无一不在彰显着它是当时闻名遐迩的丝绸重镇。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前后，这个曾经名噪一时的国家却突然间神秘消失了，只留下一片废墟静立在大漠之中，什么原因无人知晓。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摧残，还是能在今天看到残存的城墙、房址、军用塔楼、基座等大量遗迹，这便不难联想出当年的规模和繁华。至于门票这么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极端地貌有一定危险性，价格设高会劝退头脑一热的跟风者，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今楼兰古城遗址不对外开放，可能有钱也去不了，关于它的秘密何时能解开也成了一个谜。但即便是这样，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这个古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的极大兴趣。若羌县，中国面积最大的县，要问探险爱好者们向往的天堂是哪里，恐怕10个有8个都会答若羌县。这里有几百里寸草不生的生命禁地罗布泊。罗布泊作为中国6大禁地之一，其实在古代曾是西域最著名的大湖，那时这里一片烟波浩渺，鱼虾肥美的景象。之后由于气候变迁及人类水利工程影响，导致上游来水减少，到一

1972年，罗布泊最终干涸了，可以看到海天相连的地平线，所以人们也叫它死亡之海。一望无垠的雅丹地貌，如诗如画，如梦境，没有污染，没有人，只有美丽的绝望。天色渐晚，地平线的落日在荒漠中焕发出一种绝美的光彩，红彤彤的夕阳慢慢从罗布泊的天际消失，在荒漠的尽头迟迟不肯逝去。原以为属于这里的震撼终于落幕，却没想到迎来另一番震撼之景，仿佛全世界的碎钻都被镶嵌在这里的黑夜。静静仰观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聆听罗布泊荒漠之夜音，是悲凉，是诉说。这里有中国最大的高山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因为其四周高山环绕，湖泊星罗棋布，野生动物众多，被誉为天然动物园，也是国内少有的动物比人多的自然乐园。阿尔金山是神秘的，这里有太多危险，太多生命的禁区。阿尔金山又是迷人的，这里有成群的珍稀野生动物，有茫茫的雪山，清澈的湖水，壮阔的沙漠和一尘不染的蓝天。这里是全国唯一拥有三大沙漠的县，那个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个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库木塔格沙漠，那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库木库里沙漠。绿洲与黄沙相伴，飞鸟伴驼铃起舞，极高气温与正常温度仅一步之遥，穿行在时梦时醒的人间。巴音郭楞囊括了新疆所有的元素，当然如果来到若羌县，不如把行程的范围再扩大一点，穿越巴音郭楞的土地，将高山、盆地、河流、湖泊、戈壁、沙漠、平原、绿洲通通装进记忆里。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塔里木胡杨林，塔里木胡杨林是新疆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公园，40余万亩面积，从景区大门到林中深处足足有50分钟的车程。由此可见，这段美艳的观景体验美的根本不是一处风景，而是一个过程。若是有条件俯瞰胡杨林，行人化成星星点点，更衬托出胡杨林的茂密。这里有观光小火车穿行林间，沿着铁轨漫步行走，这是一段约30分钟绝佳的享受。到达深处，大漠上的胡杨林被注入了生命的源泉，一层一层的胡杨错落有致，倒映在湖水上。40万余亩胡杨林就这样在岁月流转中成就了一种意义上的永恒。这些千年的活化石，哪怕枝干已经千疮百孔，扭曲的树干甚至有些狰狞，也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变幻莫测的人世间。这里有被后羿遗忘的9个太阳，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大。驾车行驶在草原上，视线被起伏有致的草甸撑得满满的，偶尔能看见湖泊散落其上，将蓝天白云一股脑地揽入怀中。广袤平缓的草原最终融进天边那排带青色山峦，山峦之巅是重重叠叠的皑皑雪峰，雪峰与天上的白云纠缠依偎。再将视线放回到草地上，羊群像是从天上掉下的软云，自由在草原上游荡。当然眼前的一切即便已经美到心坎，还是不能成为这里的压轴。你问什么是压轴，著名的9曲18弯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蜿蜒流过，每当落日时，太阳从地平线落下，万道霞光射向草原，最美的时候可以倒映出9个太阳。若是有幸在这里看一轮落日，便觉得海上落日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太阳从高处缓缓下降，努力挣扎着散发出自己最后一丝光亮，近地面的天空被夕阳的余晖染得通红，直到最后一点星芒消失在天边。这里有全国最羡慕的20户人家罗布人村寨。罗布人是新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生活在塔里木河畔的小海子边，千百年来与世隔绝，如今沙漠中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最后的罗布人。据说村寨原有20余户人家，估计现在都已经搬迁。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再现罗布人生活场景的
罗布人

0: 村寨公园。罗布人村寨的建筑以木质为主，看上去一片黄色的木头，与沙漠的黄相对应，一片原始和古朴的味道。罗布人把胡杨视为圣物，走进罗布人村寨，在平地、在山坡、在水塘旁，到处都是胡杨树的影子，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颇有几分悲壮的美。这里有一片芦苇的传说，博斯腾湖。博斯腾湖没有西部高原湖泊的纯净，却因与沙漠为伴而显得弥足珍贵，就算得上是旅途中的意外和惊喜了。要知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就在离100多公里的地方，在一片干燥的沙地上，一汪碧波突然的出现，就像是一个幸运的加持。这里本是世界上离海洋最遥远的土地，可是看到博斯腾湖，只会觉得老天对这片土地太过偏爱，给了新疆一片海。站在栈道上，迎风吹来的风没有海风的肆虐，也没有大沙漠之中的风让人睁不开眼，反倒是很柔和很温柔。芦苇金黄，芦絮清淡，茂密的芦苇丛间不时掠过天鹅、沙鸥、野鸭，一长串清脆的嗖嗖声在风中不住扩散，只在橙黄色的世间抛出一片长长的涟漪。当你走进这方土地，神秘、荒凉、惊喜、震撼会交替在心中感叹，也便明白了为何有人说这里离人间很远，但离天堂很近。
1: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国内最慵懒的十座城市，累了倦了就来这里逛逛吧，来一场属于一个人的旅行吧。
10: 国内最慵懒的十座城市，累了倦了就来这些地方虚度光阴吧。从前书信很慢，车马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希望时间和生活都可以过得慢一些。都说时间就是金钱，长大了才彻底的理解了这句话。每天都必须争分夺秒的度过，也必须在争分夺秒中学会点外卖，学会挤公交，日子过得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来，似乎稍微松懈一下就会被淘汰。多想时间慢下来啊，慢到不用每天在闹钟的催促下醒来，慢到不用为了赶车而忽略了早餐，慢到不用在地铁里补觉，慢到有时间过自己的小日子。那句话说的对，日子是自己的。如果哪天你真的累了倦了，不要委屈自己，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好好的放个假，这样才有精力迎接新的一天啊。有一种舒适叫做苏州，苏州的慢是渗入到骨子里的，粉墙瓦带到处都是透露出江南的温婉和优雅，吴侬软语街边冒着热气的早餐摊儿，给这座清新的城市添了几分烟火气。在苏州逛园林就像逛公园一样，一步换景，咫尺之内再造乾坤。午后的园林里找一处亭子随意坐下，看着这山水花木、亭台楼榭，也是一种享受啊。如果觉得这还不够安逸，还可以去附近的古镇小住两天， 周庄温柔的水，目睹飘渺的雾，路直的石板路，同里的老建筑，总有一处能让你放空自己。

为挤不上车而迟到。闲暇时随便找一辆公交，看着窗外的大榕树，看着窗外路边热闹的小饭馆，看着错落有致的建筑，看看这座充满生活气的小城。晚上吃过饭，去江边散散步，跟着大妈们跳跳广场舞。新城老城的交替，既有暖黄色的灯光，也有灯火阑珊的霓虹。这就是乐山啊，一个来了就觉得时间慢下来的城市，让人难以忘怀。有一种信仰叫做拉萨，其实真的想去拉萨住几天，找一个民宿住下，推开窗就是壮观的布达拉宫。宫殿背后的雪山虽然巍峨，却不压抑，就像是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护卫，给人十足的安全感。拉萨最不缺的是蓝天、白云、绿水，还有那温暖灿烂的阳光。午后去八廓街闲逛，四处洋溢着闲事。大昭寺前有很多朝拜的人，每个人都那么坚定，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让人印象深刻。当被生活羁绊不前的时候，那就来拉萨找一束光吧，那是拉萨能给你的最盛大的礼物。有一种文艺叫做舟山，我想应该没有人能拒绝蓝天、碧海、绿岛、金沙、白浪吧。后会无期大火的东极岛，被誉为东方圣托里尼的花鸟岛，金庸先生名著《射雕英雄传》里的桃花岛，这些都在舟山。在舟山，时间是用来浪费的，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对着大海发呆，独享黄昏时的夕阳，也可以在环岛公路上肆意歌唱，更可以穿着裙子追风踏浪。总之，在舟山，你既可以当一个文艺青年，也可以当一个浪漫的疯子。风够了，浪完了，就找一家店吃点新鲜的海鲜，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胃，最后听着海浪声入睡，期待第二天的到来。舟山就是一个让你释放自己的地方。有一种风韵叫做上海，提起上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纸醉金迷这个词，但其实上海也有它内敛的一面。闹市中的老洋房仿佛一瞬间把人拉回到了上个世纪。上海很多老街两旁都种满了梧桐树，梧桐树填满了这里的缝隙，遮天蔽日的树叶让炽热的阳光也变得柔和起来。都说上海人讲究，对于吃的更是精致到不行，所以可以找一个藏在箱子里的餐厅，看窗外梧桐飘下，品尝着精致的菜肴，感受老上海的风华绝代。上海的每条路都别有风情，小资文艺钟爱的巨鹿路，现代潮流的湖南路，还有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武康路，每一条都充满故事，它们都太适合散步了。在这里走着，会觉得原来上海也有这么亲民的一面啊。有一种风情叫做青岛，曾经在青岛住过一段日子，不得不说青岛太适合居住了。公交车坐着坐着，不知道哪个转角就会遇到大海，波光粼粼的阳光洒在海面上，就像钻石一样。远处的红房子映衬着大海，就像是来到了浪漫的欧洲。最喜欢午后对着海边发呆，几乎每天都有漂亮的新娘在这里拍婚纱照。白纱被海风吹起的那一刻，她们笑得好幸福。青岛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却不会让人压抑。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吧，又或许是这里的啤酒管饱吧。总之，走在青岛的路上，你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刚刚好。有一种浪漫叫做昆明，我一直觉得生活在昆明的人是很幸福的，因为一年四季这座城市都被花给围绕，太治愈了。大家都叫昆明为春城，就是因为这里一年四季都如春天般温暖，这里夏天不燥热，冬天不寒冷，真的太适合生活了。当兰花楹将城市包围，昆明也就迎来了自己最浪漫的时刻。天高云淡，漫步在城中，石林九乡、西山龙门、轿子雪山都是值得一赏的美景。一定要去滇池啊，连海鸥都要每年回来度假。
蓝天碧波，那一刻

恶会让你感受到很久没有感受到的自由。这就是昆明，不需要刻意制造，但处处都充满浪漫的地方。有一种神秘叫做湛江，去年因为隐秘的角落大火，已让湛江这座小城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中。当时追剧的时候就觉得这座小城太舒适了，虽没有深圳广州繁华，却处处都充满了风情。湛江有很多老街，青石黑瓦，斑驳的泥墙都渗透着岁月的沧桑，仿佛穿越了一般。而且这座小城还征服了舌尖上的中国。湛江的生蚝说是国内之最，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夜晚路边大大小小的夜市摊开始忙碌，随便找一家大口喝酒，大口吃海鲜，看别人谈笑风生，真的什么烦恼都没了。湛江还有绝美的海岸线，没事儿在金黄的沙滩上走走，吹吹海风也是极好的。这里虽然不繁华，但是足够容得下你所有的情绪。有一种低调叫做漳州。漳州这个名字很多人估计会陌生，但是提起福州土楼、云水谣，也许你就熟悉了。没错，这里有悠长古道、百年老榕、神奇土楼，还有那灵山碧水，无不给人以超然的感觉。漳州靠近北回归线，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特别适合生活。周末或者假期，你还可以去东山岛住两天，感受一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它距离厦门很近，高铁动车19分钟就能到达，但是它比厦门安静得多，还能感受到浓厚的闽南风情。有一种色彩叫做婺源，婺源啊，是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吧。它不是只有油菜花，还有静谧舒适的生活。一年四季婺源都可以来，古朴的村子在哪儿，朴实的村民在哪儿，唯一变化的就是不同季节不同颜色的枫树。早晨薄雾升起，笼罩整个村子，这就是婺源一天的开始。走在村子里，白墙瓦带，听老人们在小河边聊家长里短，也挺舒服。到了晒秋的时候，帮家里收拾收拾菜，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遛遛狗，逗逗猫，悠闲自得。这样的生活看着很简单，但这简单的生活不就是我们渴望已久的吗？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们不是超人。累了倦了就出来散散心吧。分享旅行攻略，沿途风景，人物故事，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再忙也别忘记陪身边的人一起旅行。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相遇了。看过清丽淡雅的自然风景，也看过热闹非凡的城市风光，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说起澳门，大家总是想到澳门发达的博彩业，灯红酒绿，仿佛20世纪的夜上海。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澳门，体验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1: 说起澳门，大家总是想到澳门发达的博彩业，灯红酒绿呢，仿佛就是20世纪的夜上海。澳门呢，似乎也成为了纸醉金迷的代名词，但是其实它最令人难忘的是充满葡萄牙风情的建筑和中葡融合的美食。澳门呢，毗邻广东省，与香港相距大概60公里，面积不大，只有上海的192分之一，主要呢由澳门半岛和荡仔、路环二岛组成。因为历史上呢曾经被葡萄牙殖民者长期侵占，几百年来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使得澳门成为了一座极具异域风情的城市。因为澳门呢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内地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去旅游之前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去澳门之前呢一定要准备好港澳通行证和签注。澳门最常用的货币呢是澳门元和港币，澳门币呢俗称葡币啊，最好是在前往澳门旅游之前提前兑换好足够的港币或者是葡币。澳门的官方语言呢是中文和葡语，但是呢澳门说的最多的其实还是粤语。那如果是广东的朋友去澳门玩的话呢，相信就算跟本地人交流也是完全没有障碍。不过其他地区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澳门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服务行业呢从业者基本上都会说普通话，所以日常沟通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很多人来到澳门一定会想去大名鼎鼎的澳门赌场看一看，实际上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很多大型的赌场其实跟商场、电影院融合在一起啊，更像是一个综合的休闲场所。很多本地人呢都是娱乐的时候去吃点东西、逛逛街、看看电影，想玩的时候呢就进去玩几把啊。听一位朋友说，旧葡京的外形呢很像一个鸟笼，寓意呢就是希望顾客进去以后呢像笼中鸟一样出不去。而旁边的新葡京呢，外形就像是箭头插在湖里面，整个外形呢就像人进去大楼再难拔出来。所以大江在这呢也是友情提示，把博彩当成地方特色参观游玩即可，千万不要沉溺其中。说起澳门非去不可的打卡地呢，那一定有大三巴牌坊了。大三巴牌坊呢是澳门八景之一的三巴圣迹，前身呢是圣保禄大教堂，建于明朝万历30年，也就是公元的1602年。在1835年呢，教堂被大火焚毁，只剩下正面这一座墙壁保留至今。三巴呢其实是圣保禄的音译啊，前面冠以大字呢是用来区别另一座小三巴教堂。大三巴牌坊呢雕刻非常的精细，以花岗岩建成，上下呢共分5层，总体呢是西方的建筑风格，石壁上呢有西方宗教常见的十字架、天使、圣母等形象，旁边呢还有石狮子、牡丹、菊花等中国元素啊，堪称是中西方艺术的完美融合。虽然现在只剩下一面墙壁，但是毕竟呢是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历史沧桑感和厚重感是一点都不少。那喜欢历史和建筑的朋友呢一定不能错过。那如果你热爱挑战和冒险，那么澳门观光塔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澳门观光塔呢是全球10大观光塔之一，高度超越了埃菲尔铁塔。据说呢是赌王何鸿燊去新西兰游览啊，看到了新西兰首都奥克兰的天空塔，于是呢就决定在澳门建设一个类似的高塔。在澳门观光塔呢，游客可以尽情体验蹦极、空中漫步，体验一把刺激和心跳啊。作为观光高楼呢，当然是少不了观光台。58楼的观景台呢是由特殊玻璃制成，往下看仿佛就是在悬空一样啊，就算你不是特别的恐高，可能还是会感受到一点腿软。观光塔呢还有180度的空中酒吧和360度的观景餐厅，可以让你一边品尝美食和美酒，一边俯瞰整个澳门和珠海。那跟所有沿海地区一样，澳门呢其实也信仰护航海神妈祖。澳门妈阁庙呢是澳门3大禅院之一，位于澳门半岛的西南面，建筑呢大多也是距今有500多年的历史。 妈阁庙呢也叫做妈祖阁，庙门口呢有一对石狮子，雕工非常的精美，栩栩如生。殿内呢有一块名叫杨石船的巨石，上面刻着一艘古代的海船，船上呢写着一面立设大川的大旗，石头上呢还记载了400多年前一位福建商人乘船来到澳门，在途中遇到风浪时遇到了妈祖相救，最后转危为安的故事。庙里的主要建筑有大殿、红人殿、观音阁等殿堂，庙里呢供奉着妈祖和观音，因为常年是香火鼎盛、烟雾缭绕，所以呢妈阁紫烟也是著名的澳门八景之一。

0: 那除了澳门妈阁庙，澳门八景之一的龙环蒲运也是不能错过的。荡仔岛上呢，有一条非常著名的海边马路，龙环蒲运呢就坐落在这里。因为荡仔岛以前被称为龙环，所以顾名思义呢，龙环蒲运就是在荡仔岛上的葡萄牙风韵。龙环蒲运乍一听啊，有点像一道菜或者是某个小区的名字，但是放在澳门呢，听起来就带着一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了。龙环蒲运全称龙环蒲运住宅式博物馆，以五幢葡萄牙风格的住宅为主，外墙呢是清新宜人的薄荷绿，搭配方形的屋顶，门窗呢按双中心对角而建，因为风格独特颜值突出，这里呢也成为了女孩子们争相拍照留念的地方。这五幢住宅式博物馆呢，分别是土生葡人之家、海岛之家、葡萄牙地区之家、展览馆和迎宾馆，主要展出20世纪初澳门土生葡人的家具、装饰和照片，很有历史感和异域风情。距离海边马路不远呢，有一条澳门著名的守信街——关野街。众多守信店、甜品店和小吃店呢，都聚集在这里。守信呢，其实指的就是礼品。来到这里呢，就不愁给亲人朋友带些什么特产了。啊，像杏仁条、凤凰卷、老婆饼和各式的肉干是应接不暇。那如果你想带一点澳门特产呢，聚记守信和香记肉干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挑选礼物累了，还可以去世纪咖啡来上一杯炭烧咖啡，配上花生厚多士呢，超级的享受。那如果你爱吃榴莲的话呢，就一定要去墨邑记品尝一下猫山王榴莲雪糕，啊，纯手工制作，是传承了三代的特色美味。那如果你是个无肉不欢的肉食爱好者呢，啊，可以去尝一尝荣记牛杂。咖喱口味的牛杂微甜微辣，牛筋软烂，牛肚呢吸满了汤汁，萝卜呢口感清爽，加上豆腐皮和肉末炸成的响铃卷呢，很大一份，非常的满足。那作为联合国认可的美食之都，澳门的米其林餐厅是随处可见，一家其貌不扬的小吃店呢，很有可能就是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不仅有传统的岭南风味，还有特色的葡国菜，啊，绝对称得上是美食爱好者和都市探险者的天堂。招牌水蟹粥呢，蟹肉非常的鲜美，粥呢是米软烂又滑。椒盐九肚鱼呢，外表酥脆，鱼肉果冻般嫩滑。海鲜饭呢是鲜香浓郁，选材新鲜，味道正宗。葡国鸡呢，鸡肉鲜嫩，奶香味十足，就着汤汁送饭，真的是一绝。葡式焗鱼番茄打底，酸甜可口，鱼肉呢是爽滑 Q 弹。那如果你想不出国门就能够体会浓厚的异国风情，那么澳门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这里呢既有现代化都市的繁华，又有中西交融的历史风韵，是一座严重被低估的宝藏城市。
1: 广西山水甲天下，米粉也是。一碗香喷喷的桂林米粉是广西人念念不忘的味道。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广西嗦粉。
0: 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观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为了更好地感受如画般的桂林山水呢，我们乘坐游轮环游市区十大名山，不仅可以看到最负盛名的象鼻山，还可以欣赏到半枕漓江的伏波山、叠彩山等等等等。不过还好途中有景点介绍啊，不然大江一眼望去，怕是分不清哪个山是哪个山。全程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花费的话是65元，儿童半价，还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像和我们同路的一对小情侣呢，前半程还挺乐呵的，不停地在找角度拍照，照片拍够了之后呢，很快就疲乏了。其实徒步游可能会更适合他们。那在大山之巅鸟瞰桂林秀美的山川江河和城市全貌，兴致好的话呢，还可以等太阳落山，享受落日余晖肆意洒在青石板上的意境。下船以后呢，嗦粉大王就迫不及待地领着我们去了他的米粉线路第一站老东江米粉店。我们到的时候呢，小店外已经是人头攒动，已经有不少食客没有座位在排队了。有些等不及的呢，索性就站着或者是蹲着端着碗吃。我们呢也只能在一旁等着。米粉是一份份事先分量煮好放在一旁准备的，递过一张单子后呢，阿姨娴熟

地挑起一团下锅，十几秒之后便捞起来，迅速放到碗中，倒上肉末，然后食客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酸笋、酸豆角、花生、辣椒、酸萝卜几样小菜。当配好的米粉端上桌时，才感慨等待果然是值得的。 Q 弹的米粉配上独特的卤水，大家只想说老板再来一碗。好山好水好米粉之后呢，可算是感受到了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的名副其实。我记得好像还有下半句是怎么说来着，阳朔，对，阳朔山水甲桂林。那跟着这后半句话，我们从桂林市中心乘坐大巴来到了阳朔。

到阳朔一下车，发现好像阳朔的空气都是甜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江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来拍婚纱的新人，他们身后的山峦每一个连绵都是柔柔的曲线，就好像和他们一样相互依靠着，软软的叫人看了也想谈恋爱了呢。哎，可惜我们四个光棍条条都是单身狗，想要留下点游客照呢，张张都是标准的直男角度。好吧，情感的空虚就让我们用食物来填补吧。听了当地人的推荐呢，我们去了老油条，这是一家老字号高人气的米粉油条店。当地人告诉我们，只要进门之后吆喝一句幺五二两米粉，意思是呢要碗二两米粉就算下单了。在这里最让人魂牵梦绕的不只是配上肉末酸笋的那一碗嫩滑 Q 弹的米粉，而是吸收了满满汤汁的油条。把炸至外焦里嫩的油条掰一截泡到粉里，过两秒之后夹出，酥香的皮裹着满是鲜美汤汁的松软的内心，如果你再多泡一会儿呢，口感又不一样了。一口下去，软绵的油条爆发出浓郁的汤汁，在嘴里混合成丰盈的口感，堪称绝配。那豆浆油条的老搭配呢，真是分分钟失了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 pick 油条米粉。广西的美食呢，真的是过于美味啊，我们也是一下子没刹住车，吃得有点撑。于是呢，我们就租了自行车四处逛逛。我们有沿着玉龙河沿岸一路骑行，和竹筏上的姑娘们示意，也有堵在拥挤的西巷里被人流推着向前，还有路过月亮山下看到很多攀岩爱好者或穿戴装备或做着热身。一路上呢，看到的最多的还是手持20元人民币背面对着黄布倒影一阵猛拍的人了。不论是老外呢还是国人，对于这项打卡活动似乎都显得乐此不疲。不知道骑了多久呢，我们来到了相公山脚下，一路往上爬，本来凌乱散布着的村庄呢越来越密集，天空也越来越近。等到了太阳落山，斜阳笼罩在枝桠上，一根粗壮的树干折倒躺在地上，表面呢也已经由于长时间的摩擦反射出了光泽。我们坐在上面放眼望去，阳朔城全景尽收眼底。太阳呢一点一点落山，我们也慢慢的往下走。哎，这半天骑下来说实话真的是累得慌，所以还完车之后呢，我们选择打车回西街，去酒吧潇洒潇洒，顺便呢求个艳遇什么的。当然不是我，是我室友。不过没想到呢，艳遇这种小说里才有的桥段还真的出现了，不过呢是在小酒怡情过后微醺状态下，

0: 区区一个桂林米粉当然是满足不了我们的啦，下一站我们就去到了这两年绝对算得上是网红食品的螺蛳粉的故乡柳州。
1: 柳州啊，我不是柳州人啊，你就不可以爱柳州啊。
0: 一到柳州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嗦粉走起。一碗螺蛳粉最讲究的就是汤底，用柳州特产的石螺和香料炒过之后熬制，没有七八个小时可是出不来这个香味。配菜呢也很重要，酸笋、酸豆角、木耳、花生米、炸腐竹和小青菜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呢现在袋泡装的螺蛳粉配料包也已经十分精细，但刚从灶上端下来的一碗冒着白

甜的热乎的螺蛳粉带来的视觉、嗅觉和味觉上的享受呢，是速食食品完全无法比拟的。至于额外的配菜呢，以前大江最喜欢加猪脚，来到了柳州才发现原来本地人对鸭脚是情有独钟。我们去到了柳南区西环的肥仔，和在荣军路中段有一个菜市旁的四中潘姐螺蛳粉。肥仔的汤偏甜，潘姐的汤头螺蛳味更重，两家的粉呢都非常的有劲道而且入味，配菜呢也都非常讲究，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尝试一下。本以为呢这螺蛳粉的精华就是这迷人的酸笋渗透了汤汁里，不过没想到还有一种螺蛳粉是没有汤底的，对，就是炒螺蛳粉。经一个柳州本地妹子推荐呢，来到了刘姐鲜肉螺蛳粉，这家号称柳州第一家炒螺蛳粉。其实大江一开始并不期待，但是不得不承认啊，口感还是惊艳到大江了。虽然少了汤底，干爽弹牙的米粉匀称着裹着鲜肉螺蛳汤汁的香浓，独家秘制的泡椒和酸笋依然是让人食欲大振。唉，减肥的事情还是先放一放，放一放吧。那其实呢，柳州不只是有螺蛳粉，2100多年的历史呢，柳州创造了古老的白莲洞文化，所以城内的人文景观也不少。另外想到的呢，就是柳州古八景，其中所有的公园都是免费开放的。像公交六路沿线的柳侯公园是为了纪念唐代大文侯柳宗元而建，公园中呢碧水曲桥，响影成趣，湖边林木葱茏，凉亭假山，疫情下要是大江文笔再好一点，哎，估摸着也能坐诗吟对了吧。同样坐六路公交车就能到的呢，还有马鞍山公园。马鞍山是柳州市中心区的一座最高山峰之一，形如马鞍而得名。我听说古代八仙中铁拐李和吕洞宾两位仙人曾在马鞍山上下棋，所以呢在山上留下了一尺多长的仙人足迹和棋盘石仙人洞。那马鞍山对面呢就是余峰山，不过因为时间紧张，我们没有再做停留，而是马不停蹄地坐动车前往南宁。不知从哪儿听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想对一座城市失望，就去看它的夜景。那抵达南宁的时候呢，已经是夜晚了，我们坐地铁来到金湖广场下，到达了帝王云顶，从城市高空鸟看万家灯火闪烁。夜生活呢，除了赏夜景，那夜市一定是不得不提的呀。和西安的回民街、武汉的户部巷、成都的锦里一样，南宁的中山路也是被大家熟知的美食街区。白天相对来说并不那么热闹的街道，一到傍晚就开始迎来汹涌的人流。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小摊贩呢，常常把原本就不宽阔的道路挤得是水泄不通。从卷筒粉、粉饺、酸野、凉茶等等南宁风味小吃，再到海鲜、烧烤、东南亚美食等等，应有尽有。我们四个呢是一边吃一边逛，最终选了个大排档坐下来吃田螺，一捏一笋一吸，再用牙签戳上一大块螺肉，大口喝着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谈天说地。我以后啊，生男孩小名要叫梭梭，生女孩小名要叫粉粉。梭粉大王开玩笑的和我们说，当然这家伙呢现在还打着光棍呢。

第二天呢，我们穿行在新宁路和民生路步行街上，这是南宁最繁华的百年商业老街。街道两旁是密密匝匝的排列着二三层高的建筑，是岭南特色的骑楼。在小巷里感受岁月的来路，20分钟之后呢，我们到达了共和路，这里是南宁最有历史的老街之一，但遗憾的是如今已经古意全无了，唯有这条路上的共一老友面还有点老南宁的味道。据说这是南宁最有历史的老友粉店，我们怎么会忍心错过呢？那时至正午，不大的店面是人满为患，还好大多数也都是南宁口音，端上桌的老友粉呢，散发着阵阵香味，直往鼻子里跑，一口下去呢，口味鲜辣，汤料浓郁，豆豉味比较重，肉片呢是爽滑鲜嫩，酸鲜辣咸四种感受一同作用于舌尖。

在品尝过老友粉之后呢，我们乘坐旅游大巴前往德天跨国大瀑布。哎，这名字听起来就超霸气，有没有？进入景区呢，沿着阶梯往前走，就能遥望瀑布。身边的珲春界河把中国和越南分开了，你可以乘坐大竹筏靠近德天瀑布，也可以靠近越南河边。越靠近瀑布，越能感受到凉凉的水汽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之感也是油然而生。听到旁边有人开玩笑说啊，可不能上岸，不然会被抓去当越南的上门女婿哦。大家听完之后呢，想了想，诶，没准大家去到越南还会挺抢手的吧。继续步行呢，就到了越南的边贸市场。这里的小商品呢，其实跟咱们中国卖的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呢，我还是忍不住买了两包菠萝蜜干，价格实惠，而且味道正宗。一路晃晃悠悠呢，就差不多到出口了。景区后门边有一个超大的观景台，在这呢，可以将德天和板约瀑布的全貌都拍下来。回到市区之后呢，便是最后一段了，我们选择了天福乡生料老友粉面。这家可以说是南宁老友界的网红了，不大的店面内呢一片嘈杂，强烈推荐花肠猪肚老友粉，让我这个不怎么爱吃内脏的人呢，也是疯狂迷恋上了这口爽脆的花肠和清香的猪肚。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

0: 报世界。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6期。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唐汉霄倾情现场广播剧《天官赐福》第三季主题曲《不坠》，编曲通过弦乐与电子元素叠加，构建出恢宏与孤寂交织的听感。作为 IP 适配度极高的作品，《不坠》的歌词堪称对主人公一生的诗意写照。愿聆听这一曲的你，也有永不坠落的勇气。

继续来听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这是范晓萱出道30周年纪念之作。据上一张与百分百乐团合作的专辑《质子》已时隔近16年，致敬90年代摇滚的自由精神。歌曲以两段吉他

0: 范晓萱出道30周年最直白的摇滚告白，回归音乐，回归生活，每个人都是宇宙中骄傲的一粒沙。来自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继续欣赏张靓颖的怜悯，这首歌以极具戏剧张力的嗓音演绎复杂情感，通过从隐忍到爆发的声线处理，展现嘴硬心碎的情感层次。张靓颖现场一袭红裙登场，象征以盛大的姿态完成一场清醒的告别。
1: 睡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走》，这是周蕙邀请冰球乐团主唱王昭全词曲创作加制作打造的一首复古 disco 舞曲。周蕙在经历事业低谷、亲人离世后，领悟低谷需要靠自身走出。歌词中高跟鞋、踏裂道路、霓虹 disco 球、宇宙星球等意象，象征女性掌控自我命运的宣言。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肖战为正午阳光首部院线电影《德贤锦致》献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融入多元化风格的作品，既是他对角色莫等闲的深刻体会，更是对平凡人守家园的血性礼赞。假惺惺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7期。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干杯朋友。这条小鱼在乎原为电影《小小的我》主题曲，唱出了角色刘春河在困境中的倔强与柔软，也被视为对无数平凡生命的温柔关照。演唱时易烊千玺多次哽咽，情绪饱满，令观众动容，将足够的耐心与爱送给值得的自己。
3: 今天的天空依旧蓝蓝的，

继续来听徐誉腾的《短短三年》。当熟悉的抒情旋律再度响起，80后集体记忆歌者徐誉腾携手全新单曲《短短三年》温情回归。这首歌斜刻着个人情感中的遗憾余温，用徐誉腾标志性的细腻唱腔，让每一位听者都能在旋律中打捞属于自己的时光碎片。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碧晨的《爱无处不在》，这首汇集顶级创作阵容的作品，既是对赛场健儿的深情礼赞，也是献给每个平凡追梦人的温暖宣言。张碧晨抛弃了华丽的技巧炫技，以通透纯净的音色为基底，在主歌部分娓娓道来，如轻声诉说陪伴的温暖。这首歌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温柔坚定的陪伴。月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青年演员白宇帆深情献唱记录电影《父辈的天空》的主题曲《驼峰之上》。歌曲以真挚的子女视角，将对父辈的思念与敬意融入旋律之中，带我们穿越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历史天空。看得

0: 才看见。人字大写，天地间。
1: 不忘历史，吾辈自强。来自白羽帆的《驼峰之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阳娜娜的全新单曲《随时》。这首歌跳出传统的流行框架，将复古质感与现代治愈感完美融合，让听众在旋律中解锁随时出发、随时停留的自由心境。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看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时候。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着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

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晚安暖城。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异客聚焦在异乡漂泊的群体，表达归人思乡的情谊。歌曲的旋律悠扬而不失顿挫，错落有致而又情意绵长。杨坤以其独特的沙哑嗓音深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将游子的孤独、坚韧与期待演绎的淋漓尽致。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作为张国荣音乐生涯中的一首摇滚力作，《Crazy Rock》。

以激烈的吉他 riff 和充满张力的演唱，展现了他在音乐风格上的大胆尝试。这首歌不仅是摇滚乐迷的必听之作，更是张国荣音乐多样性的最佳证明。

南山北山是一首充满艺术性和感染力的歌曲，无论是从音乐性还是歌词深度上，都展现出了谭维维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格。这首歌曲无疑将为谭维维的音乐事业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友情化作跃动音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郭靖的拍档给出答案。郭靖用甜美的嗓音、温暖的旋律，诠释朋友兼无条件的支持与陪伴。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晚安暖城。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充满温暖与治愈力量的作品，以细腻笔触勾勒平凡生活中的微小美好，传递出对生命本真的珍视与热爱。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李荣浩《青青田园戏》仿佛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带你走进那片宁静致远的乡村画卷。在这首歌里，吉他轻拨，旋律悠长，仿佛能听到田间地头的虫鸣与风声，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与节奏。

魏如萱演唱的这首《你啊，你啊》，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爱情中最珍贵的东西，平淡和安心。歌曲中的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表达了对于平凡生活的珍视。而面对面看着彼此咀嚼食物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更是将爱情与生活融为一体，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真实和温暖。

歌曲《逆光》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张小斐演唱，是电影《交换人生》的主题推广曲。影片中主演张小斐因为一场意外开启了一段令人捧腹有笑有泪的奇幻之旅。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蔚蓝用她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歌词中的情感细腻地传达出来，让人感受到恋爱的甜蜜与心动。她的演唱仿佛能够穿透人心，让人沉浸在音乐所营造的浪漫氛围中。这首《一格格》送给大家。

Eric 的《绕》是一首抒情曲，音乐风格轻柔，流畅的旋律在心中轻绕，歌曲情感丰富，旋律婉约，给人很好的听感。

老师共同创作。以青少年成长困惑为核心主题，通过王源澄净清亮的声线诠释直灯寻光的治愈意象。愿我们永远像孩子一样，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并肩出发，不断寻找答案的光。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于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中。为系统保护范围河东乡，约2.3亿年前超激性火山岩喷发形成的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火山熔岩遗址，这些火山熔岩中铁镁含量最高，能够吸附水体中重金属等污染物，对改善水生态环境具有显著效果，为竹蔗的生长提供了优质水源。
1: 松岐河两岸为这个沙地，台风来以后，这个暴雨冲击以后，为大量的泥沙流失嘛，松岐的祖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找到了这里本土的一种竹物，就叫做竹簪。那可能就是在海底隆起陆地以后，大量的生物啊进行自然进化以后，杂交以后形成一个这个品种。
0: 春分至，万物苏。每年的清明前后，当气温已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时，蔗农王世友便迎来了忙碌的日子。
2: 不讲呢，就要随便要耕农，可

0: 用这个竹蔗来铺。沉睡了一冬的竹蔗已经吐露嫩芽，它们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唤醒。
1: 清明前后，我们主要就是那个坑，主要对那个甘蔗哈根系让它阳晒一晒，埋在土底下长出来那个芽，要旺盛一点。
0: 深耕破垄。 是竹蔗延续百年的智慧。通过深翻蔗篓，可以促进蔗头发芽。破垄时，用锄头把蔗兜四周的土壤扒开，深度要达到蔗头以下。切断部分表根及柱扎根，既促使土壤风化晒白，又使蔗兜通气，也更容易把蔗根附近的地下害虫彻底除掉。
2: 经过这样一番操作之后，蔗兜根部便开始萌芽生长。
0: 经过春雨浇灌，竹蔗一陆续萌发出新芽。新生的蔗芽破土而出，宣告着又一轮生命循环的开启。
3: 这样可以一万元，应该也蛮多，我怀特应该。
2: 这瓦当啊，这油啊的，给瓦当底下那个凹顶啊的。
0: 此时，蔗农们最重要的工作，对蔗兜进行筛选与移种，也如期而至。
2: 嗯，呀，这个好，这个，这个就是早见，这是早见了，这个这一块早见了。
0: 这看似简单的筛选，实则是数百年经验的传承。
2: 蔗农们通过观察根部的
0: 色泽、形态和活力，精准判断蔗兜的健康状况。不要让那么很大，因为很大株的话，那个是甘蔗质量会差。每一株分兜出来就大概就是四五个苗。这套序列存优、分兜移栽的方法，正是松溪竹蔗能够突破普通甘蔗3到6年宿根极限。
2: 实现近300年不断扩种与延续的核心智慧之一。从根系一直长下来，这个就是我们早见。好，所以说长早见呢，就是有长出来苗子就有那么旺。
0: 竹蔗的强大根系，如同大地的血脉，牢牢锁住沙土，防止水土流失。蔗田与森林、村落、溪流共同构成一幅。 百里松烟碧长溪的生态画卷。当春日的暖意唤醒大地，竹蔗的嫩芽悄然破土。在这生命萌动的关键时期，松溪县农业站的罗逢华和同事会准时出现在蔗田里。
4: 在清明前后，我们一般会到田间查看一下我们百年蔗的这个出苗情况。
5: 看它那个出苗整不整齐，看看它那个根系的生长情况。今年这个苗长得不是很好，发芽率好像不高。现在不知道是土壤原因还是这个病虫害的原因。啊，我们来挖一颗看一下。
0: 他们的身影穿梭在蔗垄间，在蔗田的不同区域进行着土壤取样。
5: 这种虫子它就是混在我们这个。
0: 没有腐熟的这个有机肥里面，我们施肥的时候，那个卵就掉在这边。每一个样本都将被详细分析其养分构成与潜在的病虫信息，最终生成一份针对这片蔗园的体检报告与营养配方。从古代先民以蔗固土的生存策略，到今天农技人员精准监测的科技护航。
6: 他们共同守护的，
0: 不仅是这片绿意盎然的蔗海，更是一种顺应自然、永续发展的农业文明。我们首先第一个看一下这个蔗啊，在里面的话，这个活动情况怎么样？在松溪县的天敌昆虫研究繁育中心，叶祥清站长和同事正在照料一批特殊的虫子。 它们叫做竹蝽。竹蝽是一种捕食性天敌昆虫，它们从幼虫期就具备捕食能力，在数分钟内即能发现并锁定害虫，将口针刺入害虫体内，吮吸其体液，并分泌麻。

0: 醉剂导致猎物麻痹死亡。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病虫害易发生。为了避免虫害影响竹蔗的产量和蔗糖分，今天这些竹椿即将以生物防治手段对抗农业害虫，为松溪竹蔗健康生长构筑生命防线。
1: 稍微放高一点点，它这个对这个上面的鳞翅目的害虫啊是比较集中的地方，它会爬到这个地方的话，因为的话这个是它繁殖的主要的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
2: 自己去找食物了。
1: 对，它所以
0: 释放竹椿在蔗园，通过以虫治虫的方式防治竹蔗蔗鸣。人工释放的竹椿在田间自然繁殖，可长期发挥控虫作用，有效减少甚至替代化学农药的使用，以绿色生物防治方法实现竹蔗有机栽培的目标。盛夏时节，竹蔗进入了最旺盛的生长期，此时闽北山区的风雨也愈发活跃。蔗田管理重在顺天应时，为了避免遭遇大风、台风等极端天气，一场与风雨赛跑的蔗田保卫战悄然展开。
1: 你要搬干啊？你不看你我要去改是不是？还能少改？
0: 一旦竹蔗倒伏，不仅会相互挤压，影响通风采光，更会折断蔗茎，导致糖分积累前功尽弃。因此，他们世代传承着一套精细的防风固蔗智慧。在田块外围，蔗农们用竹竿或木棍为竹蔗搭起坚实的支架，如同为高挑的蔗林穿上防风甲。他们将数株竹蔗作为一组，在植株中部和上部用绳子进行捆绑固定。这些看似简单的田间劳作，守护的不仅是这一季的甜蜜收成，更是这片土地上延续了近300年的生命奇迹。立冬后，松溪的山野间弥漫着收获的气息。在万钱村的百年蔗亩本源，古老的农耕智慧正与现代科技悄然对话。
1: 这个还是五个田，再给我半个月20天就可以了。好，
0: 蔗农通过咀嚼蔗杆来判断竹蔗收割的时间，依靠的是时间赋予的经验。石碑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安装的智能监测系统正悄然运转。土壤温湿度、蔗茎糖分积累、气象变化等数据，让蔗农能够精准把握最佳收获时机。传统经验品蔗杆，现代科技看数据，两者结合，让收获决策更精准。天刚微亮，蔗农王进宝就开始了一天的准备。一把合格的蔗刀是砍收季节重要的工具。今天即将迎来竹蔗收割的日子。松溪的蔗刀不同于普通柴刀或砍刀，这把代代相传的月牙形蔗刀，其独特的弧度与角度，凝聚着数百年来无数双劳作之手的经验与智慧。收获时节的蔗田是一年中最富生机的舞台。
1: 在湖北忙的呀，家就包那是呀。
0: 当深秋的风染黄蔗梢，松溪的蔗农们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广袤的蔗海里，一场传承了数百年的收获交响曲正酣畅上演。蔗农们弯腰挥刀，动作迅捷而精准。 当挥动这把特制的蔗刀时，原本需要蛮力的劈砍变成了一个顺势而为的流畅动作，极大地节省了体力。砍收竹蔗绝非简单的力气活，而是一门精准的手艺。
1: 基本上都是学习在砍的，砍的你不能砍的那个树根底下，就要按照地的来看，它的高的你就砍高一点，就反正主要要平，就不能超过地面上。
0: 刀光闪动，手起刀落，在贴近地面处精准砍断蔗杆，完好保留地下的蔗头。砍高了浪费，砍低了伤根，留好蔗头，明年才能再发新芽。收获后的蔗田并未沉寂，蔗农随即便将蔗叶和蔗梢剥掉。
1: 那个皮肯定要剥干净啊，如果你没有把皮扒干净，那个汁很容易给它吸收掉。
0: 这些蔗叶并不会随便丢掉，而是均匀覆盖在蔗垄上，形成天然的棉被。这道工序既是防寒护根的智慧，更是生态循环的起点。待到次年清明前后，破垄时节，这些历经一冬的蔗叶将被就地利用，将草木灰还归大地，彻底清除越冬病虫，为新一轮的生长注入能量。蔗叶还田，这一套完整的农事链条完美诠释了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循环智慧。它不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农耕哲学的生动实践。在这片承载着近300年农耕智慧的土地上，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为这片蔗田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竹蔗不仅是蔗农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更是融入血脉的精神象征。村落依蔗田而建，形成了独特而温润的蔗文化。松溪人相信，在秋冬之交吃下这节节高升的甘甜，未来一年的生活都会平安顺遂。而将这份节节高升的寓意与滋补暖身的智慧结合最完美的，莫过于松溪立冬的招牌菜竹蔗炖羊肉。羊肉温补，竹蔗清润，甜得正，香味足。一碗温润的甜汤，一桌家常的饭菜，凝聚着家人之间的关爱，也延续着这片土地上古朴而智慧的生活哲学。蔗的甘甜，从田间到味蕾，最终化为团聚的温暖，代代相传。在松溪，甜蜜的记忆从未中断。收获后的竹蔗经过清洗后，榨出的蔗汁如溪流般汇入收集槽，而这仅仅是制糖的第一步。真正的精髓在于接下来的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头2道为煮水锅，沸腾捞沫，3、4锅继续蒸发，5、6锅去除更细杂质，7锅已成浓稠糖浆，需不停打锤防焦。8口锅用于打冷锤，加速冷却。
1: 每一个锅的颜色要差不多，不然你的很快，你的很慢，那就不行了。
0: 熬糖的火候就要靠制糖人的经验。舀起一勺糖浆，糖浆滴水成珠，糖就熬好了。百年蔗红糖成品虽甜度低于普通机制红糖，但保留了百年蔗中的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誉为东方巧克力。 它承载的远不止于。

0: 味觉的享受，更是一份源自千年农耕文明的健康智慧与生命关怀。当最后一滴糖浆在锅中凝结成块，灼热的使命却远未结束，榨进甘甜的蔗渣，
1: 即将开启它另一段滋养生命的旅程。那个甘蔗渣拿来覆盖这个表土上，这样子冬季霜冻的时候它可以保温，到明年夏季的时候它又保湿，避风而不会爆了，这对于我们的产业来说是相当好的。这些充满纤维的蔗渣 在茶树根部形成天然的覆盖层，在微生物作用下缓慢分解，最终化作腐殖质，反哺茶树的生长。而这甘蔗还田的精妙一环，正是松溪先民所创立的生态循环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笔。回溯千年，面对松溪河沿岸易受冲刷的沙质土壤， 智慧的先民巧妙地寻觅到了解决方案：河岸沙土地植蔗，蔗根固土，土厚促蔗，蔗杆制糖，杆渣还田的河流两岸独特沙土地利用与生态循环系统。
2: 好，你看今年在这边的甘蔗就比昨天晚上要漂亮多了，是吧？
3: 在松溪竹蔗的守护者中，有一支特殊的科研力量。
4: 对，我们量一下这根甘蔗的茎粗，这根地下走茎的茎粗有
3: 2.76厘米。来自福建农林大学的邓祖湖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用现代科学的钥匙，试图解开这片古老蔗田的生命密码，把很早出来的上位芽的芽萌化的苗的砍掉，促进它低位芽的萌化。那我们现在这边全部都是低位芽，你看多漂亮！
0: 砍完之后，就是可以冒根出来，是这个是现代甘蔗，可比拟不了的事情。邓祖湖团队常年扎根田间，在松溪建立了国内唯一的百年蔗种质保育基地和展示示范基地，研究百年蔗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以及不同土壤、宿根年限、不同生长时期、不同部位的功能活性物质多糖、多酚等含量 和积累规律，保护得很好。
3: 竹蔗主要是表现出一个它一个抗逆性很强，包括我们现在在抗变方面、抗黑穗病是吧，是很强的。我们只有做过接种鉴定，把您蔗的抗黑穗病达到高抗水准，这是我们很难得的一种抗黑穗病的种质资源，在我们在育种上是也是很有开发前景的，这是。而且它这个台地，也旱的话，
0: 那它就有利于糖分的积累。福建农林大学的科研团队正搭建起一座连接古老智慧与未来科技的桥梁，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片蔗田，更是一个国家在蔗糖产业中掌握核心竞争力的希望。百年蔗的甜蜜 从不只停留在熬糖的锅中，这份源自土地的甘醇，经由一双双巧手点化，演变成席间一道道精致的茶点，延续着蔗糖与日常生活的绵长对话。蔗糖的旅程在成糖之后，开启了新的篇章。古法熬制的百年蔗红糖，色泽褐红，沙感十足， 带着浓郁的蔗香与矿物气息，成为茶点独一无二的灵魂。这些看似寻常的茶点背后是代代相传的手艺，糖浆的温度、食材的配比、手作的力道，都决定着最终的口感。它们不仅是记忆的传承，更是味觉记忆的延续。这些茶点将农耕文明的产出 巧妙地融入日常饮食，维系着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连结。在松溪，保护蔗种、提升产业效益的实践正在田间地头悄然展开。
5: 1.6到1.7，挖的还比较标准，啊。

0: 竹蔗移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科学规划下的优化与提升。
1: 高的深度35，宽度20公分左右哈。
2: 这样子的标准哈。
1: 哎，对，标准。更深一点不容易倒覆啊，防倒覆。另外一个水分也充足。
0: 蔗农用锄头开出一条条笔直、深浅一致的种植沟，随后将蔗种按照芽眼朝向的方式平稳放入沟中。通过规范行距和深度，不仅能有效利用光热资源，还便于后期机械化管理。
2: 左右哈，
1: 左右，你要较强，哎，按稍微再压一下，它就会很密集了。哎，对对对
0: 对。对松溪竹蔗进行科学的扩繁，是保护和发展的核心。只有实现标准化与规模化，才能为后续的深度加工和全产业链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3: 因为现在以前的甘蔗主要是讲食用，还有一个讲出糖。做要求标准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对全国各地的，甚至有些世界上的甘蔗要做比较，然后发现多糖，产量很高，活性特别强，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它高活性的物质的存在。作为药用甘蔗，它的整个高质化就完成。那这样呢，对地方就让老百姓，让我们地方具有更多的动力去保护它、去推广它、去扩展它。
4: 来，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了万钱村，我们这下要去看我们万钱村神奇的百年蔗。
0: 在松溪万钱村的百年蔗研学基地，一场自然课堂正在蔗林中展开。孩子们穿梭在郁郁葱葱的蔗田间，即将开启一场从田间到舌尖的甜蜜旅程。
4: 它的根特别的神奇，它可以像竹子一样在地下到处的蔓延。
0: 在老师的帮助下，每一位同学都收获了甜蜜。心急的同学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品尝竹蔗的甘甜。
5: 可以吃呀，
6: 好吃吗？这个
7: 好吃。
0: 当新鲜的竹蔗被送入榨汁机，随着轮轴转动，清亮的蔗汁缓缓流出，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清新的甜香。从砍收再到榨汁品鉴，这份从自己劳动中获得的甜蜜在唇齿间流淌。对孩子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新奇有趣的体验，更是与这片土地最亲密的对话。如今，这份带着个人印记的竹蔗研学体验，已成为松溪生态旅游最具特色的一抹亮色。在这堂甜蜜的实践课里，文化的种子正悄悄生根发芽。从一味糖到一条链，再到一座城的绿色转型，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展现的是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也是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宝贵样本。它像一根甜蜜的纽带，将自然、农业、文化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也为全球可持续农业与乡村振兴贡献出一份珍贵的中国方案。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

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3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访华。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10月1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10月13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3: 10月13号，王毅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10月12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及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6: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5: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7: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十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8: 继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国自杀的感人故事引发中美民众强烈共鸣之后，美国人柏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也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 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
9: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10: 据报道，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在出席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时表示，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强调印尼政府将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愿同印尼一道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
9: 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8: 昨天，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会。论坛将围绕无人智能反恐、重要目标防袭、边境和海上反恐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是武警部队打造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5届。
10: 中国和老挝第5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昨天在云南西双版纳磨憨口岸举行。中老两军将领共同为界碑描红，并参观边防联队，观摩装备训练，共执友谊树。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
8: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
10: 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11: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阎龙帝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 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

0: 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在缅北各大佃家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 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 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 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佃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佃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 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 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 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 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
1: 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没有土，农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拼多多。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
4: 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海阔天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 无尽的知识海洋。 科技的高度。

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至16号在上海举行。
2: 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3: 本届工博会设10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集中亮相。国内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超过1/3，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家。开幕式上，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正式启动。工博会大奖被称为中国工业的风向标。今年，我国自主研发的集渊布放回收系统获奖。这套系统被称为海洋的一双巨手，主要承担载人潜水器、无人潜水器及科学仪器从母船到目标海域的布放与安全回收任务。
4: 我们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套全海深、全海域集渊布放回收系统，彻底突破了长期制约我国极地和深海科考能力的核心装备瓶颈，构建了我国完整的布放回收技术和产品体系，未来将会陆续应用在各类科考船和海工平台，广泛拓展到深海科考、深海探测、深海普览和深海开采等各类作业场景。
2: 我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在浙江舟山完成，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了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
5: 经过约4个小时的加注作业，全球首艘专用液氨加注盛航永乐号完成了对氨动力散货船欧洲矿产轮1000吨的绿氨加注。
6: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吨位在21万吨级，吃水深，国内沿海多数化工码头受水深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其靠泊要求。此次加注依托舟山秀山东锚地水深充裕，又地处我国沿海南北航线与国际主通道的交汇要冲，成功开展了海上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
7: 此前绿氨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仍停留在实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盛航永乐号顺利完成作业，标志绿氨从小规模示范走向商业化常态运营。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8: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

0: 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1: 朝闻天下，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
2: 来自南方电网的消息，昨天海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南方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装机突破3亿千瓦，达到3.01亿千瓦，占各类电源总装机的43%，稳居第一大电源。其中风电装机8095万千瓦，光伏装机2.1亿千瓦，生物质装机969万千瓦，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扩大。
1: 铁路第四季度货物列车运行图实行之后，首列河北邯郸至贵州贵阳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昨天从邯郸国际陆港发车。班列实行固定时刻、线路、运价、发到站的运营模式，按照最高时速120公里运行，每周开行一列。
2: 据拱北海关统计，截至昨天10点，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日均通行车辆由运行初期的5000辆次已攀升至超1.2万辆次。今年以来，横琴口岸车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7.7%。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威士公司，也就是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和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等违法广告。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1: 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发动机、惯性导航仪等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登记填报后即可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将缩短民航客货机配件供应周期，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2: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0: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
1: 日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0: 近日，俄乌双方数据中心持续遭袭，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一周内3次遭袭，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也多次遭到俄方打击。
1: 高科技目标正在越来越多地遭到袭击，意味着什么？对于俄乌局势又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除了能源设施、军工体系之外，高科技目标也遭到更频繁打击，相互袭击数据中心表明，俄乌都想折断对方的科技树。首先，数据中心目标特征明显，所在的位置都是公开的，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搬迁。其次呢，一般情况下，数据中心不会有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对它进行保护，是十分脆弱的高价值目标。数据中心的服务对象既包括互联网公司，也包括物流、能源、金融体系，甚至还会涉及到城市管理、信息安全、国防安全。一旦遭到袭击，不仅会导致数据服务中断，甚至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出现核心数据、敏感数据丢失的情况。如果数据中心当中那些储存处理敏感信息的服务器遭到彻底摧毁，那么所产生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数据中心遇袭之后啊，很难在短时间内修复，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产生长时间的负面影响。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数据中心已经被定义为有战略价值或与军事行动相关的目标。打击数据中心意味着，在俄乌冲突当中，信息战已经不仅仅是在信息传播方面进行较量，而是升级为摧毁对方的核心数据载体。数据中心的安全问题会引发更多国家的重视。
0: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1: 那么此次北约的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我们继续来看专家怎么说。
2: 问题一：北约坚定

0: 正午核演习有何意图？
1: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
0: 问题二，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
1: 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0: 问题三，核对抗加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何去何从？
1: 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但在战略层面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2: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
3: 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4: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一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 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

0: 场，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位置几乎一致。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
1: 围绕沙特机场遭袭，还有几段视频也被证实，或是 AI 生成，或属于移花接木。一段视频声称记录了导弹击中利雅得机场的瞬间。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由人工智能合成。核查发现，视频中机场显示屏上的文字无法正常辨认，部分人物以不符合现实的方式穿过障碍物，行李箱的移动也存在明显异常。此外呢，画面中的监控日期显示为2026年2月28号，与网传所称的十月袭击时间不符。
2: 那另外一段视频显示，机场航站楼内部设施遭到了破坏，现场也是一片狼藉。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并非拍摄于沙特，而是来自阿联酋迪拜。核查发现，相关的画面早在今年3月1号就已经出现，当时用于报道迪拜机场遭袭后的情况，与近期利雅得机场遇袭无关。
1: 还有一段网传视频声称展示了利雅得机场遭袭后一架飞机受损的现场画面。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发现，这段视频实际拍摄于2017年5月，沙特吉达阿卜杜勒阿齐斯国王国际机场火灾现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2: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约1.08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约1.06亿桶。
2: 当地时间12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在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目前全球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经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是这些库存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的攀升，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完全的重新开放，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的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2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
1: 据美国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在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国人面临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人们偿还债务的能力明显下降。
2: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信用卡严重逾期比例已经接近13%，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最新的调查显示，过去3年美国家庭偿债能力明显的恶化，截至2025年底，近20%美国家庭出现贷款逾期。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严重逾期的汽车贷款余额占比已达到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而信用卡贷款余额中近13%的款项也已严重逾期，这一数字接近次贷危机后2010年创下的峰值。美国人经历的偿还债务困境不仅仅是在今年。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美联储10月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3年中，美国家庭偿还债务的能力有所恶化，达到自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报道称，这份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美联储每3年发布一次，用于记录美国的金融健康状况。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时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从上一次调查的约12%上升至近20%，而逾期2个月或更长时间。

0: 未能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也大幅上升，从2022年的5%增至超过8%。美联社在报道美联储这一报告时认为，面临高额债务还款和支付拖欠问题的美国人比例急剧上升，这表明明显上涨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巨大影响。
1: 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在稍早前，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去年9月，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表决批准了特朗普提名的一系列官员人选，其中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吉尔弗伊尔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2: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3: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了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0: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
4: Many of the proofs are written in a way that feels awkward to a human mathematician. I'm going to grieve that as a human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0: 今年9月。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美元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5: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 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 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2: 刚果街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

0: 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48.3%。此外，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
1: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13号18:45，也就是北京时间14号2:45，巴布亚新几内亚科科波以南126公里处发生了6.0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5.48度，东经152.14度，震源深度20.8公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
0: 太元早。
3: 妙然、郑鲁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太元，南方的强降雨好像又发展起来了哈，那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说到南方的强降雨哈，随着冷空气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北部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啊，我们国家西南再到江南这一带正在经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其实昨天呢，像云南、贵州等地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下起雨来。那么到了今天呢，降雨会继续的向东扩展，波及到四川、云南、贵州，再到湖北、江西这一带区域。这其中呢，像是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那到了明天呢，强降雨将会进一步波及到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有安徽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在湖北东南部及其周边这一带，降雨的强度可能是同期少见，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要高度警惕和防范了。而且这一轮降水过程呢，既有秋雨的绵长，还有夏季降雨的那份急促之感，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或者是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提醒大家要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主持人，
1: 那北方未来会有降雨吗？
3: 北方呢，今明两天呢降水较少，主要呢还是以晴朗天气居多。不过后天开始啊，随着暖湿气流北上和新一股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啊，那么长江以北也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我们来看一下呢，像是后天的时候，甘肃东部到山西中部这一带，四川东北部再到河南这一带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周六，那么中东部地区很多地方都会下起雨来。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0下1到11度。沈阳晴转雷阵雨，8到19度。天津多云，14到24度。通辽多云，4到12度。兰州多云，7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16到23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5度。昭通阴转多云，13到21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太原晴，5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8到21度。东营晴，15到24度。郑州多云，14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25度。泰州多云转阴，15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16到27度。长沙小雨，20到26度。南昌晴转小雨，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5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广州晴，23到33度。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茅塞大漠，黄沙漫漫，辛玉珍与白万祥夫妇以半生岁月扎根荒漠，他们不惧风沙肆虐，夫妻同心，苦干实干，将万顷荒沙化作片片绿洲。这对黄沙伉俪用执着与坚守书写治沙传奇，彰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让我们共同品读殷玉珍与白万祥治沙的感人故事，致敬大漠里的绿色守护者。

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说过说，殷玉珍是这个家长远规划的决策者，那么白万祥就是这个家坚定的战略执行者。看别人的故事，修自己的幸福。今天我们聊聊全国劳模殷玉珍和他身后那个总是默笑不语、容易被忽视的伟大男人白万祥的40载自杀婚姻故事。首先向两位英雄鞠躬致敬，感谢两位时代英雄为我们创造感天动地的沙漠绿洲神话。提到殷玉珍，他的自杀事迹家喻户晓。最近他在全球网友的帮助下找到20多年前资助他5000美金种树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2026年8月23日，这场跨国友谊再次重逢。新闻一报道，全网刷屏。一个是在沙漠里死磕到底，用一生兑现承诺的实干者，一个是跨越万里重洋，愿意无条件相信陌生人的善意传递者，他们值得全网的鲜花与掌声。而在我眼里，那个站在聚光灯外低调的像个路人的白万祥，同样值得全网流量。1985年，殷玉珍19岁，因父亲为报老白家当年的沙漠搭救之恩，将其许配给了老白的侄子白万祥，从陕西省靖边县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尔陵川村一个叫景背塘的地方。这个地方方圆几十公里没有第二户人家，婚房还是一个半掩在沙漠里的地窝子，家门口就是漫漫黄沙，一刮风沙子就堵门，要一家人用铁锹把门口的沙一点点铲上，半天才能开门。而这里的风一刮就是40多天，无水无电无路，家里穷得吃不上饭，恶劣的生存环境无法想象。望着这个荒漠深处看不到任何生机的地方，殷玉珍大哭一场。刚开始他想过轻生，想过逃离，但是当他望着无助又老实的丈夫，心地善良的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性格要强的他擦干眼泪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种树，宁肯种树累死，也不叫杀欺负死。可是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沙漠上种树谈何容易，到哪里去找树苗，哪里找水，风沙埋了怎么办，光种树全家人的生活怎么办，每个问题都是小夫妻俩难以逾越的大山。而这一干就是40年。如果说殷玉珍是这个家长远规划的决策者，那么白万祥就是

0: 是这个家坚定的战略执行者。从始至终，给殷玉珍最大支持且并肩作战、拼尽全力的是白万祥。可以说，没有白万祥，殷玉珍的沙漠绿洲家园梦是难以实现的。没有钱买树苗，丈夫到外面给人掏粪、盖房子、干农活。然而，肚子都填不饱的他们，打工却不要钱，只要树苗。
1: 我丈夫去给人家种苗子、授粪，谁家家有苗子，我们就种苗子。那时间我们还不想生，还要离开这鬼地方。后来打工，然后栽下的树，看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舍不得了。感觉到他是个生命啊，我们走了他怎么办？就像我这么孤独，把他留在沙漠，没人管他，那我们孤独还孤独，也不能走了，就所以撂不下，所以就从这么坚持。我的苦吧是树知道了，我的泪吧啥知道。过去吧，我看见你是恨；现在吧，我看见你是爱。我们两个互相扯平了。
0: 没有像样的工具，就全靠肩挑背扛，凭一身苦力，一筐筐运苗，一点点刨沙栽树。可是投入是一个无底洞，经常刚栽下的树苗很快就被风沙吞噬了。再栽，再吞，再栽。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背树苗时流产了，第二个孩子也在种树过程中早产。多年的劳累使丈夫感染了严重的肺病，殷玉珍也是疾病缠身。无数个夜晚，当殷玉珍在灯下缝补衣服的时候，常常暗自落泪。一家人为种树付出了太多，纵使历经磨难，夫妻俩种树的信念分毫未动。他们力量虽单薄，但却远胜千军万马。沙漠里的那片绿色就这样一寸一寸，一年年艰难地铺展。夫妻俩的行为终于感动老天。1999年，一则报道传到一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老师耳朵里，于是就有了前面那激动人心的27年跨国寻亲的一幕。这位被叫错名字的塞考斯基被夫妇俩的行为感动，他艰难地筹集到5000美元善款，慷慨资助这对智沙夫妻。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是殷玉珍一家当时年收入的20倍。如果说最初种树只是为了活下去，不再被风沙欺压，那么从接过善款那一刻起，便是扛起了那一份沉甸甸的善意与托付。有了这一笔钱，夫妻俩种树的信念愈发坚定。如今的茅屋宿，在夫妻俩的不懈奋斗下，7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满坡的绿树成荫，满圈的牛羊成群。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的气候也变了，风沙小了也少了，降雨也多了，树苗的成活率也高了，庄稼也长得好了，房子盖起来了，电通了，道路也修起来了。2005年，夫妻俩建成玉珍沙漠绿洲生态园，带动周边几百户农牧民参与造林，实现治沙同时致富。殷玉珍、白万祥的治沙故事，除了那催人奋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以外， 洗断能扛住漫天黄沙、改天换地的劳模婚姻

又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呢？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心欲真的婚姻，换做别人，就算不离婚，那也一定是举家逃离。心欲真完全可以指责父亲的轻率，抱怨丈夫的一贫如洗，然后悲愤地一走了之。白万祥也完全可以带着殷玉珍逃离到别处求生，可是殷玉珍选择和丈夫站在一起与命运对抗，他们用行动打破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魔咒，活成了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的最好范本。反观很多婚姻走不下去，恰恰是没活成一个整体，不是选择一起对抗困难，而是选择和困难一起来相互为难。这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为情感悲剧背后的底层逻辑。一些婚姻人士一遇到问题就是指责抱怨，生活里常常听到，都怪你，我才变成这样，要不是你，事情不会这样。情侣本身也不想事情变糟，如果反复指责，这和伤口上撒盐有何区别？我反复强调，夫妻是人生幸福事业的合伙人。想想看，你们在共同经营一份生意，俩合伙人的心思不放在一起，怎么把事业经营得红火起来，而是天天闹内讧，你们觉得这生意做得起来吗？朋友们，如果您在婚姻生活中感到这难那难，你去看看殷玉珍、白万祥，你看看是你难还是人家难。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再大的困难，只要齐心协力，都是可以去解决的。共谋家业，不争功名，只托举不争功，整体利益最大化，股东不跟新闻发言人抢镜头。如果大家仔细看，大大小小的报道，甚至他家的产业冠名，几乎都是殷玉珍的名字。全国劳模殷玉珍，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殷玉珍，站上联合国的讲台殷玉珍，聚光灯都打在他身上，却几乎很少有镜头落在同样是自杀英雄的白万祥身上。殷玉珍的介绍和报道篇幅庞大，而白万祥的资料却寥寥无几。他们的几个从小跟着在沙地里奔波的孩子，公开资料几乎没有留名，但白万祥和孩子们却毫不在意。他们热爱殷玉珍这个伟大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殷玉珍的名字已经不只属于他的肉身，而是整个家庭的灵魂，是精神的支柱。如今殷玉珍的沙漠生态产业已经发展为家族事业，他说他的儿子已经在使用无人机等先进设备植树了。殷玉珍对外接受的每一项荣誉都属于整个家庭，他接受的每一次采访不过是一个家的新闻发言人将自杀事业对外说明。白万祥带着孩子们用无声的朴素默默守护殷玉珍，等同于维护了整个家庭，维护这张家庭勇敢勤劳无私奉献的信用名片，更是在维护那片沙漠绿洲。这种你放心站在台前，有我在幕后兜底的婚姻品德

去托举殷玉珍那个看上去离谱的梦想，成就了殷玉珍的人生完整。这不仅仅是一对智杀英雄的故事，还是一桩同甘苦、共患难、共同成全的美满婚姻故事。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跟对方表达爱，甜言蜜语对于他们可能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儿，然而他们却用行动把爱刻进每一棵树的年轮里。那4000米用于灌溉的水渠，那7万苗绿林，那飘香的瓜果，那碧水蓝天，那澄澈的空气，那铺天盖地的赞誉，全都在见证和诠释着他们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崇高爱情与婚姻精神。看一个人是否真心爱另一个人，是否真心爱家，不看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能穿越风沙的婚姻，是把彼此当成命运共同体，一家人朝着一个方向走，互相托举，互相成全。祝福殷玉珍、白万祥以及他的子孙们。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最美黄沙伉俪，殷玉珍、白万祥，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了，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继续来关注寻物启事。10月13号的0:40，在东胜区的宏源一品附近打车到创业大厦，不慎把黑色的手包丢在了出租车上，里面装有银行卡，包括工程的合同。当时现金支付给了一位叫做风调雨顺的司机。哪位朋友识到，请联系13453864777，13453864777，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10月13号的下午，爱心人士马先生在金峰店。

0: 子城附近，捡到了山西白小明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那么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星汽车城。核星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那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2: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教开放。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晨光漫过了街巷，车流缓缓成行，早高峰里藏着人间最美的寻常。烟火裹着风霜，深秋的风啊，日渐清苍，凉意开始悄悄漫上你我的肩膀。昼夜温差起伏无常，天衣保暖切莫淡忘。世事从来没有一路坦荡，人生大多都是缓步续航，不必焦虑慌张，学会安顿心肠。秋燥易扰心神，养生贵在静养，少一分浮躁奔忙，多一分从容安放。欢迎各位走进大飞读报，在晨光里读懂世事，在微凉当中善待时光。好了，各位早上好，7:38，这里是来自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体重200斤的主持人大飞。感谢各位清晨第一时间的守候啊，希望大家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最新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您能够随时跟大飞来取得联系沟通和互动，谢谢各位。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大家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呢，跟大家聊的是随地吐痰。有人说这一大早聊这个话题，怎么感觉这么膈应？十月九号的时候呢，兰州市城管委发布了关于禁止随地吐痰的温馨提示，将随地吐痰整治开始纳入市容环境的专项治理行动。同时明确了一个事儿啊，如果说有随地吐痰和便秘的行为，有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立即清除，不清除的处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啊，这是兰州市最近呢关于这个就是随地大小便便秘啊，还有随地吐痰行为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禁止随地吐痰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类似的文明教育啊，我们也是几乎从小到大都在受这样的教育。但是这次呢似乎有所不同，不少城市都开始不约而同的对随地吐痰格外的关注。你比如说广东东莞已经通过了新修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从9月1号开始呢，他们已经对随地吐痰和便秘、乱扔果皮和纸屑的行为最高也可以罚1000元。另外呢，汕头也将于12月1号起实行新规，对吐痰和便秘等行为可以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直接明确罚款的金额，可以看出这次啊，其实不少城市似乎是想动真格的了啊。平心而论，禁止吐痰的标语虽然说并不少，但是随地吐痰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依然是比较常见的。啊，而且是男男女女都有，这和随地吐痰的行为特征有关，它的随机性、瞬时性、隐蔽性特别强。啊，不论是取证还是处理，应该说都有一定难度，因为这个你说边边角角、角角落落，你不可能随时跟在屁股后面。关键最关键的是你都不知道哪个人他准备要吐痰呢，是不是？所以说之前很多的一些禁止啊，它只是提倡，也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它缺乏现实当中约束力，因为执行起来太难了。但是今天呢，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又有了再次向随地吐痰宣战的可能。你比如说举报热线可以广泛的铺开，快速的响应机制也可以更加成熟，手机拍照视频留证也开始广泛的运用，加上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可以迅速的凝聚共识，都为治理随地吐痰提供了相当的基础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可以供参考的案例呢，是公共场所吸烟啊，在之前的一些治理，它同样是一个监管难，而且特别容易反复的顽疾。但是近年来呢，随着各地控烟立法不断的完善啊，执法力度持续加强，公共场所禁烟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那么一些类似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呢，其实也给很多地方带来了信心。看起来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不文明习惯，并非是无计可施。具体的罚款处分呢，它也不会只是纸面条文。只有有了明确的制度规范、持续的执法监督，再辅以长期性的宣传引导，吸烟也好、吐痰也罢，都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我们到处随处都可以看到不少人呢，其实都对随地吐痰罚款表示了支持，甚至有很多呢，比如说啊，有很多人说他狠狠罚啊，罚到他下次呢一张嘴就感觉心里有阴影。

平心而论，各地制定的这个罚款金额不同，人们也没有必要以此来衡量治理决心的大小。说，哎呦，这个地方罚款多，那就是决心大；这个地方罚款少，那就是决心小，不是这个标准啊。罚款呢，从来都不是目的，关键是要让违规者意识到行为的不当，并且形成有效的警示。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讽刺的事儿啊，就是大家呢生活当中有好多人呢比较痛恨这种随地吐痰的现象，但是你说他吐吗？他好像有的时候趁人不注意、没有人的时候他也吐。毕竟啊，社会文明的养成终究需要自觉和耻感，就是什么行为做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很丢人，有羞耻感啊，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还有约束。这些年呢，我们国家城市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共文明水平也应该不断的向前迈进。那希望这一次的较真能够持之以恒，深入肌理，让城市的文明程度在这些细微的改变当中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0: 好了，各位，7:46，目前第一波早高峰的流量正在路上，有可能对大家的出行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各位呢放平心态，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信息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及时来告诉大飞。好久没有扣那四个字了，我们集体走一波，好不好？来，所有的朋友，把我要发财这四个字扣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希望您能够有好运啊。稍后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很多朋友都知道喝可乐对牙齿是有害的，可是您可曾知道，其实柠檬酸对于牙釉质的伤害是可乐的4倍。所以为了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大家，喝饮料的时候尽量用吸管，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

坚持，也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啃硬质的食物，比方说瓜子儿或者是小龙虾。喝完饮料之后立即漱口，有助于快速恢复口腔 pH 值。另外，喝完饮料之后牙齿表面可能比较软，等上30分钟之后再来刷牙。坚持早晚刷牙，用含氟牙膏促进牙齿再矿化。

OK，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节目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7:50，路上的情况呢？希望各位能够在微信平台上及时通报，包括您在行车过程里面、交通生活领域当中发现有任何需要整改，包括您对于交通的标志、标线、标牌，还有信号灯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反馈和建议，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尽快、尽量啊，尽最大努力，第一时间和相关的管理部门来取得沟通和联系啊！感谢大家。

最近呢，有两则关于仅退款的新闻引发了热议啊。第一则呢，是有一位女子王某在三个月之内对399件商品恶意申请仅退款，目前她因为涉嫌诈骗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是一个。第二件呢，是有买家啊网购这个蜜薯之后。那蜜薯就是一种就是类似于红薯啊白薯那种啊叫蜜薯，可能就是比较甜吧。网购蜜薯之后呢，发起了仅退款，而且还放出了一句话跟商家说什么呢，说有本事你就过来拿。然后这个商家还真去拿了，逼得商家驱车往返800公里上门维权，最后只拿回了部分的货品啊。你看这两起案例再次把电商仅退款规则的利弊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呢。

电商平台的仅退款制度的原本的意思呢，是在于为普通消费者在遇到质量问题的时候降低维权申诉门槛，快速获得退款而制定的，对吧？消费者实事求是反映商品的问题，商家承担合理的损耗。但是呢，当这个规则被曲解、被滥用，那么这个时候维权它就异化成了套利的工具。你说那个就第一则事儿啊，你这女子王某今年六月份从盒马的线上下单购入了一款水果，买了这个水果之后，她觉得口味不太对啊，她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很快呢就通过了仅退款的申请。王某一看，哎呀，这不就相当于白吃了吗？啊，于是他就尝到了甜头啊，就跟他买这个水果一样，他尝到了甜头。之后他就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的操作，编造各种理由申请仅退款，其中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商品，你比如像三文鱼呀、套。

澳装的牛奶呀、进口水果等等一些价值呢还比较高的一些商品。超市不上门取件的时候，他就留下这些商品自用啊，钱呢还退给他了。如果说这个超市呢上门取件，就真的人家过来拿这个东西了，他就将吃剩的那部分退还，他不全吃完，他吃一部分，意思就是啊，我吃了一部分口感不佳，是不是啊？我不吃怎么能知道口感不佳呢？他就把自己吃剩的这部分退给人家商家。王某利用这种方式满足自己的贪欲，占尽了便宜。可见呢，当仅退款的边界失守，便利维权的制度就会被异化为某些人钻空子套利的漏洞，变成伤害商家的工具。有人说呢，怎么看到这些问题呢？一部分网友啊，义愤填膺，认为说申请仅退款的消费者都有恶意薅羊毛的嫌疑，为此难免误伤正常走此渠道维权的消费者。意思就是说，他们经常这么干，恶意维权以后，这个机制很有可能就取消了，那正常消费者维权怎么办呢？是不是？另外一部分人则固守着消费者天然弱势的思维，认为仅退款是正常的经营损耗，商家应该包容。显然这个板子不能只打在个别贪小便宜的买家身上，平台啊，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责任其实还是挺大的。大家仔细分析一下，你说这个过程里面，平台手握大数据，高频退款，短时间之内大量订单集中发起售后，退款理由高度雷同，这些异常信号，这个平台的算法跟数据应该是能够识别的，对吧？你就像王某这个，他三个月之内399次申请仅退款，就这种操作，你说他平台识别不到吗？你是不是应该对他的这个账号，对他的这个购买行为有一定的这个监管？说这个他为什么就短时间之内这么高频次的申请仅退款，他到底是正常的说确实商品有问题，还是说他是恶意维权？我觉得按照目前这个算法数据的科技水平的成熟程度来讲，平台不应该看不到。但是部分平台呢，把偏向消费者当作流量竞争的筹码，对仅退款申请快速一键放行，而商家申诉的通道却流程冗长，举证门槛特别高，导致维权成本极高啊！所以说很多人只能自认倒霉。你看有的商家一看，哎呀，快算了吧，因为对于商家来说，可能就只有他这一单，对不对？30-50块那就免了吧，我就不要了，这生意我也不跟你做了，自认倒霉，是不是？做其他消费者的生意。所以说你看个别买家，就像王某这种，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认定这个商家呢不会跟他较真啊，你那么多顾客，你哪顾得上我呀，是不是？然后他才肆无忌惮的钻规则漏洞。所以说这个过程里面平台是有很大责任的，好的平台规则从来不是单向的倾斜，而是双向的守护，保护消费者不等于纵容滥用权利，维护商家权益也不是否定合理维权。平台需要整改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太多了，真是。

ZIKH 他说了，大非东盛区盛世康城幼儿园那条小的十字路口，可不可以跟交管部门建议一下，换成两边不同时执行？因为特别堵，每次过不了几辆车，而且建议呢，是不是能够加一个左转？现在呢，就一个圆灯，不然每次执行还有左转电动车很危险。那就是说，交通信号灯这边呢，是其实现在用起来不是太够、太足，是吧？太明确。行了，您这信息呢，我们及时反馈给东盛交通管理大队，让他们进行及时的调研和整改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6: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7: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8: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9: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